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15/5开局看滦平专栏，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沃野稻田管护忙，生态种养叙事兴。滦平县举办寸草心爱老敬老进社区文艺演出。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特征，我们才能明晓这条道路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奥秘，也才能进一步深切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的深意所在。这是一条坚持为广大人民健康服务之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卫生健康事业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这决定了我国的卫生健康事业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哪个特定利益集团服务。这种普惠全民的根本属性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是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深厚底气。回看历史，从明确提出面向工农兵，到庄严承诺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再到坚定落实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人民立场从未动摇。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鲜明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并从保障人民健康出发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国家受制于社会制度和利益集团政治的掣肘，医疗卫生服务难以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呈现出明显的富人优先导向，优质医疗资源向富裕阶层集中，而广大普通民众的健康诉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这是一条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之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安全底线。在这一领域，是坚持由政府负责还是完全推向市场，决定着卫生健康事业的底色。我们党明确提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主要由政府负责保障，全体人民公平获得。实践中，我们强化政府主导责任，通过发挥公立医院主体作用，完善医保网底等多种方式，兜牢了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属性，确保老百姓人人能够病有所医。同时，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注重发挥市场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作为有益补充。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模式，立足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国情，既稳固了公益性的根基，又有效丰富了医疗服务的供给层次，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这与一些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照。
0: 记者宋佳庆报道。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滦平县立足本地生态水土优势，大力发展稻蟹共生特色种养产业，以生态农业赋能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富民双赢的特色发展之路。近日，记者走进滦平县金沟屯镇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看到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徐徐展开，连片稻田绿意盎然，潺潺河水环绕田间，成片水稻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田间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农机设备维护、稻田除草养护等作业，抢抓水稻管护关键期，
2: 处处呈现出繁忙有序的农耕管护景象。据了解，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8月，成功打造滦河川自有农产品品牌。合作社依托当地肥沃的土壤条件、天然河水灌溉的生态优势，大力推行稻蟹混养绿色生态种养模式，摒弃传统种植弊端，实现种养结合、生态循环、提质增效。当前正值水稻生长管护的关键阶段，合作社聚焦田间除草、水肥养护等重点工作，精细化落实各项管护措施，后续还将适时投放蟹苗。今年，合作社科学规划种养布局，划定稻田蟹养殖面积300亩，有机水稻种植面积100亩，普通水稻种植面积225亩，配套发展玉米种植100亩。同时，合作社配齐库房、农耕机械设备、田间值守用房等全套生产配套设施，为规模化、标准化种养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凭借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和规范化的有机种植管理体系，合作社产出的滦河川蟹田米颗粒饱满，米香浓郁，达到国家一级大米标准。待养殖周期启动后，稻田蟹也将迎来丰产，优质蟹田米生态稻田蟹将重点销往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周边城市，打通优质农产品外销渠道。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柳国华：
3: 现阶段我们重点做好水稻除草管理，为后续投放蟹苗打好基础。我们就是要把稻蟹共生这个生态模式做好，依托本地水土条件，打好滦河川品牌，拓展外地市场，让土地产出更高效益，带动更多乡亲就业增收。
2: 近年来，滦平县立足本土生态资源禀赋，深耕稻蟹综合种养特色产业，持续优化生态种养模式，擦亮特色农产品品牌，稳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成功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优势，有效带动周边近百户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增效、产业增值、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记者唐宝刚报道。近日，由共青团滦平县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主办，如意家园社区承办的“寸草心，爱老敬老”文艺演出顺利举办。活动以文艺汇演传递敬老温情，为辖区居民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开场舞《铸就中华魂》中正式拉开帷幕，演员们精神饱满，气势磅礴，用昂扬的姿态尽显中华儿女的赤诚与豪迈，瞬间点燃了现场氛围。整场演出形式丰富，内容暖心，歌曲连唱《鸿雁》《无名的人》，一曲道尽故土忧愁，一曲道尽故土乡愁，一曲致敬平凡坚守，歌声绵长，直抵人心。现场京剧选段《军民鱼水情》，带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切感受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由团县委带来的情景剧《基石》，聚焦留守儿童群体，生动讲述青年志愿者用心陪伴、暖心守护少年成长的故事，真挚的情节深深打动在场每一位观众。评剧《花为媒》《报花名》，河北梆子大灯点，高亢激昂，独具特色，让老年戏迷们近距离领略了传统戏曲的独特风采。此次演出以文化为桥，以温情为媒，既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让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在欢声笑语中深入人心。接下来，团县委将持续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作用，依托“寸草心，爱老敬老”等品牌活动，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更多接地气、暖民心的文化惠民志愿服务，把关怀与欢乐送到群众身边，持续厚植爱老、敬老、助老的社会风尚，让青春力量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绽放光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昭命贾充把刘禅以及蜀国的文武送往洛阳，他告诉贾充，我即日从长安搬兵回朝。贾充接令之后马上找人呐、刘禅好办，就在那儿呢，还有别的文武呢。贾充这一找啊，嗨，泄了气了。怎么回事啊？感情蜀国好多文臣武将都死于战乱之中啊，几乎没什么人了，就连刘禅的那大太子刘玄都没能脱难呢，还有那大将张翼，还有关仪，都完了。现在刘禅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了，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乔征、秘书郎细正，还有两员武将廖化和董厥。贾充想把这两员武将也带走，这二位是托病不起呀、病得不行啊，哪儿也走不了，哪儿也去不了，如果走到半路上，说不定就许死于非命。哎呀，贾充一看，那么这两员将就留下了。可怜这两员大将日后啊是因愤而死。快要动身的时候啊，贾充猛地想起一人来，哎呀，把谁丢下也不能把这人丢下。谁呀？黄皓，祸国殃民的，西蜀国就亡在他的身上。如果进宫要是问起来，我当时叫不出这人来，可怎么办呢？立刻派人到黄皓那把他找来了。这黄皓啊，在家里待得挺踏实，他认为他花了不少钱了，命保住了。哎呀，秦蒙通神呐、看来万无一失了。现在说要把他带到洛阳去，他很紧张，又这么一想，嗨，我有功于曹魏。有什么功？嗨，当初你们来的这会儿给我送过信呢、托我调监雷呀、不调监雷，你们岐山都不保了，长安恐怕都丢了。我是两次把监雷江伯约给调回成都啊，起了多大的作用。现在你让我上洛阳，你让我上许昌，我也不怕，跟着去吧，多带俩钱，不管到哪儿，只要有钱大概就能行。司马昭啊，照样他也喜欢金银呐、这是黄皓的想法。贾充啊，全都安排完了，把看守成都的人以及各个关隘都派兵把守，随后带着刘禅来到了洛阳。司马昭一听说刘禅到，立刻传令升殿，升殿见刘禅。刘禅带着他那几个大臣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好威严的一座进宫府啊！由大殿角一直到门外，武士林立，是刀枪越严。刘禅心里蹦蹦直跳。有人把刘禅给带到司马昭的面前，司马昭上下打量打量刘禅，心说这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刘阿斗啊。司马昭看着刘禅，想起了西蜀国的丞相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你那么大的才学，没成想保了这么一个懦弱之主。想到这，司马昭把脸色往下一沉，功在西蜀，荒淫无道，废行施政，理应当斩呐、可把刘禅吓坏了，腿都软了，当时喝的是面无土色，身不由己的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跪那儿了啊！看看司马昭的威风，再看看地上跪着的那个刘禅，这可真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呀！司马昭一

股的厌恶之情是油然而生啊。他看看刘禅心说，此人难成大器，叫人把刘禅扶起来，不必害怕。

忙着呢，你得给冯承安落窝呀。刘禅带领那些大臣是各有封赏，唯独没封这黄浩。黄浩支楞着耳朵在那站着呢，等候听风。只听司马昭啪嚓把虎胆子一拍，吩咐武士把黄浩推上市曹凌迟处死。果然，这就是祸国殃民、卖主求荣应得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呐、啊！随后，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吩咐一声歌舞上来，喝。刘禅喝着酒，吃着菜，听着歌，看着舞，是面有喜色呀。刘禅一听哟，你还别说，曹魏这歌挺好听啊。嗨，当年我在西蜀的时候，怎么就没人给我唱几个这个歌呢？嗯，很有味道，他这还挺美呢。旁边那几个蜀臣呐、啊，樊建、张绍、细正都很伤感呐、啊。司马昭一回头，告诉贾充，把这歌曲换一换，换些蜀调给刘禅听一听，就是唱点西蜀的歌。一唱西蜀的歌啊，樊建、细正啊几个大臣都哭了，刘禅精神倍增，他特别高兴。哎呦，哎呀，这歌是好听啊，这不是我在皇宫之中经常听到的那歌吗？哦，感情曹魏国中也有会唱这歌的。哎呀，这些歌姬的嗓子呀、啊，比我那些歌姬嗓子可亮堂多了，唱得真好。嚯，刘禅呐、啊，简直的如醉如痴啊，他的眼睛都眯缝起来了。这时司马昭正在跟他说话呀，连叫他两声，刘禅没听见。司马昭把酒杯啪往桌子上这么一蹲，嗯，西蜀有，你想不想念你的家乡故土啊？把刘禅吓了一跳啊啊啊！不，他连连摇头啊，实不相瞒，此间乐不思蜀啊，我看这儿啊比我家乡好多了，有吃有喝能玩乐，嗨，想什么家呀，安乐翁。说完这话，刘禅站起来冲着司马昭一拱手，我要跟你，他要去接手。哦，请便。刘禅从这大厅出来了，细正在后边跟着他。陛下，刘禅回头一瞧，是细正。你在这儿别这么叫我呀，封我安乐公了，你得叫我乐公。嗨，细正摇了摇头啊，陛下方才在酒席宴前不能那么说话，司马昭问您说您想不想家，您得说想啊，而且您得难过悲伤得掉泪，您告诉司马昭说先人坟墓都在蜀地，我怎么能够不思念家乡，先主留着的坟都在那儿呢，我能不想家吗？你得这么说呀。哦，我要这么说能怎么着呀，说不定能把咱们放回去呀、啊、哼，刘禅啊妈的了一眼细正，听说这人真怪，哪儿不一样啊，这不是也照样吃喝玩乐吗？再说细正啊，方才你是没尝着啊，那菜味是蛮不错的呀，另外我听说洛阳这地方非常繁华，就在这儿待着吧。哎呀，细正听着一皱眉，哎，怎么您怎么就不知道耻辱二字啊？哦，刘禅明白了，寒碜呐、啊！啊，您这吃的是阶下饭，是您的傻。

0: 哎，那我明白了。好，我先去方便方便，回来我再哭，行吧？
1: 唉，西东只得先回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刘禅回来了。
0: 刚才出门的时候满面红光，喜笑颜开的，现在回来可好，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刘禅在那酝酿情绪呢，心说他我得哭啊。司马昭全看见了，
1: 刘禅刚出屋，西东就跟出去了。
0: 司马昭的眼睛是干什么的呀？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啊。现在看刘禅回来了，司马昭让他入座，又给他买了一杯酒。
1: 司马昭啊，又一次试探刘禅。
0: 公私熟熟，又问了一句。刘禅一听啊，又问我想不想家。这回我得说想家，
1: 要不然方才戏中那些话不都白教给我了吗？
0: 唉，他叹了口气呀。实不相瞒，我很想念西蜀啊，先人坟墓就在蜀地，我怎能不思念家乡啊？说到这儿，刘禅想起来了，
1: 西正告诉我还得哭呢。
0: 哎呀，没眼泪。常言说得好，伤心才落泪。刘禅他不伤心呢，他一着急把眼睛闭上了。司马昭瞅着刘禅那样，真是憋不住要乐呀。哎呀，安乐公，
1: 你方才说的这些话，我听着怎么好像是戏正教给你的呀？
0: 啊，把刘禅吓一激灵，他立刻把眼睛睁开，瞅了瞅司马昭，
1: 回头又看了看戏正，
0: 但这话是他教给我的。就这一句话，脸上是哄堂大笑，有的笑的都直不起腰来了。刘禅一看司马昭和苏州的文武都这么乐，他也跟着直捡笑。那真是他告诉我的。哎呀，西蜀那几个大臣当时臊的是面红耳赤，都抬不起头来了。几个人心中暗想，我们怎么保了这么一个皇帝？这时司马昭哈哈大笑，你们看，人之无情乃至于此啊，纵然诸葛亮先生在世，也不能扶之九泉，何况那姜维、姜伯约。司马昭这几句话说得很深刻呀，他也很惋惜，可惜诸葛亮这个世之奇才活让这个刘禅给累死了。司马昭算把刘禅给看透了，这整个是个庸才啊。司马昭能看出来刘禅是庸才，难道说诸葛亮没看出来吗？诸葛亮怎么没看出来？他要没看出来，在北伐中原的时候他干什么上那出师表啊？而且写那出师表的时候是掉着眼泪写的呀。诸葛亮早把刘禅给看透了，他是哪方面也不行啊，那为什么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保他呢？嗨，诸葛亮本事再大，他也跳不出那个时代背景，那不是封建时代吗？所以结果这么大的一个司马昭都替诸葛孔明很惋惜，司马昭算把这刘禅一碗凉水看个底了，从此他也放了心了，这人呐怎么地不了了，给他找一个地儿有吃有喝他就知足了。从此这位安乐公就住在洛阳了。这西蜀国就算完了啊，从公元221年到公元263年，西蜀国历经42年，到现在是彻底结束，就让这个进攻司马昭把西蜀国给灭了。因为司马昭灭西蜀有功，他晋升为晋王啊，世父司马懿为宣王，他哥哥司马师为景王。司马昭有俩儿子，长子叫司马炎，次 子生的是相貌魁梧，立法垂立，聪明英俊，胆量过人。他的次子叫司马雍，这司马雍是温文儒雅，秉性和善，才华超人，恭俭孝悌。因为司马师无子，司马昭把次子司马雍过继给司马师了。这次自己拜晋王了，得立世子啊，他就要立这司马雍。哦，这某某一听，那哪行啊，这也等于是废长立幼啊。啊，这时有人也在司马昭跟前劝进呢、啊、劝进让他当皇帝。司马昭说什么也不做，我哪能当皇帝呀、啊、因为天下不是我打的，天下者乃是我家兄长之天下，要不我怎么跟你们商量要立这司马雍为世子呢？哦，众文武一听全明白了，司马昭不想称帝，感情这皇帝的地位留给他儿子去做呀。哎呀，有几个司马昭心腹一听，既是这样，咱还得劝呢。还劝什么呀？不能立这个司马雍啊，咱还得立世子司马炎。对，言之有理，大伙你言我一语，又来劝来了。大王，您可不能废长立幼，前朝为这个事情啊，可没少出乱子。您要立，就得立您的长子司马炎呐。我们多次见过您的长子，此子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呵，这一顿夸呗，这司马昭夸的心里头这高兴啊。既是如此，那我就听信大家的规劝，立司马炎为世子。哈哈，乐了半截，嘴歪了。哟，把大伙吓一跳啊。大王你怎么了？连连呼唤好几声也没有回音呐、啊、哎呦，司马昭病了，中风不已，可把大臣们吓坏了，赶快请医生调治。治了三天，病势是越来越沉重啊。最后司马昭望着他的文臣武将，手指他的长子司马炎，一句话没说出来。呜呼哀哉了、啊、司马炎放声痛哭，文臣武将赶忙解劝，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应该赶快给大王办理丧事。嚯，举国发丧啊，我那么隆重吗？那当然了，司马昭那是个功臣呐、啊、跟着他父亲和他哥哥司马懿和司马师，爷几个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了曹魏国家苦战了17载呀、啊、司马昭终于继父兄之志灭了西蜀国，怎能说不是功臣呢、啊、所以得举行国葬。葬埋完司马昭，文臣武将凑在一起，大家记忆了一番呢、啊、他们记忆什么事儿要立司马炎为帝。这些大臣都知道，当今这皇帝曹奂只不过是个牌位，什么事儿他也主不了。再说虽然西蜀灭了，东吴尚未消灭，这国家还没有统一呢，要想统一天下，那只有这位司马炎了。所以劝司马炎称帝，这司马炎也没客气啊。当时他就派大臣立了寿善台，把玉玺接过来，就把这曹奂皇帝给贬了，贬为了陈留王，让他永远不许进京，这曹魏就算完了啊。你打公元220年曹丕登基，到公元265年曹奂下台，这曹魏江山整整相继了45年呢，到现在是全部结束了。司马炎改元为太史元年呢，立国号大晋，传旨大赦天下，更是司马懿为兄弟。

0: 他的伯父司马师为景帝，他的父亲司马昭为文帝，立七座庙，是以光祖宗啊。这七座庙都供谁呀、啊？第一个供的是征西将军司马钧呐、啊。司马钧生的豫章太守司马亮，司马亮生颍川太守司马俊，俊生金兆尹司马防，防生宣帝司马懿，懿生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正好七庙。司马炎升朝，大聚文武，商议国家大事啊。现在该怎么办呢？有人就给司马炎出谋划策，说是陛下，现在咱们应该举兵兵伐敌。这三国呀、啊，蜀魏吴啊，现在魏国蜀国全完了，都归了陛下您了，只剩下这江宗一域了，干脆把他也平了就算了，您好统一天下。要说可也是啊，但是当时有人不同意这么做，为什么呢？哎呀，陛下，这仗可不能再打下去了。有几个原因不能举兵伐江东，一个是江东有准备啊，他和西蜀联盟，蜀国一完，他很紧张。常言说唇亡齿寒，听说吴国的皇帝孙皓派大将陆抗镇守荆州，陆抗非同小可呀，那就是陆逊陆伯言的长子啊，此子颇有乃父之学，把他父亲的本领他几乎都学过来，文韬武略过人呐、啊。这个东吴轻易可取得的，要想取东吴必须得有战船呐、啊。说这倒可以，咱们可以多造战船，不过现在国力不行啊。因为什么呢？这些年没干别的，光打仗了。自从先帝司马懿在世的时候起，就与诸葛亮交锋啊，一直直打到现在，文帝这才灭了西蜀国。打了这么多年，是军事疲惫，粮草几乎耗尽了，黎民百姓也苦不堪言。现在呢，需要很好的休养生息，多储军粮，训练军校，安抚百姓。再者说，刚刚接收过来西蜀国，那个地方还不那么太平，也需要很好去治理，是不是这样？陛下，咱们一方面治理咱晋国，一方面打造战船，积蓄力量，待力量充足之时再取江东不迟啊，不知陛下容易如何？司马炎点头啊，觉得群臣说的有理，遂不发东吴啊，传旨各处严守疆界，造船积粮，练兵抚民。呵，大晋国从此蒸蒸日上，国泰民安啊。那东吴皇帝孙皓干什么呢？开始西蜀国一完，可把这皇帝孙皓给紧张的够受啊，他吓坏了。有人提醒孙皓，陛下不好啊，今天西蜀国可完了，成都不守，社稷清风，司马炎必有吞吴之心啊，请陛下早做准备。孙皓一听这话说的可是在理呀、啊，他立刻拜陆抗为三军大都督，镇守荆州。他让江东的老将军丁奉，92岁了，总兵六军81州，水旱两路人马，在江中排开了战船。旱路上是人不卸甲，马不沾鞍呐、啊。准备好些日子，这大晋国一点动静没有。哦，孙皓乐了，感情这晋主司马炎，别看他威风一时啊， 又灭了西蜀，又贬了曹奂，自立为郡主，敢情他不敢打我江东。嗯，孙浩点点头啊，这说明司马炎这人很聪明，他知道江东并非西蜀那样一曲，我这可有天阳屏障。孙浩一想，他不敢来怎么办呢？他不敢来啊，我找他去。他当时传旨啊，让陆抗由荆州起兵，以老将军丁奉为后援，兵发洛阳，发洛阳取西蜀，寡人统一天下，一方面给我的盟友西蜀国算出气报了仇了，另一方面我呀要一统华夷。他的旨意传下去了，陆抗接旨之后没动，一兵一卒也没派呀，给这位皇帝孙浩上了一份表，劝孙浩千万不能这么做，说是晋朝之所以没发兵取我江东啊，他是养精蓄锐，心养身心啊，我听说他们正在造战船呢，待船只造好之后，兵精粮足之时，他必然来伐呀。我江东论国力是远不及晋朝啊，西蜀国都让你给灭了，以文臣之见，现在是宜守不宜攻啊，望陛下三思。这是多好的一份表彰，在表彰的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出来陆抗一片忠心呐。可是这皇帝孙浩啊，火了，这陆抗怎么敢抗旨不遵？他把这份表彰让满朝群臣都看看，你们说陆抗说的对不对？这时大臣华和过来，陛下，陆都督言之有理呀。司马炎把成都都给灭了，社稷倾崩，我看他早有吞吴之心呐。按照陆都的所说，这倒是个上计，如果现在动兵，我们要去攻打晋朝，就等于披麻救火，陛下还是不战为好啊。孙浩一听怒发冲冠，叫武士把这华和留在殿里撵下去了，看你是个老臣，不然今天我就斩了你，我非发大晋不可。当时又传一道旨，让陆抗由荆州进兵，直取襄阳，如果你要再不动，寡人要亲临荆州，我到那去看看去。嚯，这孙浩要御驾亲征啊。陆抗接到这份诏书，大吃了一惊啊，哎呀，如果陛下不听解劝，一定要动兵，可惜呀，江东这锦绣江山怕是不久要属于他人呐，只得行动吧。他立刻在教军场点兵，这消息就传到洛阳去了。司马懿闻道也是暗吃一惊啊，怎么江东要兵伐我洛阳？他立刻大军文武商议对策，贾充给他推荐了一个人，陛下不必惊慌，如果您要拜此人为帅，一定能收服江东，是生擒孙浩。
1: 晋帝司马炎突然闻道，说是江东派陆抗要入寇襄阳。哎呦，当时司马炎吃一惊啊，他立刻大聚文武商议对策，因为司马炎听人家说过，这陆抗可了不起，他就是江东鼎鼎大名那位书生陆逊，陆伯言之子，此子颇有乃父之风，文武双全，智谋过人，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呀。他要领兵打襄阳。

0: 恐怕是襄阳难守，这可怎么办呢？派谁去拒敌陆抗？当时一升朝，锦帝把这事儿跟文武这么一说，众文武一个个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大半天谁也没敢说话，就没这么一个赶到皇帝跟前请这旨意的，说您把这事儿给我，我去抵挡陆抗，没这胆子，知道自己绝非陆抗的对手，总是弄着也不行啊。这时候贾充过来，他走到司马炎的跟前，施了一个礼：“啊，陛下，您不必担忧，文臣不才，给您推荐一人，抵挡陆抗，万无一失，说不定还能生擒此人。”哎呦，司马炎这么一听，喜出望外啊！卿家所见何人？说此人正在镇守襄阳，姓杨名户，字叔子，您可以拜他为帅，只要他一出兵，我晋朝是万无一失啊。哦，司马炎点点头啊，立刻传旨，传旨到了襄阳，拜杨户为都督。这杨户可太了不起了，且不说呀他怎么样会用兵，单说他来到襄阳之后只有一年的功夫，他就把这襄阳给变了样了。开始啊，襄阳这地方军民吃粮非常困难，简直的年不复出啊，一年不够一年吃的。自从人家杨户到这儿没用多久，哼，餐满库肥呀，那粮食打的那多呀，十年吃不完。而且这个人呐、和士兵士卒非常亲密，没事儿啊他就在营里头转悠转悠，找个小卒谈谈心，所以不管是为将的还是军卒，对这位杨户印象都非常好，感情都特别深。不用说军旅之中，就是当地的黎民百姓也都和这位杨户将军有感情，大家都拥戴他。这次杨户接到司马炎的旨意，他立刻招手兴兵，哗把大队人马就带出了襄阳。前面有探马来报，说是就要兵出晋界了，要出咱们的地界了，前面可就是人家江东的地方。杨户一听传令安营扎寨，夸把大寨就扎下来，没过界。当时他就和这陆抗就在这儿对峙着，一连几天杨户是按兵不动，他手底下的这文官武将可就有点纳闷了。我说都督，您既然奉旨兴兵来拒敌陆抗，现在咱们已经跟陆抗见着面了，您怎么不出兵打他呀？杨户摆了摆手，列公有所非知啊，那陆抗可打不得，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熟读兵书战策，善于用兵啊，千万不可小看此人。人人都说陆抗颇乃父陆逊之风，我知道他胜过其父，比他父亲还高明呢。你以为轻易就能把陆抗打了？只能把人马扎在这儿，他不进兵这就不错了。哟，大伙一听都督，那咱们得耗到什么时候去？列公，我已经打定主张了，只等江东内变。说江东啊，不久他们要产生内乱了，当他一起内变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一战不迟。哦，那就等着吧，在这等着。哎，探马报给陆抗了，陆抗也没派兵来打这杨户，陆抗手下人也问他呀、将军， 那既然杨户有打这襄阳出兵已经到了咱们的眼皮底下了，咱就不打他。
1: 嗯，鲁抗微微一笑，你们看杨户人马到这会儿没有立即出兵，说明杨户这个人是很有心计很有智谋啊。
0: 哦，众将一愣，怎么见着呢？
1: 你看他既然带兵来拒敌我，但是他一不出兵来战，二不骚扰黎民百姓，说明啊这个将军还是很不错的，他这是以文以德来对我，咱们不能以暴对人呢、啊。他不是来文的按兵不动吗？咱们也按兵不动。我知道杨户为什么不出兵来打，他是在等啊，等我将军有变，他才能够出兵作战。为此不是吗？咱们稳稳当当的在这儿挡着他，也不让他过去，咱也不跟他打。
0: 哦，大伙一听这不错，那咱们就这耗着吧。时间长了，杨户经常出来是行文采烈，陆抗也到时候摆下一座围场，也打打猎。
1: 杨户告诉手下三军，打猎可是打猎，咱可不许进入无界，就是人家江东一寸的地方，咱也不能一迈腿过去，踩着人家地盘不行，违者立斩。三军是严守军令，别看这打猎这么热闹，嚯，战马奔腾，但是没有一个敢进入无界的。这位陆抗登高一望，他看了看对面的杨户这些军兵，暗暗点了点头。他很佩服这个杨户，佩服杨户军规整肃，军规很严呐、啊。哎，两下打完猎，各自都把人马带回去了。杨户回到自己大营换过衣服之后，亲自出来查点，看看打了多少战壕野鹿。有人回禀骑兵都督，打了不少的，好几大车的，您快看看吧。
0: 哦，杨户走到跟前一看，你们查点过了没有？
1: 有的，那战袍野鹿身上带没带着江东射过来的凋零箭
0: 啊？有啊。
1: 嘿，都督，还真让您给猜中了，还不少呢。
0: 你说，你说，这都是，这都是。
1: 哦，这说明这个鹿啊，是中了江东的箭之后跑过来的，叫咱们给捉住了。哎，正是。那你们应该把箭洗下来，把这些张袍野鹿啊，给人家江东大营送回去，连那些箭都给送回去，啊。
0: 啊，众军校一咧嘴啊，都督，世间哪有这事儿啊，咱们费这么大力气逮着的，虽然说中了江东一箭，但是他还跑了，没有当时就给射倒啊，是咱们给捉住的。
1: 不要啰嗦，因为这野兽身上中的是人家江东的箭，是人家打的，咱们怎么能够要人家的东西啊，马上备车，赶快送回，派一个精明的中军带着这些人把这些野兽给送回去。
0: 哟，这些这么一听，咱们这都督可真和气，送吧。
1: 拉了两大车给陆抗送来了。
0: 中军官一报，陆抗这么一听，什么
1: 把我们这边射中的张袍野鹿都给送回来？陆抗一愣
0: 啊，
1: 他心想，这个杨户可真了不得呀、啊！
0: 他赶忙传令，让把杨户那中军叫进来，把这经过一问，
1: 中军全说了。
0: 哦，
1: 陆抗巍然一笑，既是这样，那我们谢过杨户将军了啊！请你告诉他，我们谢谢他。
0: 哎，另外我问问你，你家杨户将军他会不会饮酒啊？
1: 这中军一笑，启禀将军，我家都督会喝酒，不过可有一样，我家都督非接

饭不饮呐、啊，要喝就得喝好酒，喝名牌啊，八大名酒那年头没有，就是说啊，得好酒。哦，陆康一听，我这可有几坛佳酿，是我亲手酿造的，我想送给杨户都督量看。老米家，你把这酒给带回去怎么样？这中军一听，那我替我家都督谢过将军，不必了。啊，你告诉他，我问候他。啊，这中军高高兴兴的，呵，那么在车拉着这两坛子酒回来了，回来跟杨户一说，杨户当时是仰天大笑，啊，陆抗将军很懂情义呀、啊。啊、哦！我把打来野兽给他送回去，他送给我两坛酒，来，开坛，我等畅饮一番。哎，几个武将过来把这坛子给抱住了，怎么回事？行了，您的都督，您别喝了，谁知道什么酒啊？陆抗说是他亲手制作的佳酿，是吗？谁看见了？那万一这酒坛子里他放了毒药，那不麻烦了吗？哎。杨虎一听，岂有此理，陆抗将军哪能做这种事，他绝不能拿一些坏酒来骗我，你们可以把坛子打开嗅一嗅吗？对，咱们闻闻这酒味怎么样。啪，打掉了泥皮，把坛子口扯开了，一喝，大伙这么一闻呐、啊，大明香啊，清香清香的好酒，确实是好酒，呵呵，这通饮呐、啊，畅饮一天，两坛的酒全喝光了。从此以后啊，这二位将军杨户和陆抗还经常互送点礼品，你给我送些酒啊，我给你送些茶呀，甚至于啊，做口好吃的，互相都惦记着。时间一长啊，两边朝廷都知道了，这司马炎知道之后啊，可没动什么声色。司马炎非常相信贾充那番话，另外他也了解杨户这个人，知道他这其中是必定有志。这个晋帝司马炎没怎么样，那东吴主孙皓急了，他一听什么陆抗奉旨出兵，感情这么长时间和这晋国军兵一仗没打呀、啊？他在那干什么呢？和那杨户在那对峙着，两个人还经常互送些礼物。啊，孙皓这么一听，岂有此理呀、啊？难道说陆抗要出敌？他手下有几个大臣一听，哎呀万岁，不能啊，陆抗怎么能够通敌呢？说不定他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智谋军机呀、啊？哎，孙皓把眼睛一瞪，什么智谋军机？你只有打仗才能显出你的智谋军机，来回送酒送茶叶，这什么意思？赶快传寡人旨意，让他立即进兵。呵，一道诏书十万火急传下来了，那孙浩的脾气暴躁极了，是说话就瞪眼，瞪眼就杀人呢、啊。他告诉陆抗，要再按兵不动，那就要问罪了。陆抗接着这诏书之后想了想，哎呀，这怎么办呢？他手下的众将一看，将军，陛下的脾气您可知道，您不能再耽搁了，我肯赶快出兵吧，不然他真的要问罪了。嗨，陆抗摇摇头，你们不明白呀、啊，不能出兵，这时候出兵不是时机，我倒并不是想和杨户结好，正因为杨户这样对待咱，他讲的是仁义二字，那么咱们呢也这样对待他，人家杨户啊用的这是计策呀。如果他这么样对待咱们，咱们要是胡杀乱砍，
那是重重其计，不能出兵。这样吧，请这位传旨官先回去，我单独的给天子上一道表。鲁抗嚯，写了一宿啊，这表修改了八遍，唯恐说不清楚。他想告诉皇帝孙皓，我为什么不出兵？我不是不想和这个杨户作战，他在用计，我也是在用计。时机成熟之时，立刻就发兵。陛下您不必惦念。这个话说得很周到，也很婉转。孙皓一见这个表彰，啪叽一下给扔地下。胡言乱语，知乎者也，拽了半天，说了这么多呀，他还是不想出兵。传旨，把鲁抗给我斩了。哎呀，朱文武一听，陛下不能啊，那怎么能斩了这员大将呢？那与国不利呀。再说陆家父子对东吴有大功啊，不说别的，这陆抗的父亲陆逊，当年没有陆逊呐，没有陆逊的火烧连营，这江东早就完了。下话没法说了，你还能做得了皇帝吗？你谁敢说呀？孙皓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把这陆抗请回来吧，别让他在那儿打了。请回来好听，实际呀，就把这位陆抗将军给罢免了，另派别人去。你瞧这孙皓多明白呀、啊、他这还要明白呀、啊、他都糊涂透了顶了。这陆抗啪一收兵回去了，杨户这么一听，怎么陆抗走了？根本就仔细这么一打听，哦，是因为他久不出兵作战，孙皓怪罪他了，现在更难了，说明啊，江东内部已经乱起来了，他马上上表进帝司马炎，请求是立刻发兵，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我这一路人马不够，要想取江东啊，必须派多路兵马，您还得派兵。司马炎一见这表彰，精神一振，可是他转念这么一想，哎，当初我从襄阳拜杨户为都督，前去拒敌这陆抗，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打呀，现在怎么又要求我多派人马了呢？这是何意呀？司马炎大聚文武，研究对策，哎，把这个杨户上的表彰传阅了一番。你们说吧，咱们还得派多少路人马才好啊，才能拿下江东啊？众文武看了看呐、啊，有好多人直摇头，这什么意思？不同意杨户这个表彰。取东吴谈何容易啊，人家那也是一国呀，再说咱们刚刚收服了西蜀，马上就收服江东，哎呀，恐怕困难些吧。再说了，连年累月这么打仗，现在是军事疲惫，百姓负担很重，按道理应该呢，应该是抚民养兵，休养生机，最好啊缓一缓再说，现在不能打。当时您拜杨户为都督，那是没办法，因为孙皓派陆抗要兵寇襄阳，人家打咱们来了，咱哪能不抵挡啊？现在孙皓不是把陆抗给罢了吗？他派别人来了，派别人那您就让杨户在那守着就得了。包括这贾充都是这么一个主张。实际说呢，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可据呀、啊，就是那长江啊，您别忘了，当年曹操曹孟德统精兵百万，战将千员，怎么样啊？不是让人家周瑜周公瑾赤壁一战杀的大败啊，那么好取呀、啊？司马炎一想也有道理，他
当时呢

就给这杨户下了一道诏书，让杨户继续按兵，按兵不动。杨户接到了这个诏书之后，心里很不痛快。怎么呢？他觉得这个战机失掉的很可惜。其实杨户啊，也早就看出来了，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有长江。但是呢，这个机会很好，因为把陆抗撤了，派来了别人，别人呢、啊，杨户根本没往眼角里放他。也就是杨户能够啊，和这陆抗相聚那么长时间。话又说回来了，也就是陆抗能把这杨户给挡住。你看二位表面上又送什么张袍野鹿了，又送酒了，送茶了的，那实际都是在斗智呢。可是现在呢，陆抗已经被罢免了，嗨，没办法，你有天大的本事，你遇什么昏君那也没辙。所以杨户觉得这个时机呀、啊、很难得，难得又怎么样，自己把表上了，话也都说了，但是人家司马炎没采纳。所以杨户自言自语说，这个天下不如意的事情啊，十常八九啊，我纵然是个都督，但是人家皇帝并不采纳我的意见，即便你的意见再正确，人家不听，你也是没辙。孙浩换来的这个将军呢，倒是跟杨户见了几阵，让杨户啊给打的是抱鞍吐血，吓得那将军呢，他也继续守着了。那孙浩也不玩命催他了。杨户在这儿守了几年，由于自己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不好了，他上朝辞官呢。啊，杨户要病休啊。他跟司马炎提出来了，老臣身体不好，想回乡养病。哦，司马炎这么一听，爱卿为国操劳，年纪大了，如今回乡休养休养身体，理所应当。不过不知卿有何国策教我，就是治国安邦的大计，你还得教给我一些。别看这员老将年纪大了，现在身体也很不好，但是啊，他的智谋还是过人的呀，应该向他请教。哎，杨户很感动啊，不容易，他佩服司马炎称得起是个明君，眼睛里还有我这样一个病臣。啊，陛下，臣已老朽无能啊，没有什么高明的见地，不过只有一样事使我很可惜，就是陆抗在被罢免的时候，我给陛下上的那个表彰，请您出兵收江东，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孙浩无道，昏庸极了，这个人乱杀人，朝里边人心背离啊，不论是这个文官还是武将，连那些黎民百姓都让这孙浩啊给吓怕了，几乎是怨声载道。那样一个机会失去了，我可惜，我可惜不是旁的，这样的昏君他不会长久，一旦那么黎民百姓也好，文官武将也罢，要把他给废了，另立贤主，陛下再取江东难一样。说把这孙浩这浑人给他换下来，换一名的人，您那时候再想打人家江东啊，困难了。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直抖手啊，那是怎么回事的？懊悔，可不是吗？当时我不应该动心，不应该听人那么一劝，休养生息呀、啊，江东不好取呀、啊，有天险呐、啊，还是应该一鼓作气。老爱卿，我想再拜你为都督，复取江东如何呀？唉，杨户摇了摇头，陛下您看我这样子，我现在病得骨瘦如柴，没有那个精力了，请陛下另选贤能。说完了十里下殿他走了。司马炎望着杨户

0: 的背影，觉得这位老将军好像有些话还没说透，可能话都到了嘴边了，又咽回去了。哎，司马炎派着手下的近臣经常到杨户那儿去探望。过了些日子，近臣来禀奏，说是杨户将军病危呀。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寡人要亲自问病，和带着朝里头的文武大臣和好多御医来看望杨户。杨户感动得哭了，司马炎就坐在杨户的病榻前呢，首先宽慰了杨户几句，老爱卿不要多想，安心养病，我看呐、会很快的康复啊。说着说着话呢，又提起发江东的事儿来了。这个事儿啊，司马炎觉得很内疚啊，当初怎么就没听老爱卿的话呢？恐怕呀，要听了你的话，现在取下江东多时矣呀。现在呢，我倒想派老爱卿为帅，再取江东。金孙浩，可是老爱卿病了，我想另派别人，有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杨户就明白了，这是皇帝让他推荐人。杨户告诉司马炎，请陛下让这些文武暂时离开这个屋子，我只有和陛下您一个人讲，我倒觉得有一人堪可委任，派此人取江东，不说唾手而得，也费不了多大的力气。司马炎很高兴，把所有的文武全打发出去了，谁也不要，这屋里只留下皇帝司马炎和病榻上躺着的杨户。司马炎往下一俯身，不知老爱卿您向我推举何人？杨户缓了一口气，轻轻的声音告诉司马炎，陛下，我想向您推荐，就是那杜预啊，您可以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哦，司马炎知道啊，原来提的是右将军杜预。老爱卿为什么不上本名言呢？意思之间就是您就直说不得了吗？当着别人这么提提推荐推荐也不要紧呢。杨虎摇了摇头，陛下，微臣我不愿意拜官公朝，谢恩私门，是臣所不取。哎呀呀，司马炎不住的点头啊。老爱卿病势如此沉重，还在为国见贤，寡人多谢。说完这两句话没听见回声啊。司马炎探身一看呢，哎呀，老将军杨户已经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的生产任务紧急，就放弃了考察活动，连夜乘车赶回工厂加夜班。赶超开会期间耽误的生产任务，当月他仅用15天的时间就超额完成本人月生产工时，做到了开会生产两不误。到年底，他共完成生产工时3607小时，超额1111小时，超产工时等于他全年定额的44%。就这样，在1979年到1986年期间，他用8年的时间完成了用13年0.4个月才能完成的生产任务，成为走在时间前面的超人。1987年，出于对劳模的爱护和照顾，安排他去北戴河疗养。为了补回因外出耽误的时间，他又加班加点，全年完成生产工时3771.6小时，提前3个月跨入了1988年。进入20世纪80年代，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一些人的心目当中淡化了，浪费国家资财、大手大脚的现象时有出现。王军看到这些行为，心里很不是滋味，深深感到铺张浪费、有愧主人翁的称号。他在生产中注意点滴节约，坚持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和带动身边的人。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严寒的冬季，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收集废旧材料。他把铸造用过的废铁钉一根根地从沙子里捡出来，用锤子砸直，再用到生产上。他还把浇筑时落到地上的铁豆子回收起来，再用到生产中去。据不完全统计，10几年时间，他共捡回废铁钉500多公斤，回收废钢铁、落地铁豆近100吨，共为企业节约资金3万多元。20世纪末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思想政治工作弱化，社会上有些人认为雷锋精神早已过时。对此，王军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党中央既然提出了两个文明一起抓、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风格，就应该大大发扬。他说到做到，除了收旧立废之外，还把助人为乐作为自己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他利用仅有的业余时间为大家服务。冬天他不顾寒冷，每天都骑着自行车跑10几里路，提前1小时到车间，把更衣室的炉子点着。夏天他同样提前1小时到厂，把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洒上清水。看到厕所清扫不及时，他就主动承担了清扫厕所的工作，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批驳了那种学习雷锋不值钱的谬论。他就这样带着12指肠球不溃疡、慢性肝炎、神经官能症等疾病，常年坚持出满勤，而且牺牲了许多业余时间为大家服务，深受领导和群众的好评，给年轻的工友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相顾无言，却给了我最美丽的愿。1987年末，由于王军的身体状况和工作需要，厂领导决定把王军调到氧气车间负责氧气保管工作。这个岗位比起翻砂的劳动强度相对轻松一些，他把领导对他的关心和照顾看成是自己工作上的动力，坚持做到岗位变了，主人翁精神不丢，劳动模范本色不变。他仍像过去那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说主人话，做主人事，尽主人责。为了尽快提高业务水平，在保管这行做到优质服务，他虚心向老师傅学习有关业务知识，并且每天总是提前1个半小时到厂，把车间和办公室打扫干净，烧好开水。他还用自己的工资买了茶杯茶叶，无论是新老用户，他都一视同仁，主动把他们请到办公室坐好，热情招待。从卸瓶到装车都是他一个人承担，从不让用户插手，使用户都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双峰寺粮食所一名职工的父亲重病在床，跟工厂联系，希望工厂随时提供氧气以备急救之需。
王军知道用户急需，就想办法事先把氧气瓶充满氧气，拉氧气的车随到随装，避免误事。用户感动地捏着王军的手说，像你这样的优质服务我还真没见过。除抓好氧气的保管工作外，王军还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争分夺秒为企业多做贡献。1988年2月，承德附属医院通知他去检查身体，为了不影响工作，他早早就来到了车间，清扫场地，给氧气瓶打压，等把一切准备工作安排就绪后，他才骑车赶到医院。谁料医院恰好停电，不能进行身体检查，他就马上骑车返回了分厂。往返15公里，他仅用了1个多小时，汗水打透的棉衣还没顾上汗，没顾上换，额头上的汗珠还没顾上擦，又投入了工作。在他和全车间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当年的氧气月产量平均增加2000到3000立方米。为推动全厂的双增双节运动，全面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做出了一名劳动模范和一名共产党员的应有的贡献。由于王军的突出贡献，自1975年起，他连续多次被评为厂劳动模范，市机械电子冶金工业公司和承德市劳动模范。1986年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并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生产能手的称号和全国5一劳动奖章。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0: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灾害无常，避险有方，当你收到地震预警怎么办？突发地震，切勿慌乱奔逃，靠近窗边，更不能乘坐电梯，保持冷静，抱头护颈，就近躲避在安全角落，震动停止后弯腰有序撤离。闻到燃气异味，严禁触碰任何开关、电器、明火，立刻关闭阀门，开窗通风，撤离至室外安全地带，再寻求帮助。火场浓烟致命，不要乘坐电梯，切忌贪恋财物，用湿毛巾遮挡口鼻，低姿弯腰沿安全通道迅速撤离。暴雨积水暗藏危险，不要贸然涉水，靠近电力设施，遇到深水主动绕行，远离低洼区域，向高处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防范灾害风险，守护平安生活。

0: 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1: 听众朋友，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工会新时空。近日呢，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总工会收到了王军送来的一面锦旗。王军激动地说，工资拿到手，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2025年，他入职了一家餐饮店，担任店长的岗位。今年4月，餐饮店突然通知他无需到岗，并无故拖欠工资。王军向新城区总工会求助，随即工会代办程序第一时间启动。工会代办员快速上门核实用工事实，解除劳动关系经过，先后与企业代表进行多轮约谈，最终双方放下了对立情绪，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王军顺利地拿回了被拖欠的工资。这是呼和浩特市总工会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推行工会代办制，深化工会加多元化解机制模式，柔性高效处置劳动纠纷的一次生动的实践。

近日，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郭勒北路街道办事处，一站式劳动纠纷的调解室，某建筑公司员工陈女士和张女士也顺利地拿回了拖欠的工资。据了解，陈女士和张女士自2024年4月到2025年8月，合计被公司拖欠工资近3万元，多次自行协商无果。了解到工会代办制，他们来到锡林郭勒北路街道办事处求助，依托街道劳动争议一站式矛盾化解平台，享受工会全程免费代办服务，仅历时20余天就圆满地化解了纠纷。2025年初，呼和浩特市总工会结合辖区的经济活动活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聚、劳动争议化解任务繁重的实际情况，选取了新城区锡林郭勒北路街道办事处和赛罕区金河镇两个重点乡镇街道开展试点工作。职工可以通过12351工会服务职工热线、线下站点窗口等方式提交代办申请，通过签订代办协议，明确委托事项和期限，专职代办员、驻点律师将承接职工的维权事宜，代替职工对接企业、人社、司法、法院等部门组织协商调解。呼和浩特市总工会将工会代办制和工会加多元化解机制主动融入乡镇街道综治中心，搭建基层劳动争议多元化解一站式服务平台，前移工会维权服务窗口，打通了职工维权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了持续提升劳动争议调处专业化和精细化的水平，呼和浩特市各试点街道深耕特色服务，打造调解平台，持续擦亮基层工会维权服务名片。锡林郭勒北路街道办事处重点培育苏宁河市小站特色调解平台，专门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维权案件纳入专项的代办绿色通道，指派专属的工会代办员全程跟进闭环处置，大幅压缩维权办理时限，将辖区劳动争议平均调解周期压缩到15个工作日，高效化解各类基层劳动纠纷。在高效调处矛盾纠纷的同时，锡林郭勒北路街道办事处还为维权职工提供暖心的服务。街道依托新月心理健康指导小屋，在劳动争议调解全过程嵌入线上线下常态化的心理疏导服务，及时疏导职工维权过程中产生的焦虑、抵触等负面情绪，让工会维权服务更有民生温度。2025年12月，街道辖区一家建筑企业职工王某因为连续多月未收到工资，出现失眠、易怒等情绪的问题。了解情况之后，新月心理健康指导小屋心理咨询师协助他梳理劳动仲裁和法律援助的具体流程，引导他和工友统一诉求，理性维权，避免因情绪失控引发冲突。同时，街道协调劳动监察部门立案调查，通过工会代办帮助他成功维权。自2025年6月两处试点一站式服务平台正式投运以来，呼和浩特市基层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成效显著，矛盾化解致效率持续提升。截至到目前，试点累计接待职工群众咨询588人次，受理各类劳动纠纷案件330件，成功调解276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642万元，累计签订工会维权代办协议27份，协助23名职工追回拖欠工资103万元，有效地排查化解基层风险隐患，持续维护辖区劳动关系的和谐和稳定。呼和浩特市总工会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工会代办员精准研判案件的核心矛盾，兼顾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的现实情况和职工急需薪资的民生诉求，通过面对面沟通、背对背疏导的调解方式，理清权责边界，宣讲法律法规，剖析利弊得失，促成双方达成一致。这种柔性的调解手段，一方面帮助职工省去了冗长的诉讼流程，大幅降低维权时间和经济成本，
同时也为企业规避失信违约、商誉受损、信用降低等风险，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实现了职工、企业和社会的三方共赢。据了解，今年呼和浩特市总工会将持续深化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稳步扩大服务的覆盖范围，在新城区、回民区、玉泉区、赛罕区四大城区全域增设一站式劳动争议化解服务中心，通过统筹整合全域维权服务资源，统一规范服务标准，共享专业调解力量。呼和浩特市总工会持续推动工会维权服务精准下沉、精准赋能。

听众朋友，劳动关系不明、社保缴纳缺位、保险理赔困难等问题成了梗阻，为歧视设计一份合适的工伤保障势在必行。自2026年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为劳动者提供了兜底的保障。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近年来蓬勃发展，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日益壮大。据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相关数据，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经达到8400万人。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由于工作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新就业群体的劳动保障不尽如人意，劳动关系不明、社保缴纳缺位、保险理赔困难是他们维权当中经常面临的问题。外卖骑手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受订单，完成配送，看似工作自由灵活，可以自主决定何时接单，在哪个平台接单，但为了维持稳定的接单和收入，骑手需要持续上线维持跑单频率，而订单限时配送直接决定着骑手上路奔波的速度。一名骑手说，1公里可能只给2到3分钟，尽管平台对骑行速度过快进行了限制，骑手仍然需要在不能超时和不能超速之间权衡。有的骑手坦言，为了准时送达，平台默许甚至鼓励骑手闯红灯。多名骑手提到，下雨天路面湿滑，商家出餐慢，顾客联系不上，小区进出不便等情况都会占用配送时间，但订单派发之后的倒计时不会因此停止。这些因素都增加了骑手跑单过程当中的事故风险。一天到晚在路上工作辛苦，一些骑手却没有缴纳社保。一名骑手说，只有平台或站点的正式员工才会由单位缴纳社保，像我们这种跑单的大多数都没有。按照管理方式的不同，骑手分为专送骑手、众包骑手两种形式。专送骑手与站点联系紧密，接受排班、服装、队长管理等安排，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众包骑手则通过平台自主注册接单，上线时间和接单平台相对灵活，属于不完全的劳动关系。不管众包还是专送，大部分骑手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社保尤其是工伤保险的缴费主体不明确。多名众包骑手表示，有必要买的社保也会和同行讨论参保问题，但他们也坦言，对按单结算、收入存在波动的骑手而言，缴社保意味着档期到手的收入减少，所以更倾向于把跑单挣来的辛苦钱先留在自己手里。骑手小冯坦言，身边有不少同行来自外地，有的人可能跑几单就换城市、换平台了。骑手老马家在河南，目前在湖北武汉市跑单，在他看来，武汉只是他暂时的落脚点，之后可能还会去别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缴社保，之后去外地了怎么办呢？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正在逐步的放开，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保关系也可以按照规定办理跨地区转移接续，但对流动性较强的平台骑手来说，现实顾虑并不只在于能不能参保，还包括参保地如何选择、断缴之后的待遇如何衔接，以及换城市、换平台之后衔接手续如何办理、是否有人提供接续指引，种种因素叠加，使得不少人把办理社保的想法一缓再缓。有平台以保单为单位为骑手办理了商业保险，众包骑手小张说，他如今上的所有平台都扣除了保险费，不同平台的保险费用有差异，一般是2到4元，但具体保什么、怎么赔，没人和我说过。这是一笔什么费用呢？有骑手将其统称为意外险，实际上这笔费用通常对应的是商业保险，
多由劳动者自己承担，保费通常从每天首单的报酬当中自动扣除，具体可能是商业的意外险，也可能涉及雇主的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不同的险种保障范围不同，意外身故、伤残给付、医疗费用、误工损失、第三方损害等项目能否赔付，均以具体的保单条款为准。一旦发生事故，获得理赔的情况基本依赖平台的规则，不确定性高，理赔金额低，无法起到兜底的作用。2022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10部门启动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率先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试点，为部分平台的劳动者提供了社保当中的工伤保险、商业保险之外的第三条保障路径。该制度不以传统的劳动关系为前提，费用由平台企业全额承担，遵循社会保险的规则，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来进行补偿，保障高于大部分商业保险。这一被称为新职伤的保障制度，被视为解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问题的重要的突破。理赔难是骑手遭遇职业伤害时面临的困扰之一。2024年7月30号中午，安徽淮南市的骑手孙悦在配送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胫骨骨折、膝关节损伤，接受内固定手术后住院治疗休养数月。孙悦在2024年6月底进入美团淮南山站的南站点，身份为专送骑手。在他看来，自己和站点的员工无异，订单由站点派发，日常排班，服装也都由站点安排，相应的，他认为自己的事故责任赔偿也应当由站点来负责。然而在他申请工伤相关保障时，却被告知还需要补充劳动关系、工资发放、用工管理等证明。此时他才知道，日常跑单当中看似清楚的劳动关系却涉及了多个主体。入职时与站点签署合同，但合同原件并不在他的手上。银行的流水显示，他的工资由一家人力资源公司代发，日常排班打卡等用工管理由站点负责。事后询问社保情况，站长称站点从未为骑手缴纳过社保，也就是他无法通过传统的工伤认定的路径获得保障。即使和站点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在合同、发薪、管理和保险分属不同主体的情况下，孙悦只能在站点、平台、人力资源公司和保险机构之间反复联系，维权过程十分艰难。专送骑手尚且如此，众包骑手就更难找到明确的线下的管理主体，获取工伤认定所需要的劳动关系和用工管理证明，自然难上加难。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部署，自2026年7月1号起，新职伤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聚焦及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高风险行业，全部规模平台企业。但从理赔的效果看，还要看平台是否完全纳入其

0: 否骑手是否属于保障范围，事故是否发生在接单的过程当中。此外，一些保险公司为了少赔，还会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隐藏的排他条款，保障模糊范围。2023年3月，重庆的外卖骑手谭某在送餐途中因为交通事故死亡，家属申请理赔时，商业保险公司以谭某的情形属于新职伤的保障范围为由拒赔。这类新职伤赔付后，商业险不再赔付的现象时有发生。现实当中，多数的骑手货车司机仅在家乡缴纳医保，对于职业伤害报销比例低，保障薄弱，而商业保险一般为意外事故保险和第三人损害保险，目前在配送、快递、网约车领域比较普通，但其缴费率低，保障不全面，仅作为过渡性、补充性的保障。未来应当压实平台的责任，由平台来承担相当于用人单位的缴费责任，出台配套的规则，明晰多平台及异地出险的理赔界限。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数据共享，确保按单缴费义务能够落实到每一单，避免平台隐瞒人数和订单数，来夯实平台参保缴费的责任。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4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孟静律师做客直播间。孟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孟律师来到直播间呢，要给我们介绍的是离婚夫妻财产该如何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到过这个离婚之后啊，这个子女抚养的问题，当然了，财产分割也是离婚之后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很多的家庭当中啊，可能结婚的时候好好的，可是离婚起来呢，这个因为财产也会闹出很多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孟律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孟律师，夫妻离婚财产的分割的方式都有哪些呢？
4: 目前呢，我国实行的是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也就是说，只要夫妻双方做出约定，那么如果夫妻双方没有特别的约定，各自财产归各自所有，或者是做出了一些其他的约定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取得的财产原则上是归那个夫妻共同所有的。两口子感情好的时候呢，自然不存在分割财产的问题，但是闹起离婚的时候，大到房子车子，小到床单被罩，可能都在双方的计算之中。夫妻双方离婚呢，共同生活的基础不复存在，自然也就涉及到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一些问题。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关系呢，到双方离婚后的生活质量一直都是矛盾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那么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了，离婚的时候，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来进行判决。对于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等呢，也应当依法予以保护。那么在实践中呢，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双方协商达成协议，这在双方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中都可以适用。另外一种就是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决，适用于诉讼的离婚的这种方式。
2: 在实际生活当中，哪些是属于夫妻离婚的时候的这个分割财产的范围呢？
4: 在实际生活中呢，夫妻双方离婚的时候，双方可以主张分割的财产必须是夫妻共同的财产。对于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子女的财产或者是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都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范围，当然呢也不属于分割之列。另外一方对这些财产呢也没有权利主张相应的分割财产的权利。因此呢，离婚的时候啊，要分割财产首先要弄清楚哪些是夫妻共同财产，而哪些呢 啊，又属于个人的财产。
2: 嗯，刚才您提到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范围，它都具体都有哪些呢？
4: 夫妻共同财产指的就是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取得，依法由夫妻双方共同享有所有权的这样的财产。而日常生活中具体来说哪些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法律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2: 嗯，
4: 民法典第1065条规定了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也就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啊，那么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的部分。那么这个约定呢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如果没有约定或者是双方的约定不明确的，那么适用民法典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相关的规定。
2: 嗯，那我国民法典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是如何规定的呢？
4: 夫妻间呀，如果没有刚才我说的这个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确的呢，按照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面的财产啊，就是

0: 属于我们法律规定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比如说工资、奖金、劳动报酬。工资、奖金、劳动报酬呢，就是都属于劳动所得的报酬。就是我们夫或妻一方或者是双方从事一些劳动啊，这些劳动呢，包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啊，获得的一些工资报酬、奖金报酬。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我们的基本工资啊，各种形式的单位的补贴、奖金、福利等等。还有就是生产经营投资的一些收益啊，比如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呀，一方或者是双方经营一些私营企业呀，个体工商企业，还有合伙企业等等。那么这些所获得的收益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当然了，不仅如此啊，比如说股票、股权、股份等等，这些投资性的收益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呢，知识产权的收益，夫妻共同取得的一些知识产权啊，比如说共同写作的一些书籍、论文，还有共同发明的专利啊，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享有的。那么这个夫妻共同享有的这个知识产权所得的经济利益也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一方呢取得了知识产权啊，比如说这个夫妻一方他取得这个相应的知识产权，这个权利本身属于个人所有，但是呢这个权利取得的相关的经济利益那就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了。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呀，没有取得经济利益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预期利益，但是没有取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呢啊，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呢，比如说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者是双方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呢啊，我们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如果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明确表示了只将遗产或者是财产处分给夫妻一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另一方就不享有这项财产的所有权。这样的继承啊受赠的财产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应当共同归夫妻共同所有的一些财产。
1: 那您说的这个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具体是指哪些财产呢？
0: 这里面呢我们法律也做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和解释啊，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里边就有做出相应的规定啊，比如说法律规定了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那么这个收益就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如果夫妻一方呢以其婚前取得的个人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了投资，那么这种投资行为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但是呢如果属于自然增值，那么就不属于我们所说的这个范围之内。比如说呀，这个一方呢就是婚前以其婚前的个人存款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续进行炒股，那么因为炒股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啊炒股的本金仍然属于个人财产的范围。还有呢，比如说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是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呀、住房公积金啊，具体指的就是暂存于单位或者是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但是还没有实际取得的住房补贴和公积金，那么这部分钱呢可以说将来需要的时候可以使用啊，或者是提取。这类的补贴还有住房公积金虽然没有实际取得但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当然了还有比如说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是应当取得的一些基本养老金啊破产安置补偿费呀，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刚才孟律师给我们介绍了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男女双方这个实际取得的养老金呀，包括那个破产的安置补偿费呀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共同财产的。那么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又都有哪些呢？
0: 夫妻个人财产指的就是夫妻在实际实行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

0: 依照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还有夫妻双方的约定，各自保留的一定范围的属于个人所有的这样的财产。
1: 嗯，
0: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一些财产属于个人财产，比如说一方的婚前财产。
1: 嗯，
0: 婚前财产呢，就是我们夫妻在结婚之前各自所有的财产啊，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劳务所得，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其他的一些合法财产，这都是婚前取得的。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啊，婚前的个人所有的一些货币啊，还有一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归个人所有，这个就不属于我们之前所说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1: 嗯，
0: 当然了，一方的婚前财产在婚后产生的一些孳息和自然增值，那么也仍然属于个人财产的范围。除此之外啊，还有比如说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夫妻一方呢因为受到人身伤害了而获得的一些医疗费啊、伤残补偿费啊，用或者是用于其他的啊这个赔偿或者是补偿。那么这一部分赔偿和补偿，由于具有很强的人身性质，是用于保障受害人生活的一些基本费用，那么这部分费用属于个人所有的，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这个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中确定的只归一方的财产，刚才我们也在夫妻共同财产中也提到过。
1: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方专用的生活物品，比如说个人的衣物、书籍、资料，都是极具个人属性的这样的财产，那么它属于个人的财产。
1: 嗯，
0: 当然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军人。

0: 书籍、资料都是极具个人属性的这样的财产，那么它属于个人的财产。
1: 嗯，
0: 当然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疗生活补助费啊，这些都属于个人财产的范围啊，应当分为两个部分。经过夫妻共同管理经营部分的增值呢，这个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那么自然增值还有不是共同经营管理的增值，那么这部分呢属于个人财产。当然还有复员转业的军人，他们的复员费、转业费、医疗补助费，还有呢回乡生产补助费，这些费用属于个人所有。
1: 嗯，
0: 夫妻一方的，当然还有一些夫妻一方的人身保险金啊、人寿保险金、伤害保险金，这种啊具有很强的人身个人属性的属于个人财产。
1: 嗯，
0: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与个人的身份密切相关的啊，比如说奖品、奖金，还有国家资助优秀科学工作者的一些科研津贴啊，一方的创作的手稿、文稿、艺术品、设计图、草图等等，这类都属于个人所有。
1: 嗯，
2: 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法理民生律师随行。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孟静律师。今天呢孟律师将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离婚夫妻财产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刚才呢孟律师给大家介绍了夫妻离婚财产当中包括夫妻的共同财产和夫妻的个人财产都有哪些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孟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的普法宣传已经应该说是很到位的，所以有一些人在知法的时候他容易会犯法，那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有夫妻的一方会有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行为。那如果说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了，那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0: 在现实生活中啊，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夫妻双方离婚，不管是通过协商的方式还是诉讼的方式，都应该按照民法典等相关的规定来办理，并且呢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分割财产。民法典第1092条关于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后果做出了相应的规定。那么不论在双方

0: 之后才适用这条规定。
1: 嗯，
0: 那么离婚后呢，发现了上述的行为呢，可以再次起诉请求分割夫妻的财产。
1: 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房屋的分割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在离婚的时候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关于房屋分割的问题，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在司法实践中呢，常见的需要分割的房屋类型啊，包括几类，比如说夫妻婚后购买的房屋，还有一些是一方婚前购买并且支付首付，婚后呢共同还贷的房屋，还有一些是以父母的名义购买的房屋，还有呢就是没有取得所有权或者是没有完全取得所有权的这样的一些房屋。当然呢，不同的房屋的类型，那么我们在离婚的时候分割财产的时候也采用不同的原则。比如说这个婚后购买的房屋这个夫妻婚后购买的房屋呢，这个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对房屋的价值以及归属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时候法院按照相应的情形分别来处理比如说如果是双方都主张房屋的所有权，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竞价取得如果双方不同意竞价取得呢这个法院就要根据照顾子女女方或者是另外一方有无过错这样的原则进行判决给一方。那么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呢，也应当给予对方相应的补偿。一方主张，还有就是比如说一方主张房屋的所有权而另外一方不主张，那么这个时候就由评估机构按照市场的价格对房屋做出相应的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呢，应当给予另外一方相应的补偿。当然了，还有就是双方都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那么对房屋进行拍卖和变卖，就所得的价款进行分割。这是婚前购买的房屋当然刚才我们说了，还有的情况是一方婚前购买并且呢支付首付，婚后呢共同还贷的这样的房屋。夫妻一方婚前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且在银行贷款了，那么婚后呢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房屋呢登记在这个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那么法院呢一般会这个判决该房屋归登记一方所有。那么尚未归还的贷款呢，就是为房屋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呢，以及相对应的财产增值的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照顾子女女方或者是对方有无过错这样的原则由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对另外一方呢进行补偿。当然还有就是以父母的名义购买的房屋，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这样的一些房屋，那么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的时候呢，另一方主张按照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那么一般法院是不支持。但是购买房屋的时候呢的出资可以作为借款，要求借款人偿还。
1: 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人面对离婚或者准备离婚时，他不清楚这个配偶的财产状况，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应该如何的来查清对方的财产呢？
0: 在离婚之前我们就要搜集掌握对方的一些财产的明细这个是非常重要，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些事情了。当然呢，不同类型的财产查清对方财产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房产，如果我们知道房屋具体坐落的位置，当事人应该带上自己的身份证结婚证还有相关的证件到房屋所在地的房产交易中心填写相应的一些表格文件申请查询当然这个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以房查人。如果能查询的话呢，房产交易中心会打印房屋产权的 相应的登记的信息。
1: 嗯。

0: 啊。那么对于存款啊，存款呢这个是最容易被分割的啊，夫妻共同财产了。
1: 嗯，
0: 但是在离婚案件中呢，如果主张分割对方名下的银行存款，必须要知道具体的开户行还有银行账号这样的这些信息。如果连对方的具体的开户行银行账号都不清楚，那么无论是在离婚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啊这种方式中，都没有办法处理这些存款。
1: 嗯，
0: 那么因此呢，当事人如果有离婚的想法，要注意收集获取对方的开户行还有银行账号等信息。
1: 嗯，
0: 这是我们也要注意收集的一些信息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针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动产，如果有一些收藏品啊、珠宝啊、手表啊啊这些物品，这些动产价值比较高，那么这块往往是离婚时双方分歧比较大的财产。
1: 嗯，
0: 啊经常呢一方说得很详细啊，然后另外一方啊这个就说不存在这些东西啊，也有这种情况。
1: 嗯，
0: 这种高价值的动产呢，体积小价值高，容易藏匿转移，所以呢啊尽量尽早的啊将这些财产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1: 嗯，
0: 要么就是存到银行保险箱啊，或者是约定双方同时到场开箱提取。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就是啊就可以保存这些物品购买的一些发票、付款记录、保修单、收藏证书等等啊。当然呢如果有视频还有照片作为佐证是也是很好的。
1: 嗯
0: 啊，当然呢法院不处理啊此类财产，有的时候并非不是不能证明这类财产，而是无法证明这部分财产控制在对方的手中。
1: 嗯，
0: 那么啊如果要是对方啊这个说这个东西不在自己手里，已经被拿走了啊，那么没有办法证明，也就没有办法对财产进行分割。
1: 嗯
0: 啊，所以说也需要一些我们所说的文字资料呀、微信记录啊、啊付款的一些佐证来进行作为证据来佐证。
1: 嗯，好的。那么刚才在节目过程当中呢，孟静律师给大家介绍了离婚夫妻财产该如何的处理、如何的分割。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仅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也了解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常识。当然孟律师给大家介绍的更详细一些，也希望听众朋友在处理这个离婚财产分割的问题上能够谨慎一些，留一些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这个动产呀、不动产呀等等方面的内容。节目最后呢，我们留一下孟律师的电话，如果听众朋友在离婚方面有问题的话，可以向孟律师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159-3241-2828，159-3241-2828。好的，孟律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介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接下来是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老板污蔑我。
6: 九月尾的一个周末，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天空清澈的就像一个巨大的蓝宝石。在这么一个惬意的周末，李昭却一早来到了公司办公室加班，因为啊，他答应了妻子庞素素国庆假期要去旅游，所以需要和同事们赶在国庆放假前把手上的工作完成。李昭浏览着电脑屏幕上一份份的文件，这时他的余光感觉到旁边的办公桌似乎有个身影在晃来晃去。他抬起头，这个身影是助理小王。小王看到李昭正抬起头盯着自己，慌张的扭头就想离开。李昭纳闷的叫住了小王，小王你干嘛呢？没想到听到李昭这么问，小王更加慌张了，脸刷一下就白了。李昭不解地盯着小王，小王深吸了一口气，双手将手机递了过来。
7: 我在短视频 APP 上有一个视频院森林爱人。
8: 这是从哪儿看到的？
7: 就是一个视频软件。
6: 李昭不知所以地接过手机，视频的标题名叫还我孩子，只见视频里赫然出现了妻子庞素素的照片，照片旁还配上了几行醒目的大字：已婚妇女庞素素利用虚假身份骗人钱财，招惹男人，去年与我恋爱并怀孕生子，骗到我钱财后就偷偷走人，我被他所害，不仅没了钱，还见不到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样的女人实在可恶，为了避免再有人被她欺骗，请大家转发，警惕庞素素这个骗子。
9: 看完视频，李昭被气得七窍生烟，视频下面网友们对于妻子庞素素不堪入目的指责让他感到无地自容，他拿起手机怒气冲冲地离开办公室，全然不顾周围同事们的窃窃私语。
6: 当他推开门，妻子庞素素正一边哼着轻快的歌曲，一边画着精致的妆容。看到丈夫回来了，庞素素兴冲冲地小跑过来，脸上挂满了灿烂的笑容。亲爱的，去旅游的行李我都收拾好了，我还带上了你最喜欢的茶叶，给你路上泡茶喝。李昭阴沉着脸，正是妻子庞素素，眼里是充满了怒意，暴躁的低吼：去什么旅游？丢人的丢到家了，还嫌不够，还让我出去跟你丢人现眼呢？ 李昭的话让妻子庞素素是云里雾里，她瞪大了眼睛，狐疑地问：我做错了什么？什么丢人啊？李昭没有回答妻子的话，而是掏出手机，打开了那条标题名为“还我孩子”的视频，将手机推到了妻子面前。妻子庞素素看了视频，瞬间就涨红了脸，浑身发抖。
10: 这谁发的视频呀？给我造谣！
8: 是不是造谣？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10: 我心里清楚什么呀？还说我骗走儿子，我有没有儿子你不知道吗？
6: 李昭并没有因为庞素素的否认而转变态度，他仍旧盯着庞素素，眼神像是一把冰冷的尖刀，冷冷地说：谁知道你有没有生过孩子？如果你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别人至于在网上胡说八道吗？听李昭这么说，庞素素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如果说视频里就是提到庞素素出轨，这可能会让李昭对妻子产生怀疑，可是对于视频里还说到了妻子怀孕生子这件事，妻子什么时候怀孕生了孩子，作为丈夫的李昭他难道会不清楚吗？他应该很容易就识别出真假，进而去判断这个视频是不是在胡说八道。可是为什么李昭的表现好像并不是很相信妻子，反而更愿意相信这个视频呢？李昭和庞素素之间发生了什么？这还得从李昭和庞素素结婚后事业遭到了变故说起。李昭有两项特别突出的特质：头脑灵活，吃苦耐劳。靠着这两项特质，出自农村的李昭白手起家，成为了县城里数一数二的大老板。庞素素嫁给李昭之前是一名普通的文员，嫁给了李昭之后，按李昭的说法，我堂堂一大老板，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还出去干什么活？好好在家当太太得了。庞素素辞了职，在家安心地做起了全职太太。随着李昭事业越来越成功，他逐渐地习惯了生活在别人给自己编织的光环当中，这种光环带来的满足感呢，李昭是越来越沉醉，随之对于面子排场也是越来越看重。为了进一步追求事业上的突飞猛进，李昭看中了一个投资回报率颇高的项目。经过考察，公司的决策层普遍认为该项目回报率虽高，可是与回报率成正比的是风险也很大。但是这些年事业上的顺风顺水，让李昭对于自己的判断是相当的自负，他听不见大家的分析与劝阻，毅然地将公司大部分资金都投入了新项目。投资的结果并没有如李昭所料想的那样让他的财富更上一层楼，反而因为大部分资金打了水漂，影响了公司的日常经营。没过多久，公司就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困境，李昭不得已变卖了汽车房子还债，大大缩小了公司的规模，这才勉强让公司活了下来。为了减轻丈夫李昭的负担，庞素素和李昭商量想出来工作，没想到李昭听了脸色立马就变，他眉毛上扬，厉声地问，你有没有想过你出去工作别人怎么看我？别人会说我李昭不行了，到时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看到丈夫暴跳如雷，庞素素只好不再提工作的事。
9: 几年的家庭主妇生涯，庞素素成了烘焙高手，她做的蛋糕甜点经常受到亲朋好友的好评。如今眼看着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入不敷出，庞素素瞒着丈夫李昭在朋友圈卖起了蛋糕。
6: 朋友们口口相传庞素素的订单是越来越多，虽然每个蛋糕挣到的钱不多，但毕竟是靠自己双手挣钱，一方面多少补贴了家用，另一方面庞素素体会到了那种久违的工作带来的满足感。然而就在庞素素感觉到充实而愉快的时候，她在朋友圈卖蛋糕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传到了丈夫李昭的口中。妻子不仅瞒着自己工作，而且这份工作是在朋友圈卖蛋糕，还送货上门，弄得几乎是满城皆知。 李昭感觉真是糟糕透了。

0: 对于本身就有点大男子主义又正值事业低谷的李昭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耻辱。他怒气冲冲地赶回家，正好碰到出门送蛋糕的妻子。李昭上前就把庞素素手中的蛋糕给夺了过来，狠狠地朝地上摔了个稀巴烂。丈夫李昭突如其来的举动把庞素素都吓懵了。李昭指着地上面目全非的蛋糕责问庞素素，你现在是嫌我没本事了是吧？我告诉你，烂船也有三分钉，我李昭肯定会东山再起的，还轮不到你出去送外卖给我丢人。自从李昭事业受创后，庞素素就不知忍受了多少邪火，压抑的庞素素好不容易通过工作得到了缓解，而现在看着自己精心制作的蛋糕被丈夫粗暴地给毁了，她终于是不再妥协。她仰起头直视丈夫的眼睛回应，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相反，看着整个家庭的开销都负担在你身上，我看不起我自己，做蛋糕送外卖我靠自己的能力挣钱，有什么可丢人的？这份工作我做得很快乐很满足，我是不会放弃的。气头上的李昭啊，本就听不进妻子庞素素的话，这会儿再看着一向顺着自己的妻子竟然不知悔改，还跟自己顶起嘴来，李昭感觉自己一家之主的威严是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他气得声音发抖吼道，整个县城都知道我老婆到处去送外卖，他们都在背后笑我，当初多风光现在多落魄，你还觉得不丢人？要么你停下来，要么你到没人认识的地方去工作，去寻找你的满足感，我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庞素素没想到都到了这种时候了，丈夫李昭首先想到的还是他的面子，不再说什么，收拾了行李失望地离开了。
1: 为了补贴家用，妻子偷偷卖蛋糕却遭到丈夫斥责，妻子离家打工一年，回来后网上竟流传她跟别人生了孩子，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身份曝光，妻子怎么也想不通哪里得罪了她。婚恋中的民法典，老板污蔑我，正在播出。
0: 就这样，庞素素离开李昭去到了外地找工作，两人都在赌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相互联系。后来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李昭经历了人情冷暖，经过不断的反思，他意识到关心自己的人并不会因为自己没钱而看不起自己，而那些只看重利益的人才会只注重表面。既然如此，自己为什么要为了那些不关心自己的人去死要面子，还伤害了妻子呢？想通了的李昭是立即拨通了那个久违的电话号码。电话里，李昭深刻地向妻子庞素素反思了错误，诚恳地向妻子道歉。他听了备受感动，与李昭冰释前嫌，回到了丈夫身边。庞素素回来了，李昭也打算二人好好努力，让日子越来越好。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昭看到了故事开篇那条名为还我孩子的视频。
1: 妻子离开一年多，足够生一个孩子的时间了。李昭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庞素素急得团团转，却不知道怎么跟丈夫证明自己。突然她慌慌张张跑进屋，拿出了一张纸，说这个能证明她的清白。
0: 原来庞素素在与李昭分居期间曾因患子宫肌瘤到医院做了相关检查， B 超报告清楚地显示庞素素当时并没有怀孕。结合庞素素跟李昭和好的时间，庞素素根本就不可能在分居期间去怀孕生子。也就是说，李昭现在可以确定还我孩子视频中提到妻子跟别人有孩子这件事是在胡说八道，但他并没有完全消除对妻子的怀疑。他想了想说，素素，我很想相信你，可是要真的没什么，谁会这样针对你？这事儿你还是得跟我说个清楚。庞素素急得直跺脚，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我也没有得罪过谁。到底是谁发的这个视频？我非得把他给找出来，让他说个清楚，为什么要毁我名誉？唐素素红着眼，把视频和发布者的信息是来来回回的看了好几遍，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发布者的用户名。发布者用户名叫沙漠里的鱼，这个名字唐素素总感觉在哪里见过。他拿出手机对着微信通讯录一个个名字查看，竟发现自己在外地打工时候的老板雷永万的微信名也叫做沙漠里的鱼。当时加了老板雷永万的微信以后，唐素素就在微信上面备注了老板的名字，所以在一开始看到沙漠里的鱼的时候才没想起来是谁。确认老板雷永万的微信名与视频发布者的用户名一致，唐素素是更懵了。自己在外地工作的时候跟老板雷永万的关系挺好的，老板还经常夸自己，连给自己发的奖金都比别人多呢，这会儿怎么老板跟变了个人似的，要在网上重伤自己呢？两个名字一样，只是巧合，还是发布者真的就是老板雷永万呢？唐素素立即拨通了老板雷永万的电话进行确认。为了证明清白，唐素素使用了免提，让丈夫李昭能够听到全部的对话。没想到雷永万才听到视频两个字就打断了唐素素的话，大大方方地承认，视频就是我发的，你也不用往下说了，我是不会删除的，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清楚，我总不能让你在我这边占了便宜，回到家还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吧。说完啪的就把电话给挂了。
1: 原本指望这通电话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是前老板雷永万的态度却彻底让唐素素傻了眼。她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了雷永万，丈夫李昭摔门而去，唐素素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恢复自己的名誉。
0: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也为了维护自己被雷永万伤害的名誉，经过咨询律师，唐素素以雷永万发布的视频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将雷永万告上了法庭。通过法庭审理，终于是弄明白了这雷永万要发布视频的原因。这还得从唐素素去到外地工作说起。唐素素跟李昭大吵一架离家，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城市，也没办法继续在朋友圈卖蛋糕了，只好重新找工作。可是唐素素的情况前文也提到了，一是结婚后好几年都没工作，跟社会脱节太久，二是学历也很一般，所以一轮工作找下来，唐素素是灰头土脸的。雷永万经营着几家蛋糕店，在当地雷永万的蛋糕品牌也算是排得上号的。这天唐素素来到雷永万的蛋糕店面试，唐素素介绍了自己在网上看了很多做蛋糕的视频，并且呢也在朋友圈卖过一段时间的蛋糕，朋友的反应都相当不错。雷永万看了一眼唐素素的简历，头也没抬，皱了皱眉头问，没有经过正式的培训，也没有在蛋糕店工作的经历，你有什么优势来做这份工作？唐素素离家后啊，是连续经历了好几次面试碰壁，这次又被雷永万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自己的劣势，他是一阵委屈涌上心头，当即就哭了起来。雷永万没听到唐素素回答自己的问题，反而是听到了一阵稀稀嗦嗦的抽泣声，他抬起头来，这时看到唐素素正在抹眼泪，他这才发现眼前的唐素素是面容清丽，再加上哭得梨花带雨，这一幕让单身已久的雷永万是不由得心动了。雷永万将唐素素留了下来。
1: 女人去蛋糕店求职，老板录用了她却别有用心。老板给女人发了2万元奖金后，女人竟不辞而别。心有不甘的老板决心报复，他最终会为自己的不理智付出怎样的代价？婚恋中的民法典，老板污蔑我，正在播出。
0: 唐素素很感激老板雷永万给了自己一份工作， 干起活来是特别的卖力，白天做销售，晚上就在蛋糕店里做。

0: 学徒。雷永万因为前女友性格太过泼辣强势，最后感情无疾而终。而在与庞素素的进一步接触当中，雷永万不仅深深地倾心于庞素素的美貌，更沉醉于庞素素温柔似水的性格当中。他认为庞素素无论是性格还是样貌都非常的适合自己。后来雷永万通过旁敲侧击了解到，庞素素是因为跟丈夫产生了矛盾，两人分了居，这才独自出来打工。得到这个消息，雷永万在心底对庞素素又多了一份怜惜，同时他感觉自己有了追求庞素素的机会。但庞素素毕竟还处于婚姻关系当中，如果自己直截了当地跟庞素素表白，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或者万一庞素素有所顾虑反而辞了职，那可怎么办？雷永万思考良久，决定还是不要表露心迹，先以工作为由跟庞素素多接触接触再说。于是在工作中，雷永万经常有意无意地给庞素素特别的照顾。在庞素素晚上做学徒的时候，雷永万甚至还亲自做起了庞素素的师傅，教庞素素学做蛋糕。这一来二去的，庞素素跟雷永万也就愈发熟络了。两人不仅经常交流做蛋糕的心得，还会谈到一些人生上的感悟。庞素素每次主动聊起些什么，雷永万就会在心底暗喜，认为两人的关系又近了一步。然而对于雷永万的私心，庞素素是全然不知。他只觉得老板人好，不仅工作上经常提点自己，生活上也很关心员工。雷永万看庞素素来店里工作的大半年了，丈夫的影子都没见到，也没听到庞素素提过丈夫的任何消息，便意味深长地问庞素素：你来我这儿工作也挺长时间了，你丈夫不找你吗？庞素素摇摇头，心想丈夫李昭是不可能改变观念接受自己出来工作的事实的，怎么可能还会来店里找自己呢？而且都这么久了，丈夫甚至连主动的嘘寒问暖都没有。想到这儿，庞素素赌气地说：就算他来找我，我也不会回去的。庞素素的心理活动雷永万是不可能了解，雷永万只认为庞素素跟丈夫的感情啊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离婚是迟早的事。庞素素的回答让雷永万欣喜万分，雷永万认为庞素素这是在跟自己表态。
1: 然而令雷永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天他突然收到了庞素素的辞职信，庞素素竟然和丈夫和好了，这让雷永万觉得自己就像个傻子，被庞素素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绝不能就这么算了。
0: 奖金发放才没几天，雷永万办公室的桌面就躺着一封庞素素的辞职信。雷永万这才得知庞素素跟丈夫和好，最终回到了丈夫身边。庞素素在信里对雷永万这一年来的关照表示感谢。看了庞素素的辞职信，雷永万感觉自己肺都要气炸了，但是又找不到发泄的出口，十分的窝火。亏得自己平时对庞素素是关心备至的，而且才给他发了2万块钱，要不是因为觉得跟庞素素有可能，自己怎么可能会给才入职一年的员工发这么高的奖金？回想起前段时间庞素素才说过不会回到丈夫身边的那些话，雷永万是越想越觉得庞素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骗子，这个女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在想到自己看这封信的时候，庞素素已经拿着自己给的奖金回到了家中跟丈夫互诉衷肠，雷永万恶狠狠的一个拳头就砸在了桌子上，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么着也得弄出点风浪让庞素素不好过才行。于是雷永万在视频软件注册了账户，发布了故事开篇那条造谣庞素素的视频。真相大白了，那么对于雷永万发布视频损害庞素素名誉的行为，在法律上能有什么手段来对庞素素进行保护呢？说到这里，就来让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法律点名誉权。根据我国民法典 名誉权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最后法院认为，雷永万捏造与庞素素生了一个小孩等事实，通过网络发布视频的方式，使用侮辱性言辞贬损庞素素名誉，其行为侵犯了庞素素的名誉权，判决一，雷永万撤回其发在网上的有损庞素素名誉的视频；二，雷永万在视频软件上发布致歉声明，向庞素素赔礼道歉，为庞素素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三，雷永万赔偿庞素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案件落下帷幕，李昭与庞素素和好如初。经历这次视频造谣风波，李昭认识到今后他需要更加信任自己的妻子。庞素素想，如果当初不是不辞而别，而是亲自向雷永万辞职，也许就能够多一些解释和澄清的机会，可能雷永万他就不会一时想不开发布视频造谣自己了。雷永万觉得是庞素素故意使自己陷入了有机会追求他的假象，是庞素素骗了自己。可是雷永万没有意识到，是他自知追求有夫之妇不够光彩，又担心庞素素拒绝，他才使用了老板的名义、工作的名义去接近庞素素。正是雷永万这些不光明磊落、暧昧不清的行为，让他陷入了自己编织的情网。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走进纪录片《云冈石壁藏千年，佛影映北魏》。这部作品沿着云冈石窟的开凿轨迹，回望鲜卑王朝的兴衰，中西艺术的交融，也看见一代代人守护文化遗产的坚守。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来走进这座刻在山石里的文明史诗。

0: 山的清晨，工匠们依旧在斧凿声中开始每天的劳作。一座17米高的佛像在第五窟落成，这是云冈最大的一尊佛像。他细眉高鼻，嘴角上翘，笑容温柔可亲。然而千年过后，人们却在第五窟发现了异样。在这个石窟的壁面上布满了各种小佛龛，但这些佛龛却显得极为凌乱，既没有统一的规划，建造的时间也不相同。
1: 第五窟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在南壁的西侧有一个有一个单元，谁家有钱我开辟这么一个地方。它不是国家开凿的，不是皇室开凿的，这个呢就是补上去的。
0: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第11窟等其他几个中晚期洞窟里。皇家洞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石窟外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工匠们没能按原计划完工就被迫放弃？又是什么让云冈的身份从皇家沦落到民间，最后竟变成了无主之地？

0: 孝文帝太和年间，北魏帝国的国势正如日中天，北方已经统一，威胁边境的柔然人在一系列的军事打击下远遁，而国内孝文帝和实际主政的冯太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这时候五洲山下的云冈有两个重要的石窟正在修建，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五和第六的两座石窟。第五窟是孝文帝拓跋宏献给自己的父亲献文帝的，他为父亲雕造了云冈石窟最高大的佛像。而相邻的第六窟则是献给他名义上的祖母冯太后的，有着生死恩怨的两个人一左一右，在他心里保持着平衡。这两座石窟，如果说第五窟以高大闻名，那第六窟就是以精美见长。在第六窟里找不到一块未经雕刻的石头，所有的地方都是精心雕琢过的。他以富丽堂皇的风格描绘了一个热闹非凡、琳琅满目的佛国世界。他被称为云冈第一位窟，很多人认为它是云冈最美的一窟，是北魏的石雕博物馆。第六窟和第五窟的洞窟形制全然不同，整个洞窟四四方方平顶，洞窟中央是一个连天接地高15米的巨大塔柱，被称作中心塔柱。中心塔柱从力学角度说支撑了窟顶，而从佛教的角度说，建塔即建佛，塔起源于古印度埋葬佛祖设立的一种叫做苏堵坡的佛教建筑。在云冈，我们看到这种建筑已经被加上了中式的屋檐。第六窟的石雕造像有2900多尊，以歌颂佛母的恩德和表现释迦牟尼成佛的经历为主，特别强调佛母对佛陀的养育之情。第六窟的四方塔柱上的诸佛都在为佛母的登场而准备着，准提佛母、般若佛母、孔雀佛母等。佛经中这些抽象的母亲在云冈的塔柱上显出身形与儿子们相会，一切都在颂扬母亲的恩德。孝的主题是云冈石窟中期造像的一个鲜明特点，比如第九窟著名的闪子本生讲的就是一个孝道的故事。至孝的闪子河边汲水时被打猎的国王误杀，临死前仍念念不忘失明的双亲，这感动了佛祖，让他重生。
1: 为什么他要宣传，他要普及，他让大家来信仰这个东西是真理，让大家去回去孝敬自己的父母。
0: 除了孝，第六窟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释迦牟尼的一生。这个故事围绕着洞窟的窟壁和中心塔柱展开。他用浅浮雕雕刻出来的一幅幅连环画，共有30多幅，表现释迦牟尼从出生到出家的故事。这是我国目前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释迦牟尼生平事例浅浮雕连环画。释迦牟尼的母亲迦毗罗卫国的王后摩耶夫人梦到白象，从腋下生了释迦牟尼。这个幼叶诞生的故事是佛传故事中的重要内容。 第六窟中心塔柱表现的就是释迦牟尼诞生的那一刻。摩耶夫人右手抓着无忧树枝，高高抬起右臂，右腋下露出半个婴儿。她的妹妹则在左边搀扶着她，旁边一个菩萨双手交叉在胸前，流露出激动不已的神情。这就是释迦牟尼传奇的降生。在四周的窟壁上，是一个在凡间名叫悉达多乔达摩的王子成长中的各种神迹。这是一幅建设七谷的传记故事，反映了释迦牟尼成佛前作为王子同同族兄弟射箭比武的情节。他天生神力，一箭射穿了金、银、铜、铁、石等七面大鼓。在东壁和南壁的转角处，有四幅连续性非常强的故事雕刻，这是万事顺遂、志得意满的悉达多王子发现人间苦难和解脱之道的一段经历。悉达多王子在都城的东门遇到了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南门遇到了痛苦的病人，在西门则遇到了悲悼的葬礼。后来他在北门遇到了一个从容自在的出家人，这是他找到了摆脱尘世痛苦的答案。于是偷偷翻越都城的城墙出家修行。第六窟的窟壁一共分为四层，释迦牟尼一生的故事从窟壁的第二层开始向第三层逐步发展。第二层与第三层的分割线采用了像忍冬这样的花草纹饰。
2: 因为这个花草纹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这个花草纹才开始盛行，而这种纹饰它是从波斯传过来的，在云冈石窟大量的用了这个花草纹给它隔开了，隔开了以后呢，它就隔出来第三层。
0: 第六窟窟壁的第三层描述的就是释迦牟尼成佛以后的一些故事。再往上又有一个莲花瓣纹饰带隔出上面的第四层。第四层的四壁是通高3.8米的11尊华丽的释迦牟尼立像，旁边则是供养菩萨围绕，呈现出一个庄重宏大的场面。如果我们把第六窟所有的佛传故事当成一个整体看待，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洞窟在描绘佛陀故事的时候还留下一个谜题，那就是他并没有描述释迦牟尼涅槃。相传已经顿悟佛法的释迦牟尼后来重病，他侧卧在无忧树下，毫无痛苦地

0: 平静而逝。一个如此重要的事件，怎么会在佛陀故事里缺失呢？答案就藏在中心塔柱里。
1: 我们这个洞窟，我们说，从他的这个佛传的一生故事的故事来讲，从他的这个成像投胎，然后到他的这个腋下诞生，到他的后来出游四门，余成出家，然后鹿野苑讲法成道了之后，鹿野苑讲法呀，什么这些佛传故事，一直上去就是没有涅槃像，这个很奇怪的。因为这一生的故事里头，涅槃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片段，但是在我们六库里头没有涅槃。实际上你看他这个设计太精妙了，整个绕行一圈，最后以这个塔来结束了这个故事。
0: 相传释迦牟尼涅槃之后，他的舍利子被信徒们埋在宝塔之下。他就是佛陀，他就是涅槃。第六窟就是以塔柱本身象征了释迦牟尼最终成佛的时刻。第六窟精美华丽，已经达到了当时工艺水平的极致。比如塔柱的南面龛，设计复杂，雕刻精致，不算草树鸟兽，仅佛像就有170多尊。龛中的坐佛非常人性化，眉眼间流露着慈爱，衣服双肩和双膝处的团龙体现的是特殊的身份和尊贵。塔柱北面龛是一龛之中2尊佛像，而且几近一样，难分彼此。这样的组合形象就是二佛并坐，或者释迦多宝对坐像。这是云冈石窟中期工程以来非常流行的一种造像题材，也是孝文帝、冯太后共同执政时二皇二圣的对应象征。孝文帝把一个精美绝伦的石窟献给了冯太后，这样的石窟也只有在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和石刻经验，在祥和稳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实现。他在云冈石窟中就像一个艳丽的花朵，被很多人视为云冈石窟的巅峰之作。作为这个洞窟最大的恩主，孝文帝对冯太后的感情是极复杂的。这个以铁腕统治着北魏的女人，虽然一手把自己拉扯大，但她逼死了自己的母亲，毒死了自己的父亲，然后又牢牢控制着自己。也许在曾经的某个时刻，年轻的皇帝目睹了眼前这个洞窟的诞生。窟壁上，佛母的手缓缓攀向无忧树，一声婴儿的啼哭穿越时空，孝文帝的爱和恨就变得更加纠葛。宫廷里的斗争和恩怨，化成了一副副慈悲安详的面庞，化作了一缕缕升腾的青烟。历史融进了石窟，石窟镌刻着历史。这是大同市博物馆馆藏的永固岭出土文物，每件文物中都留有冯太后传奇的印记。记载中，冯太后的陵墓于太和13年完工，这个浩大工程的收尾总算及时。因为第2年的冬天，主宰了北魏2代王朝的冯太后就去世了。这里馆藏的是位于方山永固岭前室与后甬道相接的石拱门，两端各雕着一个手拿莲花的童子，石柱两侧各雕了一个含珠回首的孔雀， 石柱底部被雕成了兽首的形状。这个拱门是北魏时期雕刻艺术的杰作，也印证了史料记载中对陵墓的描述。

而孝文帝也把孝道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在永固陵以北1公里的地方，他为自己修建了一个规模小得多的陵墓，这个陵墓的名字叫万年堂。

0: 冯太后去世的时候，孝文帝嚎哭不已，向群臣们宣布他死后要和冯太后葬在一起，他要为冯太后守孝三年。为了朝政，大臣们纷纷劝谏孝文帝。
1: 冯太后死后，他那个手上的这个规制，就是孝文帝跟大臣反复争论，大臣要求缩短，他要求延长，大臣要求简单的，他要求更隆重，这样去。王辉看起来他确实是尽了孝道。
0: 孝文帝恪守了三年守丧的规矩，不进酒肉，不宠幸妃子，直到半年后才开始吃点蔬菜。而在公元494年之前，宫中也确实没有孩子出生的记录。但谁也不知道孝文帝孝道的真实动机是在缅怀冯太后，还是在安抚冯太后生前的利益集团。我们只是知道他在平稳地完成权力过渡之后，开始了一番惊天的大作为。孝文帝结束守陵之后，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要倾举国之力向南朝用兵。对南朝的军事行动，当时是经常的事情，谁也没有猜想到孝文帝此举的真实意图。云冈石窟第五窟以东有一条山沟，因山上有龙王庙，所以当地乡人称之为龙王庙沟。龙王庙沟的东面就是云冈石窟东区，这里开凿有四个洞窟，也就是云冈石窟的第一窟到第四窟，它们被称为东四窟。这其中的第一窟和第二窟在云冈石窟的最东端，人们从云冈石窟东面开始参观，首先看到的就是第一窟和第二窟。这种从东端开始一直向西的编号方式，便于辨识各个洞窟在空间上的分布，但它并不表明各个洞窟的开凿时间。实际上，第一、第二两窟的开凿是很晚的，第一窟和第二窟两窟相邻，风格相同。第一窟和第二窟都采用了中心塔柱的洞窟形制。第一窟的中央塔柱共分两层，这两层方塔柱都被雕成仿木构建筑的阁楼样式。汉民族的文化已经浑然天成地与鲜卑人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在第一窟东西两壁雕有佛经故事，但大都风化了，只有闪子本生的故事还可辨识。这个在第九窟里出现过的孝道的主题，在此时仍然延续着。第二窟的中心塔柱分为三层，比第一窟的中心塔柱略大，但风化得更加厉害，充满了历史沧桑感。云冈石窟的第三窟虽然位于云冈石窟东部，但它与最东端的第一窟和第二窟并不相连，如果游人参观还需要向西走百十米。第三窟东西宽约50米，外崖高25米，它的洞窟前壁很特别，壁面并非一平而下，而是两个平面错开形成一个台地。它在距地面1/3的地方设置了一个进深7.5米的平台。

0: 然后在平台上开凿了一个方形的石洞，在平台东西约15米处各雕出一座方形三层塔，四面都开龛造像。在石壁最上方则有12个整齐一致的巨大长方形船梁眼，显然是为当时前面所覆盖的木构大殿而凿设的。从如此巨大和众多的梁眼，如此开阔的前庭空地，可以推测当时一定有一个宏伟壮丽的庙宇曾经矗立在这里。云冈石窟曾有过连绵的10座寺庙，第三窟据说就是其中的灵岩寺，它是诸多寺庙中最为宏大的，以至于历史上有很长时间人们是以灵岩寺来称呼云冈石窟的。第三窟宽40余米，深15米，高近20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洞窟，也是中国最大的一个佛教洞窟。开凿这样的石窟，土石帮工程量是巨大的。
1: 我们测绘了一下，就那个洞窟雕刻的这个石料的立方，86000多立方，你说大不大？
0: 云冈削山为壁建造石窟，而开凿石窟又留下了大量的石头。
2: 我发现他这个在开凿的过程当中有计划的把这个石头刻成了各种形状的，然后这个各种形状比如说是圆的、方的、磨盘的，这种各种形状。
0: 开窟取石，那么这些在现场被初步加工过的石头到哪里去了呢？1995年，山西省大同市的文物工作者在该市向阳街附近发现了一处古代建筑遗址，经过研究，他们判定这就是北魏时期的明堂。所谓明堂，是属于中原文化的一种礼乐建筑，是皇家举行祭祀和其他大典的地方。在大同城内发现的这个明堂是一个周长900米的圆形建筑，被一条宽阔的人工水道环绕着。经过细心观察，考古人员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修建明堂和水道的石头，无论从颜色还是质地上来判断，都是来自于云冈石窟。对于许多到过云冈石窟的人来说，眼前的景象可能是令人惊异的。2010年，大同市政府按照古籍的描绘，对云冈石窟景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治理，力图恢复云冈当年的景象。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曾到过云冈，他在《水经注》里描述云冈，说这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那时候一条叫五洲川的河从云冈石窟前流过，有了五洲川的水，才有所谓的山堂水殿。而开窟和造佛留下的大大小小的石料，就顺着五洲川河道运到了平城，被用于城市建设和日常生活。
2: 应该是山的前头就是河，所以我们在后期的这个考古依然在云冈石窟前头这个大约也就是40-50米的这个位置，就发现了五洲川的河道，就北魏当时五洲川的河道，说它的河道就在这儿。
0: 史料记载，修建明堂是孝文帝在太和10年提出来的，5年之后明堂修建完成。这时候冯太后刚刚故去，她和孝文帝共同主持的均田制、班禄制等一系列改革已经完成， 国家进入了鼎盛时期。明堂修建起来以后，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来到这里祭天，然后占卜。史书中说他要南伐，所以来占卜战争的吉凶。但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另有一番心思。拓跋宏以南伐的名义，带领着号称百万的鲜卑人，离开了他生活了28年的平昌。那支声势浩大、气势汹汹的南伐大军，在洛阳停下来了。拓跋宏突然宣布迁都洛阳。至此，人们才明白，南伐不过是一个幌子，躲开平城巨大的反对势力，实现早已在暗中谋划的迁都，才是真正的意图。
3: 孝文帝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雄才伟略的一代英主啊。他觉得在平城，他的伟业越想继续下去，这个地面已经不行了。他受到了皇亲贵族旧的势力的抵抗很大，他想革故鼎新，另开生面呢。
4: 洛阳传统是周公治理卓越所建，是周公所建的都城，居天下之中，是王者天然的都会。他认为他自己还在平城做这个皇帝，他又怎么能是一个尧舜之主呢？
3: 他想南征，把全国统一，他必须把国都牵扯到汉文化的中心呢，要更深入、更全面的依靠汉文化，依靠中原的力量，依靠南方的力量，成就他的伟业。
0: 平城的官员和百姓对骤然而至的迁都决定毫无准备，同样毫无准备的还有云冈日夜工作的匠人们。云冈最大的石窟第三窟，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废弃的。他只在石窟后室壁面的三分之一位置，雕凿了一佛、两菩萨、三尊造像。而这三尊造像，从风格和雕刻手法看，也并非是北魏，而是初唐时的作品。
2: 我们就会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京都的南移，人和钱全带到洛阳去凿龙门石窟去了，所以这个洞窟没有完工，才形成了今天的这个情形。
0: 洛阳自古就是中原名城，孝文帝要恢复这座城市的荣光，更重要的是他要在这里完成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都更加接近中原的鲜卑帝国的改造。公元494年春天，他下令废止西郊祭天的鲜卑传统。同年，他下诏以汉服代替鲜卑服。7月9日，他规定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徙到洛阳的鲜卑人要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2个月后，他诏令留在平城的六宫和文武百官全部迁到洛阳。公元5世纪的北魏都城洛阳，已经是一座文明程度很高的大都市。这座目睹了数朝兴衰的古老都市，在拓跋宏的推动下迅速恢复了元气。巍峨的皇宫、整齐的街道、美丽的园林、众多的学校和完善的公共设施，还有1000多座宁静的佛寺，让洛阳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城市。有学者认为，北魏洛阳规模之大，在我国历史上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可能超过了过去认为我国封建时期最大的都城隋唐的长安城。
5: 文献记载呢，在这个

0: 北约洛阳城有320余坊，320多个里坊。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发掘的这个情况，基本可以复原出这320个里坊它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
1: 但并不是人人都喜欢洛阳，很多人用消极的方式来反抗皇帝的改革。每年夏天，很多鲜卑贵族借口受不了洛阳的炎热，回到平城避暑，没有随皇室迁都洛阳的贵族官僚和夏季回访平城的大户人家，开始自发地在五洲山上开凿洞窟。民间造像形成了云冈晚期的主要特点。这些民间造像在云冈石窟的东中西区都有分布，它们星星点点，蜂窝状地镶嵌在山崖上。今天若要游览这些洞窟，就必须涉级而上。这种因地制宜、依地势而开凿洞窟的做法，显然是人力和财力不足所致。民间工程造就的小型化、随意化的洞窟，已经缺乏之前洞窟的那种大气象、大手笔。不过褪去了皇家色彩，它也为云冈石窟填充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风格和新印记，这就是一种人间情怀。第十五窟窟内四壁布满了排列整齐的千佛，现存造像有13000余尊，故又称为千佛洞。云冈晚期的石窟呈现出繁复雕琢和简约凝练、杂糅共存的特点，往往在粗疏残破中能发现令人眼前一亮的精品。第30窟窟顶的飞天面容清秀，动作轻盈，是云冈晚期飞天雕刻中的亮点。云冈晚期洞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38窟。第38窟位于西部西段，是一座高于地面2米的方形小窟。窟门外两侧雕立式，窟口上方镌刻着一块题记。从300余字的铭文可以知道，这个窟是一个叫吴忠伟的人为故去的儿子三品冠军将军吴天恩祈福所造。
2: 那他的儿子战死在沙场，他为了纪念他儿子雕刻这么一个佛像，啊，祝愿他儿子早日腾升净土。
1: 第38窟洞窟北壁的佛龛里面仍然是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都穿着包衣薄带式的袈裟。龛楣内雕了9尊禅定小坐佛。这座佛龛的龛基雕刻着2幅表现世俗乐舞场面的床倒记乐图。床倒记是一种杂技，画面里记人在杆头做俯卧或旋转状，旁边有乐队鼓乐助兴。床倒记也是北魏墓葬里经常表现的一种题材，主要的目的是以娱乐驱灾。这是在大同博物馆里馆藏的北魏杂技陶俑，与第38窟的雕刻颇为相像。这是云冈石窟雕刻演变的有力证据。第38窟的东壁有上下2层龛，上龛主像为皎皎弥勒菩萨，龛基则雕刻着供养人和音乐树。佛经里说，音乐树在清风吹过时发出五音，微妙工商，自然相和。匠师巧妙地在枝头精雕数层生动活泼的莲花化身童子，他们各持乐器演奏，以人籁代替天籁，为抽象的音乐创造了形象的意境。南壁窟门两侧分3层雕刻了佛陀故事龛。

0: 下层雕刻着山峦间雀跃的动物，山底并列大小两个佛龛，小龛里阿难正在坐禅，龛顶天魔波旬化作雕鹫俯冲下来袭扰他，大龛里的释迦右手穿透石壁伸过来抚慰阿难的头顶，阿难恐惧立刻解消，这也寄予着剑窟的父亲的愿望，他希望佛能把儿子在死亡的那一瞬的恐惧心理去除掉。第三十八窟如此丰富多变的造像内容，能够在一个如此狭小的空间内实现，简约凝练，不仅主题突出，而且形象鲜明，充分显示了北魏晚期雕刻家的艺术才能。他们让这个洞窟充满了人间情怀，不仅是敬佛，更重要的是祈愿，希望死去的人快乐。
1: 如果说是早中云冈早中期洞窟啊，是为国家为国而捐窟啊，造像为国而祈福，是注重的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意义啊。那么到了云冈晚期，以第三十八窟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洞窟啊，才体现出佛教对人的关怀。

虽然人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皇帝激进的改革，但多年的文化融合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写了一切。从洛阳市区南行13公里，流淌着蜿蜒北去的伊河，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就凿刻在河岸两边的峭壁上。虽然龙门石窟中的大部分是唐朝开凿的，但北魏的开启功不可没，因为这个王朝把他的艺术理念带到了这里。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一批洞窟，这座由天然溶洞扩凿而成的洞窟有着800多立方米的巨大空间，早有佛龛1000多个，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为集中的洞窟。它的开凿时间大约就在云冈的晚期。位于古阳洞正中的主佛释迦牟尼，清瘦的面容和包衣博带的服饰风格，也体现出云冈晚期的美学特点。公元499年，已经在洛阳建立根基的孝文帝出征南齐，几个世纪间，从大鲜卑山到平城，再到洛阳，从蛮夷到北疆小国，再到文明大国，拓跋鲜卑人的脚步越走越快，一统中华的夙愿近在眼前。然而天不遂人愿，刚刚出发不久，孝文帝就病逝了。在洛阳城北10公里邙山下的田间，有一座高大的封土堆，这里就是孝文帝拓跋宏死后的归宿，北邙长陵。而大统郊外，离冯太后宏伟的永固陵不远的地方，孝文帝为自己修建的陵墓万年堂荒寂了。他要在自己百年之后安葬在祖母身边的遗址，也都随风飘散了。作为一代帝王的拓跋宏，在离世之后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而是葬在了远离祖母陵墓700多千米的洛阳，足以令后人来体会其间的意味。不管拓跋宏对祖母有着什么样复杂的情感，他对冯太后的治国方略并无异议，反而走得更快更急。冯太后的去世让拓跋宏真正拥有了帝王的权力，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一展宏图，鲜卑与汉的融合再

0: 他手里彻底完成了。拓跋宏去世之后，遥远的五洲山上还有些零星的开窟活动。云冈石窟的第四窟就在龙王庙沟的转角处，即使在洞窟外面也能知道这座洞窟并未完工。洞的入口处还没有凿就，洞内虽经开凿，造像也大致完工，但还未细加修饰。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洞窟的拱门和地面有大概1.5米左右的落差。人们想看看洞窟里面的究竟，只能攀登而上。这种选址的随机性，是云冈晚期石窟从皇家工程变为民间工程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洞窟的整体处理如此草率，显然也不是开凿者的初衷，一定是突发事件使他们不了了之。第四窟洞内很小，窟顶很薄，洞内的造像风化严重。在东壁、西壁和南壁上，可隐约看见一佛二菩萨雕像，窟顶处也可见飞天与莲花。但洞内的这些造像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倒是在南壁，20世纪40年代，学者们发现了一块造像铭记。铭记记载，第四窟是一个周姓女子为亡夫所造，时间是北魏正光年间。这是云冈石窟有记载的最晚的一块造像铭记，它提示了云冈结束大规模开窟造像工程的时间节点。这个时间和《大唐内典录》和金代石碑所说的云冈石窟终于正光相吻合。60余字的《为亡夫侍中造像记》，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使这个不起眼的洞窟，在连绵1公里长的云冈石窟中脱颖而出。孝文帝死后，北魏曾延续了一段较为繁盛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到了正光年间，内政混乱，军阀争权，王朝显现出了末世景象。公元524年，北方爆发了一次被称为六镇之乱的大规模叛乱，北魏军队节节败退，被迫退守平城。兵荒马乱中，五洲山上的石窟工程被迫停止，再也没有重启。第四窟成为云冈终局的尾音，时间就定格在正光年间，也就是公元520年到525年。当平城不再是北魏王朝的都城，不再是国家经营的中心，他从此失落了，失去了天子脚下风光无限的繁华梦影。北魏末期的六镇之乱以后，平城沦为抢夺、杀戮、纵火的对象。此后，云冈石窟在摧残和修缮的轮回中度过了自己的千年岁月。太平的年景，人们会怀着前进之心去雕补绘饰他们心中的神灵，而刀兵之年，云冈石窟则饱受偷盗损毁之苦。此外，还有年复一年的水害、风化的摧残。第二石窟的露天大佛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但大佛露天完全是一次意外事件的结果。这座石窟在北魏时期就发生过坍塌，以致砸毁了它的西壁佛，也使它的主佛暴露在外。1992年，在第20号窟西侧，考古人员找到了因崩坍而毁坏的西壁佛残件，而重新拼装西壁佛的任务就落到了运孝忠身上。在整理残片的过程中，运孝忠发现西壁佛手上还有一些鲜红的颜色，这是朱砂红，北魏特有的颜色。因为埋在地下，没有受到太多的雨水冲刷，还保留着。也就是说， 这些佛像在北魏的时候都是有颜色的，只不过随着岁月和风雨，它们消退了，看不见了。
1: 它是一个是它外壁除了这个立佛千佛都有涂色，就是有可能它的造像上面都涂过色，而且这个千佛还有镀金，还有金箔，这有可能就是下一步的工程，就是和这个当初的开窟不是同步的，就是开完窟之后，就是又或者是北魏或者是辽金的时候，又再次装銮的时候贴的金上的彩，但是咱们这个西地佛上面的这个色彩是坍塌时候就带下来的，坍塌的时间在北魏，那么这个颜色呢，它肯定是北魏当时就上了，开凿了佛像之后它就上了彩了。
0: 运校中想，当初的云冈遍布着色彩丰富贴布着金箔的造像，那是多么辉煌壮丽啊！往昔的华美不复存在，但是残缺的石像仍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雄心勃勃的鲜卑人从草原迁到了平城，然后统一了中国北方。他们以包容的心态接纳各民族文化，以兼收并蓄的精神在山石上铸就充满艺术美的万佛圣境。这万佛圣境呈现出来的是佛教艺术从犍陀罗到中国本土的风格演变，而这背后折射的又是一个王朝从草原游牧到农耕定居，改变生活方式，并进而创立自己文化的大变革。这种变革就如同艰难修建的一座桥梁，把中国古代社会引向它的顶峰，大唐盛世。而云冈就是一个永恒的坐标，指引着人们在苍茫的历史中寻找北魏，那个充满信仰和激情的王朝，那个用山和石头写下自己名字的王朝。云冈石窟在积贫积弱的年代饱受劫掠，世界各大博物馆里云冈的佛头讲述的是过往的沧桑。1949年以后，一代代人竭尽全力留住这历史的馈赠。敬请收看云冈第六集《守望永恒》。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香泥何须怨杨柳，
8: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5: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 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

0: 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15/5开局看滦平专栏，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沃野稻田管护忙，生态种养叙事兴。滦平县举办寸草心爱老敬老进社区文艺演出。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特征，我们才能明晓这条道路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奥秘，也才能进一步深切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的深意所在。这是一条坚持为广大人民健康服务之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卫生健康事业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这决定了我国的卫生健康事业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哪个特定利益集团服务。这种普惠全民的根本属性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是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深厚底气。回看历史，从明确提出面向工农兵，到庄严承诺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再到坚定落实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人民立场从未动摇。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鲜明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并从保障人民健康出发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国家受制于社会制度和利益集团政治的掣肘，医疗卫生服务难以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呈现出明显的富人优先导向，优质医疗资源向富裕阶层集中，而广大普通民众的健康诉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这是一条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之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安全底线。在这一领域，是坚持由政府负责还是完全推向市场，决定着卫生健康事业的底色。我们党明确提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主要由政府负责保障，全体人民公平获得。实践中，我们强化政府主导责任，通过发挥公立医院主体作用，完善医保网底等多种方式，兜牢了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属性，确保老百姓人人能够病有所医。同时，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注重发挥市场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作为有益补充。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模式，立足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国情，既稳固了公益性的根基，又有效丰富了医疗服务的供给层次，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这与一些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照。
0: 记者宋佳庆报道。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滦平县立足本地生态水土优势，大力发展稻蟹共生特色种养产业，以生态农业赋能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富民双赢的特色发展之路。近日，记者走进滦平县金沟屯镇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看到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徐徐展开，连片稻田绿意盎然，潺潺河水环绕田间，成片水稻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田间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农机设备维护、稻田除草养护等作业，抢抓水稻管护关键期，
2: 处处呈现出繁忙有序的农耕管护景象。据了解，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8月，成功打造滦河川自有农产品品牌。合作社依托当地肥沃的土壤条件、天然河水灌溉的生态优势，大力推行稻蟹混养绿色生态种养模式，摒弃传统种植弊端，实现种养结合、生态循环、提质增效。当前正值水稻生长管护的关键阶段，合作社聚焦田间除草、水肥养护等重点工作，精细化落实各项管护措施，后续还将适时投放蟹苗。今年合作社科学规划种养布局，划定稻田蟹养殖面积300亩，有机水稻种植面积100亩，普通水稻种植面积225亩，配套发展玉米种植100亩。同时，合作社配齐库房、农耕机械设备、田间值守用房等全套生产配套设施，为规模化、标准化种养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凭借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和规范化的有机种植管理体系，合作社产出的滦河川蟹田米颗粒饱满，米香浓郁，达到国家一级大米标准。待养殖周期启动后，稻田蟹也将迎来丰产，优质蟹田米生态稻田蟹将重点销往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周边城市，打通优质农产品外销渠道。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柳国华：
3: 现阶段我们重点做好水稻除草管理，为后续投放蟹苗打好基础。我们就是要把稻蟹共生这个生态模式做好，依托本地水土条件，打好滦河川品牌，拓展外地市场，让土地产出更高效益，带动更多乡亲就业增收。
2: 近年来，滦平县立足本土生态资源禀赋，深耕稻蟹综合种养特色产业，持续优化生态种养模式，擦亮特色农产品品牌，稳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成功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优势，有效带动周边近百户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增效、产业增值、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记者唐宝刚报道。近日，由共青团滦平县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主办，如意家园社区承办的“寸草心，爱老敬老”文艺演出顺利举办。活动以文艺汇演传递敬老温情，为辖区居民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开场舞《铸就中华魂》中正式拉开帷幕，演员们精神饱满，气势磅礴，用昂扬的姿态尽显中华儿女的赤诚与豪迈，瞬间点燃了现场氛围。整场演出形式丰富，内容暖心，歌曲连唱《鸿雁》《无名的人》，一曲道尽故土忧愁，一曲道尽故土乡愁，一曲致敬平凡坚守，歌声绵长，直抵人心。现场京剧选段《军民鱼水情》，带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切感受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由团县委带来的情景剧《基石》，聚焦留守儿童群体，生动讲述青年志愿者用心陪伴、暖心守护少年成长的故事，真挚的情节深深打动在场每一位观众。评剧《花为媒》《报花名》，河北梆子大灯点，高亢激昂，独具特色，让老年戏迷们近距离领略了传统戏曲的独特风采。此次演出以文化为桥，以温情为媒，既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让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在欢声笑语中深入人心。接下来，团县委将持续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作用，依托“寸草心，爱老敬老”等品牌活动，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更多接地气、暖民心的文化惠民志愿服务，把关怀与欢乐送到群众身边，持续厚植爱老、敬老、助老的社会风尚，让青春力量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绽放光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不被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士，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祝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

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时的阳光山河记得你们同桌的永远清澈的春水繁星
1: 不能忘那些牺牲的人老一辈的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苦还有尽头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开火车，开火车！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4: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叫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一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二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2: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3: 忐忑什么呀？
2: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3: 没错。
2: 哎，我们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3: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2: 这个其实我
3: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2: 本来就是嘛。
3: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2: 您不错不错，
3: 您别说这个呀。
2: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3: 怎么着？
2: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3: 你哪只眼瞧见放桌子上了？
2: 你看看。
3: 我看什么？
2: 你看。
3: 你别动手，
2: 往后退，往后退，
3: 往后退怎么了？
2: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3: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2: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3: 就是胖
2: 点。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3: 小时候营养足
2: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3: 你们家传六辈儿，
2: 六辈人都有钱，
3: 那是辈辈传。
2: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3: 我继承了，
2: 都让他花。
3: 那是
2: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3: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2: 最喜欢买房吗？哎，
3: 这倒是，倒是。
2: 最喜欢搬家。
3: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吧？
2: 对不对？
3: 对，房多。
2: 你看，那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
3: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2: 对不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3: 搬了。
2: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3: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2: 是特别想吐。
3: 你说你歇歇着，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2: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3: 市中心前门。
2: 谁呀？
3: 我
2: 搬前门去了。
3: 对，市中心。
2: 前门好啊。
3: 那肯定好。
2: 好地方啊。
3: 那是。
2: 我也住前门呐。
3: 你等会儿，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3: 你也住前门
2: 啊？
3: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2: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3: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2: 对不对呀？
3: 对。
2: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3: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2: 谁呀？
3: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3: 你
2: 啊，
3: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2: 啊。
3: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2: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2: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3: 我住8号。
2: 谁呀？
3: 可能是我吧。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8号啊。
3: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2: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2: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3: 哎，我住的北房。
2: 谁呀？
3: 我怎么着吧？我
2: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3: 不是，
2: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3: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2: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2: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3: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2: 谁呀？
3: 我怎么着吧？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3: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2: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2: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3: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窝。
2: 谁呀？
3: 我。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3: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2: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好
2: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3: 我跟我媳妇儿。哎，不是。
2: 谁呀？
3: 我的，就我。
2: 这不巧了吗？
3: 没有，
2: 我
3: 也是穿，找那边坐去穿，干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2: 生气了，你看，
3: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2: 怎么了？
3: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2: 没开玩笑啊，
3: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2: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3: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2: 没有，哎。买不起呀、啊？
3: 不是，你住哪儿吧？
2: 我没房，
3: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2: 流浪，
3: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2: 我住树上。
3: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2: 准地方。
3: 哎，对，
2: 第三根叉，
3: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2: 行，幸福大街。
3: 是什么？
2: 幸福大街？
3: 谁呀、啊？谁呀、啊？
2: 你疯了吧？我
3: 你管着吗你？
2: 怎么了？我呀？
3: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2: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3: 我也住幸福大街。
2: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3: 你等会儿，
2: 对不对？
3: 你等，什么叫住吧？
2: 你住呗，
3: 你得问我呀。
2: 我问你什么？
3: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2: 我问什么？
3: 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2: 我见过你啊。
3: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2: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3: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2: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3: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2: 那怎么着呢？
3: 按我的来
2: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3: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2: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3: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2: 谁？
3: 我问你。
2: 谁呀？
3: 我问你。
2: 那你问呐，倒是。
3: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2: 半号。
3: 半号啊？你半号是吧？
2: 对呀。
3: 谁呀？
2: 我呀。
3: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2: 咱俩住一块儿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3: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2: 我这人腰不好
3: 啊，腰不好，
2: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3: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啊？这谁呀？谁呀？
2: 我呀。
3: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这你也睡啊？
3: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2: 禁得住咱俩吗？
3: 你管着吗？问我。
2: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3: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得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2: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准了一个夜壶。
3: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2: 我呀。
3: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2: 这你也住啊？
3: 我也铺一麻袋片，
2: 铺了塑料袋
3: 盖一麻袋片，整
2: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3: 你管着吧，
2: 盖不住咱俩呀。
3: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了，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2: 我跟你媳妇睡啊。
3: 这不巧，睡。
4: 包袱在这儿呢。哎，
2: 你谁呀？
3: 你给我玩去。
2: 这不巧了吗？这不
3: 巧什么巧？
2: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3: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2: 这么巧合吗？
3: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4: 换地儿不换人。
2: 跟您开个玩笑。
3: 我跟你开吗？我
2: 夸夸你好不好？
3: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2: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3: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2: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3: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2: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三，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三啊，100，
3: 你这
2: 99，
3: 这得数什么时候？
2: 98，
3: 数到三从100开始数啊。
2: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3: 不是，你
2: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3: 不是你，
2: 快点！
3: 你真建啊？
2: 当然了。
3: 行，啊！我这古董。
2: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3: 啊，一样。
2: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3: 我操，就别去了，我们的钱
2: 放下。
3: 你看，这，来，建群，
2: 这不行啊！
3: 我这能建？
2: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月，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3: 我这手机挺贵的，
2: 别废话了，真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3: 我能吃。
2: 点了一个炒鸡蛋，
3: 那汤红菜，
2: 炒黄瓜片
3: 素的，
2: 炒肉片
3: 荤的，
2: 炒木耳
3: 山珍，
2: 炒黄花菜，
3: 你多好啊！
2: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3: 对，
2: 一大桌子菜。
3: 您等会儿，
2: 自己一个人，
3: 您等会儿，
2: 我的天哪！
3: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啊，俩木须肉。
2: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3: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2: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3: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2: 花钱吗？
3: 花钱没这么花的，
2: 这是自己
3: 讲排场，
2: 带朋友去吃饭。
3: 对，
2: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3: 那是
2: 往那一坐，服务员啊，过来，
3: 怎么着？
2: 拿菜单，
3: 先生，菜
2: 这菜单，您看看
3: 来，
2: 我也不看了啊，炒一本
3: 炒。 炒一本儿，
2: 各位炒一本儿。哎呦，什么叫炒一本儿？
3: 您说说。
2: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3: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2: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哎，这。
3: 会不会说话？
2: 先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3: 点点。
2: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3: 什么呀？
2: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3: 我还文盲呢，我
2: 还。我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儿啊！
3: 你笑话谁呢你？
2: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3: 哎，就看吧。
2: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3: 来，点吧。
2: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3: 便宜怎么说呀？
2: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3: 成百上千了，
2: 这太便宜了！
3: 这便宜怎么了？
2: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啊，后边有贵菜，
3: 还有贵，
2: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啊，我喜欢这个菜，
3: 这个
2: 八位数，
3: 八位。
2: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3: 太贵了，
2: 凭什么不卖？
3: 这有啊？
2: 为什么不卖？
3: 这有。
2: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3: 这去你！
2: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好，
2: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3: 有头回来的。
2: 我叫岳云鹏。
3: 是。
2: 他叫孙越。
3: 哎，是我。
2: 孙老师。
3: 您老师。
2: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3: 谁呀？
2: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3: 哎呦，那可不敢当。
2: 就是您。
3: 不敢当。
2: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3: 哎，不假。
2: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3: 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2: 知道的多呀。
3: 哎，不敢这么说呀。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3: 啊，问我？
2: 如实的回答我。
3: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2: 好，
3: 行吧。
2: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3: 什么东西最贵？
2: 对，
3: 我觉得是猴。
2: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5: 乌龟呀。
3: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2: 太肤浅。
3: 这还肤浅？
2: 我认为不对。
3: 您说，
2: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3: 哦，不要钱的。
2: 比如说亲情。
3: 亲情
2: 你能买到亲情吗？
3: 哎，买不来。
2: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3: 哎，对，没有这要求。
2: 不像话，
3: 这难为老头了。
2: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3: 没有啊，
2: 这是亲情。
3: 哎，是。
2: 还有爱情。
3: 爱情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3: 不能。
2: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3: 对，
2: 有钱能使鬼推磨。
3: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啊，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啊，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
2: 嚯，你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3: 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3: 哲理还有歌呢？
2: 有歌啊。
3: 没听过。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水路九连环，哲理的山坡排对排，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3: 这还一起唱？哲理的山路。对，人家是哲理。
2: 是吗？
3: 不是哲理。
2: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3: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3: 怎么不可能？这
2: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3: 我的标准啊，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2: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3: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2: 是个女的就行。
3: 哎，对，
2: 能看上你就行。
3: 哎，对，
2: 也还可以，
3: 还行。
2: 这是爱情。哦，还有时间。
3: 时间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3: 哎，买不来。
2: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3: 老话。
2: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3: 停止。
2: 你能停住吗？
3: 我停不住。
2: 我能停住。
3: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2: 扣电池。
3: 哎，这什么人呢？这都哎呀，太讨厌了！
2: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哎，
3: 你是讨厌了，
2: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3: 哎，对了，
2: 换得来吗？
3: 换不来，
2: 不可能。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3: 我不想。
2: 为什么？
3: 没有财富。
2: 我的天哪！
3: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2: 我也不想。
3: 你怎么不想啊？
2: 因为我正青春。
3: 哟。这波还青春呢。
2: 那可不是吗？哎呀，这是时间。
3: 是。
2: 再有就是空气。
3: 哦，咱呼吸的空气。
2: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3: 这买不来。
2: 咱实话实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3: 不好。
2: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3: 电视上播，
2: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3: 怎么改善呢？
2: 不看电视。
3: 对。哎，不看电视管用？
2: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
3: 你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2: 没错，
3: 哎，
2: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3: 没错，
2: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3: 从我做起吗？
2: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3: 太对了，
2: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3: 绿色出行
2: 当然了，
3: 倡导这个。
2: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3: 是
2: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3: 拦你？
2: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3: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2: 薅头发像话吗？
3: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2: 他拦住我了。
3: 拦你干嘛呀？
2: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3: 对呀，
2: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3: 为什么呀？
2: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3: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2: 那怎么了？
3: 没有。
2: 我那树叶子
3: 啊，
2: 密，
3: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2: 不行吗？
3: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2: 啊，
3: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2: 树叶子不行吗？
3: 我跟您这么说吧，
2: 啊，
3: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2: 啊，
3: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2: 嚯，
3: 您
2: 说的还真有哲理 啊！
3: 那是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3: 哲理什么歌啊？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3: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2: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3: 行了，你还搭理他你们？
2: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3: 废话，
2: 不会啊。
3: 对，
2: 不会回家学去啊。
3: 行。
2: 叫哲理啊，
3: 不是这里
2: 哦，这里。
3: 老哲理，
2: 哎，这是绿色出行
3: 哦，
2: 咱不能浪费呀。
3: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2: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3: 是是是，
2: 我就不浪费。
3: 你怎么不浪费？
2: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的柜子里啊有两片感冒药，
3: 剩两片药，
2: 快过期了。
3: 哟，
2: 这我不能浪费。
3: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2: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3: 哎呦，
2: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药不够。
3: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2: 我的药不够。
3: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2: 反正不能浪费。
3: 您这就叫浪费。
2: 咱去饭馆
3: 啊，
2: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3: 这叫光盘行动，
2: 对不对？
3: 对。
2: 那天我去饭馆了，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3: 打包。
2: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3: 哎，这不对、啊。
2: 天哪！
3: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2: 说的是啊，
3: 倡导
2: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3: 为什么？
2: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 问他，
2: 人家说了
3: 啊，
2: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3: 您这。
2: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3: 什么？
2: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3: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2: 鱼香肉丝。
3: 行，
2: 还有很多肉丝。
3: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2: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吗？
3: 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2: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3: 这，我说说您吧。
2: 不能浪费。
3: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2: 谁呀？
3: 你。
2: 你还有脸说我呢？
3: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2: 你就特别不环保。
3: 我怎么不环保？我
2: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费水。
3: 我
2: 对不对？
3: 我
2: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3: 你废物，
2: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3: 啊。物品
2: 啊。
3: 废物。
2: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3: 家里趁点
2: 富六代。
3: 对，我们家富六辈，
2: 六辈人都有钱。
3: 嚯，
2: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3: 每环一环一套，
2: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3: 那
2: 听过五环之歌？
3: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
6: 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7: 环环有房，
6: 哎，
7: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6: 那是
7: 他们家那院子啊。
6: 我们家有院，
7: 院子当中
6: 啊，
7: 两趟高速公路。
6: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7: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6: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7: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6: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7: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6: 妈厨是？
7: 就是你妈的。
6: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7: 我没说出来啊。
6: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7: 反正是有钱呀。
6: 没有这个。
7: 她每天早上起来
6: 啊，
7: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6: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7: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6: 啊，
7: 有游泳池。
6: 哦，有游泳。
7: 各位。
6: 哎，对对对，哎，对对。对我小海报我改了我还铺着呗，我还
7: 老海狮，
6: 你给我玩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7: 那叫
6: 浴缸，
7: 浴缸，
6: 哎，我们就
7: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6: 哎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7: 他往里一躺，满了，
6: 哎，
7: 满了，
6: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7: 泡完了澡
6: 啊，
7: 开始去洗澡，
6: 我开始洗，
7: 哎呀，
6: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7: 对，
6: 我得洗澡，
7: 对啊，
6: 您这浪费水。
7: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6: 这有什么不一样？
7: 他一天洗三次澡，
6: 我爱干净。
7: 上午洗上半身
6: 啊，
7: 下午下半身，
6: 是
7: 晚上洗腰。
6: 我活得真细致。
7: 那可不是吗？
6: 没听说过。
7: 这洗澡
6: 哦，
7: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6: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7: 他骑自行车
6: 怎么了？
7: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6: 都瞧不见车了，
7: 好有画面是不是？
6: 没有啊，
7: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6: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7: 豪车
6: 那是
7: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6: 啊
7: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6: 拦我干嘛？
7: 同志同志
6: 啊，
7: 靠边停车，
6: 靠边，
7: 把车窗弄下来
6: 啊、哦、把车窗弄下来，
7: 没办法，摇吧
6: 啊、哦、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7: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6: 啊，
7: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6: 哦，超标。
7: 罚款、嗯、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6: 罚多少钱？
7: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6: 哎哎哎哎哎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7: 200块钱3分，
6: 我真行。
7: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6: 我、啊、就出城
7: 旅游，出城玩去。
6: 哎，对，
7: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6: 来什么？
7: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6: 啊，景区，
7: 这个景区
6: 啊，
7: 一个炸。
6: 哦，一个炸，哎，
7: 一个炸。
6: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啊？
7: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6: 你等会儿，
7: 南方四个 S。
6: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7: 那叫
6: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7: 四 A 级景区，
6: 四 A 级，
7: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6: 啊。
7: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6: 啊，
7: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6: 我办什么了？
7: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6: 哎呀、哎，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7: 波波七？
6: 什么叫波
7: 波七？没文化，
6: 这叫 BBQ 吧？

0: 还啵啵气了还？你干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啊，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1: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点，快点，快，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0: 啊、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东史。
0: 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1941年12月8日当天，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0: 偷袭珍珠港，仅是日军侵略太平洋沿海各国，削弱美英法等国势力的第一步。
1: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大本营发出了一封只有三个字“花开矣”的绝密电报。
0: 这封电报是一个事先约定的暗号。日军第23集团军司令官酒井隆接到这封电报之后，立即下达了进攻香港的命令。凌晨4点，深圳和北岸的老百姓惊恐地听到夜色中日军大部队正向香港急行军。凌晨5点，早起的广东沿海渔民疑惑地看到日军第二遣华舰队正在对香港施行海上封锁。7点20分，被日军占据的广州天河机场，36架轰炸机相继而起，向南直飞香港。
1: 深深的夜色中，还沉浸在睡梦中的香港，天空中突然出现了黑压压的轰炸机群。呼啸而过的炸弹炸毁了启德机场的英国战斗机，击沉了停泊在海港中的战舰。日军向香港发起了猛烈进攻。
0: 此时香港市民们对日军的进攻还一无所知。
2: 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8点钟左右吧，我上学走到半路上呢，就听见警报声。忽然炸弹就掉下来了，我们那时候听见炸弹噼里啪啦的响起来了，大家就都跑回家了。我那时候是个小孩嘛，看见大人都在跑，我也就跑回家了。香港港战就这么就开始了。
0: 此时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梁漱溟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因各种原因聚集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半壁江山。日军偷袭香港，这批文化人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0: 宋庆龄曾经记述到，一波又一波的敌机就从紧靠我们的街区上空飞了过去，投下了致命的炸弹。这时防空炮开始发射，整个天空被黑烟笼罩，大片房屋起火燃烧，人们尖叫着呼喊着。当我从窗户望出去，我看到了九架日本飞机飞过我的房子。这些飞机显然是刚向启德机场投弹回来，因机场距我们的房子只有5分钟的路程。
1: 就在日军发动突袭的1941年12月8日当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指示，马上营救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
0: 周恩来此时正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南方局肩负着领导南方各省工作的重任，直接领导广东、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党组织，

0: 这里是重庆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馆。看着日军偷袭香港的战况，一向沉稳的周恩来这次也异常焦虑。想到香港那么多共产党的老朋友们如今身陷危险，他坐立不安。
1: 中国共产党为何如此关心这批文化人呢？
2: 这些文化人呢，一开始跟共产党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可以说是我们那个共产党也好，整个中华民族好，非常重要的文化精英。所以对于这个就把他们研究出来，中国共产党要责我庞大的责任，体现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和民主人士这种肝胆相照的关系在这里面。
1: 周恩来向香港党组织接连发了几封紧急电报，布置营救工作。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临危受命，承担起大营救的组织工作。廖承志，祖籍广东惠州，1908年出生在日本，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青少年时代，廖承志跟随父母奔走在香港、广州等地。父亲廖仲恺遇刺身亡后，他出国留学。1928年8月，廖承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廖承志回国，奔赴苏区，后来参加了长征，跟随长征的队伍到达陕北。1937年10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把廖承志请到了自己居住的窑洞，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要求他到香港开设八路军办事处。经过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廖承志明白自己使命重大，任务艰巨。
2: 因为香港属于这个经济贸易交通要道，而且是中国当时很多地方都被日本封锁了，是中国对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从外国国外那些物资啊、药品啊，什么都得经过香港。
1: 1938年1月，廖承志抵达香港。不久，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开张了一家粤华茶叶商行。廖承志以这家商号为掩护，创建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国侵占，沦为英国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与香港一水之隔的广东沿海地区于1938年10月沦陷，但日本与英国还维持着和平关系。许多内地文化界人士来到香港开展抗战宣传工作，也有不少人因不满国民党专制独裁而流亡香港。这些文化人的到来使香港成为抗战文化的重镇。1941年12月8日的清晨，日军的炮火打破了香港的安宁。 英军为了守卫香港，依托新界、九龙、香港岛三个区域北面的天然屏障，建有三道防线。第一条防线依托深圳河，东起沙头角，经罗湖沿深圳河至后海湾。日军突袭香港，英国守军因准备不足陷入混乱，他们慌忙炸毁大埔公路和广九铁路，飞毁深圳河上的桥梁，破坏道路，试图迟滞日军的进攻速度。

0: 是日军很快发现了英军的疏漏之处。这组照片就是日军正拖着山炮通过没有被炸毁的广福桥跨过深圳河进入新界。
1: 接到中央的指示，廖承志紧急召集会议。会上，廖承志宣读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发来的紧急电报。大家仔细研究了营救方案，并做出了详细分工。
0: 大家深知当务之急是先把处于日军炮火威胁下的文化人转移到安全地带。他们还研究决定，火速通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尽快派一支精干的突击队到九龙协助进行抢救工作。陈达明当时22岁，在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亲身参与了营救行动。
2: 越南省委管城市的连广啊，就全力以赴安排了。那么香港市委杨康华

0: 在战争打响以后已经在九龙开个会安排准备撤退，但没估计到那么快敌人就打过来了。
1: 日军没有遭到英国守军的激烈抵抗，就轻易攻破了英军防线，进入香港境内。香港市民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本地市民投亲靠友，四处逃难，文化界人士人生地不熟，大多也不会粤语，更是孤苦无助。此时邹韬奋举家流亡香港，邹韬奋的小女儿邹嘉黎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2: 我那个时候大概11、12岁吧，这是一个很突然的袭击。我的印象就是上头有飞机飞，有炸弹，下面有枪，有子弹，有炮弹。
1: 邹韬奋一家居住在九龙的弥敦道，他们听到日军的炮火声越来越近，炮声隆隆，地动山摇，不时有炮弹在四周爆炸开来。
2: 大家都在问怎么办，都在商量着怎么样能够先从九龙到香港去。
1: 九龙半岛与香港岛隔海相望，但是此时维多利亚湾的轮渡已经停驶了。邹韬奋一介书生，如何才能保护一大家子人从处于战火中的九龙半岛安全撤离到香港岛呢？就在邹韬奋一筹莫展之际，党组织派人安排船只护送他们过海，把他们一家人安全转移到尚未被战火波及的香港岛。冒着日军的炮火，在港党组织营救居住在九龙的宋庆龄、何香民、柳亚子、邹韬奋、范长江、萨空了、黄耀棉、高士奇、司徒慧敏、于玲、金山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安全转移到了香港岛。

0: 柳亚子感慨赋诗，12月9日日寇突袭香港，臣从九龙渡海有作，抒发了对中国共产党在危难之际及时营救自己一家人的感激之情。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及时向文化人伸出援手，让在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感受到了巨大的温暖。日军入侵香港的时候，日军偷袭位于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并相继进攻东南亚各国的消息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了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Japanese Empire.
0: 英国、美国相继对日宣战，一日之间，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明确提出，当前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

0: 短一天时间，日军就攻破了香港的第一道防线，攻入了香港新界境内，使得日军指挥官九井龙欣喜若狂。
1: 12月9日10时30分，九井龙下达了进攻香港第二道防线醉酒湾防线的命令。醉酒湾防线横贯九龙半岛，基于九龙半岛北部多个山峰组成的天然屏障而建，是坚固的钢筋水泥结构。日军派出重炮进行强攻，炮声轰鸣，硝烟漫天，九龙半岛狼烟遍地。国民政府派来迎接在港人士的飞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启德机场位于九龙半岛南端，10几公里开外就是正在交火的醉酒湾防线，机场随时都可能被日军炸毁。很多国民党高官都想挤上这架飞机，尽快离开战火中的香港。宋霭龄劝说宋庆龄马上跟自己一起乘坐飞机离港，但是宋庆龄并不想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离港赴重庆。一年前，为了宣传抗战，宋氏三姐妹难得的齐聚重庆，慰问伤员，视察民情，看望老人和儿童。蒋介石和宋美龄想趁机让宋庆龄常驻重庆，但是被宋庆龄婉拒了。宋庆龄说，我必须返回香港，那里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我去做。
0: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呼吁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战。这张照片就是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的合影。宋庆龄在香港向世界各国人民与海外侨胞宣传中国抗战的真相，为伤病员、儿童、爱国文化事业募集钱款和医药物资，并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宋庆龄利用他在国内外的崇高声望，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独特而卓越的贡献，其爱国精神令人敬仰。
2: 宋庆龄，我们都知道孙中山的夫人，所以说他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他一直主张就是说要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就是非常就是带有一个进步力量的人物，代表性的人物，当时一定把他救出来。但是当时宋庆龄采取这个态度啊，就是他愿意留在香港，认为在香港更能发挥他的作用，更能就是说号召大家起来抗击日本，搞我们的统一战线。所以一开始他不太愿意走，也是我们党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他才答应说可以离开香港。
1: 9日中午12点，宋庆龄赶到启德机场。宋庆龄记述道，当时我们四周正在猛烈的交火，每分钟都有被飞来的炮弹或炸弹炸死的可能。机场上6架被毁的飞机和2个大弹坑，随时提醒着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日军的炮火笼罩了天空，宋庆龄乘坐的飞机无法起飞，被困在启德机场。
0: 9日晚上，日军趁着雨夜向醉酒湾防线上的英国守军指挥中心城门碉堡发起突袭。英军继续抵抗，双方激战一夜，

0: 直到十日凌晨4:20，日军为减少伤亡，暂时停止攻击，醉酒湾防线上的炮火声才停歇了下来。凌晨5点，趁着日军炮火停顿的空隙，宋庆龄乘坐的飞机紧急起飞，冲破笼罩在香港上空的硝烟，安全飞离了香港。宋庆龄乘坐的飞机离港十几个小时之后，日军就占领了香港启德机场。国民党继续派飞机营救在港人士的计划也落空了。廖承志为宋庆龄安全脱险而感到庆幸的同时，也面对着更大的难题：如何营救滞留在香港的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呢？迎着日军的炮火硝烟，廖承志望向祖国内地的方向。他知道，那里有一支武装队伍正在奔赴战火中的香港，配合他们完成这次艰巨的营救任务。
1: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向香港发起了猛烈进攻。

0: 夏衍和乔冠华当时住在香港九龙半岛的弥敦道。一早，他们被隆隆的飞机声、震耳的爆炸声和凄厉的警报声惊醒。夏衍记述道：“八日清晨，我还没有起床，忽然有人猛烈的敲门。我起身开门，进来的爱泼斯坦大声地说：‘战争！’”
1: 然后他就和乔国华两个人从九龙赶到了香港，这一个过程中他就再也没回到九龙，于是他就再一次经历这次倾家荡产，什么衣服啊、书籍，包括可能写的剧本，全都丢在了九龙。
0: 此时，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梁漱溟、范长江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都居住在香港。
2: 就在日军发动突袭的1941年12月8日当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指示，马上营救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
0: 193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抗日武装整编为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曾生任大队长，和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第二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1940年，中国共产党决定把两支队伍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尹林平担任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接到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后，政委尹林平立刻布置大队长曾生、王作尧，派出武工队挺进香港。

0: 日军突袭香港，英国守军措手不及。仅仅五天时间，日军就攻克了英国守军最重要的防线醉酒湾防线，占领了九龙半岛。12月12日上午9时，日军占领九龙。在战争中遭受数天断电、断水、断粮之苦的九龙市民，成群结队走上街头，要求解决生活问题。但日军却认为这些市民是暴民，立即以步枪、机枪对市民进行疯狂射击，当场打伤、打死数百人。12月13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短枪队队长黄冠芳召集江水等游击队员，做好进入九龙的准备。江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短枪队队长江水的儿子，他时常回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在追寻历史的过程中，往事逐渐清晰了起来。
1: 营救这批文化人开始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工作。我们游击队有优势呢，就是有群众基础，老百姓跟我们是一心的。
0: 日军占领九龙后，使用攻城重炮隔海炮击香港岛，连日向岛上倾泻大量炮弹，香港岛内大片房屋起火燃烧，黑烟漫天。香港居民流离失所，还有很多人被流弹击中，死于非命。日军进攻香港之初，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就安排原来居住在九龙半岛的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香港岛。没想到这么快，日军就进逼香港岛，文化人再一次陷入危险之中，营救工作刻不容缓。12月15日下午6点左右，黄冠芳、江水等60多名游击队员分成3条小船，冒雨秘密进入香港。
1: 我父亲是带着第一支队伍从赤径登陆香港，就在西贡啊、坑口啊、牛池湾啊这一带活动。

0: 12月17日，日军挟持香港总督杨慕琦的私人秘书进行劝降，港督杨慕琦拒绝投降。日军见劝降无果，当晚指挥日军进攻香港的司令官九景龙下达了登陆香港岛的作战命令。日军攻势迅猛，香港岛危在旦夕，如何保护这几百名在港文化人的安全呢？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心急如焚。就在此时，他们得知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已经挺进香港的消息。
1: 1941年12月18日下午，廖承志在香港告罗士打大酒店分批会见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向他们传达撤退方案，并且征求他们的意见，确定了撤退时的分组负责人、联系地点以及注意事项，还分发了撤退经费。
0: 中国共产党及时的营救安排，让深陷战乱的文化人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世界政治格局风云变幻，美国将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作为自己的一项亚洲政策。
1: 1941年12月22日，蒋介石心情正好，近几日和英美苏等国建立

0: 反法西斯同盟的事情进展顺利，他本人也有望登上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宝座。这一天，蒋介石照例打开报纸浏览新闻，没想到刚看几行字却突然大发雷霆。原来大公报总编王云生发表了一篇社评，巧妙地披露了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香龙、老妈与养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的丑闻。
1: 这条消息足以浇灭那些在港人士对国民党仅剩的那点信任，一些国民党高官及其家属也开始寻求共产党的帮助。需要营救的人越来越多，营救的任务也越来越重，而此刻日军对香港岛的攻势也越来越猛烈。12月24日，英国守军在炮火声中度过了一个惊恐的平安夜。日军炮兵对香港进行疯狂的射击。25日圣诞节当天，日军发起总攻，飞机及炮兵对香港岛进行了集中轰炸和炮击。此时英军已毫无斗志。
0: 1941年12月25日，第21任港督杨慕琦宣布向日军投降。当晚，港督杨慕琦、驻港英军三军司令莫德弼等港英高官乘坐天星小轮横渡维多利亚港，来到设在九龙半岛酒店的日军指挥部。

这里是半岛酒店的336房间。这时酒店早已因为空袭而停电了，房间里点着蜡烛，烛光映照着港督杨慕琦惨白的脸。酒井隆当即下令将港督等英军高官就地关入半岛酒店，然后他宣布，经天皇陛下恩准，香港从今天起改名为香岛，改1941年为日本昭和16年，香港自此陷入了日军的黑暗统治。

0: 香港人将1941年12月25日这一天称为黑色圣诞节。
1: 当时日本准备把台湾岛啊、海南岛啊、香港，不是作为殖民地，不是作为属地，作为领土来对待的。那么这地方最重要的是进行奴化教育。奴化教育很重要方面就是在文艺上要打压这些文化人，尤其是反对日本的文化人，他不允许你存在。
0: 日军占领香港后，封锁了交通，实行宵禁，挨家挨户搜捕抗日的中国文化人。
2: 矛盾搬到40家了，掏粪的搬到60家，搬到哪里呢？搬到铜锣湾一个灯笼街，一个小街，啊，那个街就很短，这小街搬到那。
0: 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为了躲避日军的抓捕，只能不停地变换住处。

0: 而此时处境危险的还不仅仅只是文化人。
1: 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是公开活动的八路军干部，早上了日军的黑名单，是重点抓捕的对象。因为很多人都能认出他们来，所以这几个人的处境非常

0: 就在被困港岛的廖承志等人一筹莫展之际，身在九龙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已经积极展开了帮助他们突围的工作。他找来了交通员李健行，下了死命令。
1: 李健行当时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驻九龙的秘密交通员，参与大营救是他一生难忘的经历。
2: 在那个时候呢，叶林平就要我一定要不惜一切牺牲，都要把廖承志、乔冠发、连冠先救出来。如果他们在日本人占领之后抢救不出来，啊，不但他三个人有问题，有几百的文化人都跟他们有联系的。
1: 1941年12月28日，日军在香港岛北岸的轩尼诗道趾高气扬地举行了入城仪式。

0: 就在日军举行入城仪式这一天，交通员李建行等人带着尹林平的密信，从九龙偷渡到香港岛去和廖承志等人接头。从九龙到香港岛这短短的距离，此时却十分凶险。
1: 在半海当中就碰到一波军队，碰到日本人，那个信我没办法，我就把他吞到肚子里面去，但地址我就记得日本海军把我和那一些老百姓啊坐的小船放到香港到九龙半海里面一个桥身上。
0: 日军把李建行等人驱赶到海中的礁石上，劫持了他们的船而去。
1: 那个时候肯定就没有办法了，日本军人就因为这样子就也掉帮了。
0: 海浪呼啸着拍打着礁石，潮水越涨越高，眼看就要把礁石淹没了。大海茫茫，一望无际，李建行他们如何才能脱险呢？
1: 啊，可好，有些老百姓由九龙到香港，他坐个船，我们就叫他找到他，对吧，给了很多钱给他啊，就把我送到香港去。
0: 李建行等人上岸后，按照熟悉的地址找到了接头地点，见到了廖承志。1942年1月1日，就在日军庆祝占领香港后的第一个元旦的时候，李建行安全护送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从香港岛偷渡到了九龙半岛，圆满完成了尹林平交给的任务。
1: 我当时叫做雷仔啊，我叫李建行，雷仔，你有什么事你找李仔去，我什么都不怕你啊，什么事交给我，我就一切去做，但要我做的我一定把它做好。
0: 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掠夺物资，将香港的储备粮调走充作军需，香港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日军推行归乡政策，强迫香港市民回到内地，香港街头出现了大量被迫回乡的难民。
2: 这一天，三个难民来到了九龙旺角的一栋楼房前，在此等候已久的男子见到这三人喜出望外，二话不说便把他们拉上了二楼，拿出了一副麻将牌。外面兵荒马乱，谁还有心思打麻将？就连例行检查的日军闯入门来，看到屋子里的几个人赌性正浓，也觉得香港人真是处变不惊，战乱之中还能如此淡定，悻悻地离开了。其实这三个难民正是日军四处抓捕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而在此等候他们三人的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
0: 将声的掩护下，他们四个人商讨了大营救的方案，决定趁着日军疏散人口之际，让文化人混在难民里出港。经过再三研究，最终确定了陆路、海路两条主要营救路线。
3: 陆路的一般来说呢，就是身体比较好的，他可以走的，自己可以行动。海路的呢，就是一个是岁数大的，再一个身体有病的，走不得的。
0: 此时日军在各个路口设立了难民检查站，文化人能否安全离港呢？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三人决定马上先行突围，检查营救路线，安排沿途接应。
3: 当时是洪冠芳去跟廖承志接头的，洪冠芳手里也拿一把雨伞，我父亲手里也拿把雨伞，啊，那个枪实际上就藏在雨伞里的，咱们都是短枪嘛。接了廖承志他们以后呢，就不动声色的就一路跟随，一路引导，就往这个西贡这边走。
0: 黄冠芳、江水等人护送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从九龙安全抵达西贡大环村，交给在此接应的游击队长蔡国良。蔡国良领三人去到旗岭下，夜晚登船前往鲨鱼冲。此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已经派出尹林平的妻子于慧在鲨鱼冲登陆点等候。
1: 我们第一批结果呢，就鲨鱼冲出来的就杰老、曹干华、连贯、廖承志他们三位呢，我们的开玩笑，他们有三个人他的特点，一个就很高啊，曹干华很高，连贯同志很矮，还有廖承志很胖。
4: 矮子长子和胖子，一直到这个五六十年代，他们这些熟人见面啊，还拿这个互相称呼啊。
0: 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在游击队的护送下成功突围之后，对营救的路线和护送人员做出了更周密的安排。1942年1月，身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惊喜地接到了来自东江的电报，这封电报详细汇报了营救行动计划，包括对文化人的分组安排、撤离的时间、撤离的路线、路费发放情况等。周恩来欣喜地看到营救安排也很妥当，果断指示马上开展营救行动。
5: 半个月这民党全部弄出来，这个我们这很了不起的。
0: 香港沦陷的危急时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为文化人开辟出一条逃离险境的生路，但是要将几百名文化人安全撤离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在日军的重重封锁之下，被著名作家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悄然拉开了序幕。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难得一份不用遮掩的相伴，不必迎合世俗情爱，只愿长久守着这份纯粹默契。难过时有依靠，欢喜时有人同享，不用刻意伪装情绪，所有脆弱与心事都能坦然袒露，不用害怕隔阂与猜忌，岁岁年年安稳同行，抛开战友与纠缠，只求灵魂彼此懂得，不用奔赴热烈缠绵。这般清淡绵长的相知，远比短暂情爱更加值得珍惜。愿往后漫长岁月，始终保有这份无拘无束的温柔。

总盼着能挣脱困住自己的枷锁，奔赴自由，心里藏着奔赴远方的渴望，却又放不下心底牵绊的人，一边向往无拘无束的旷野，一边贪恋曾经温热的相伴，在离开与停留之间反复挣扎，害怕远行会弄丢珍贵的温柔，留下又难抚平心底漂泊的念想，风总催促前行，可回忆牢牢牵绊脚步，漫长拉扯里才懂，自由与偏爱从来难以两全，只剩满心左右为难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城市里随处留存旧时共处的印记，街角小店、寻常街巷都藏着往日细碎温柔，独自重走旧路时，过往相处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明明时过境迁，景物依旧，身边却再也没有同行之人，安静站在熟悉的角落，沉默回味那些短暂美好的时光，纵有万般怀念也无法重回当初，只能任由回忆静静包裹自己，把未说出口的惦念悄悄寄存在这座城市的每个旧地之中。

漫天光景张扬又迷人，斑斓幻象轻易勾住旧人的目光，人人沉醉于眼前耀眼绚烂，甘愿深陷这场虚幻盛宴，任由浮躁欲望裹挟着心神追逐浮华。可热闹落幕之后，只剩空洞荒芜，再耀眼的风光终究转瞬消散，沉迷一时虚妄只会迷失本心，唯有守住内心清明，不被绚烂表象迷惑，才能看透浮华背后的虚无，寻得属于自己沉静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平凡一生藏着无数隐忍与坚守，半生奔波操劳，把温柔尽数赠予身边人，独自扛下生活所有风霜苦难，从未轻易诉说委屈，岁月磨去鲜活棱角，眼底沉淀历经世事的柔软，不求轰轰烈烈的人生，只盼家人安稳顺遂。那些沉默付出无人细细知晓，时光悄悄刻下沧桑痕迹，这般朴素厚重的坚韧藏着最动人无声的温情，值得被岁月温柔善

反复包容与退让换来的只有无尽消耗，满心期待一次次落空，积攒的委屈压得人喘不过气，无数次自我安慰选择原谅，可冷漠与敷衍从未改变，热情在日复一日的冷落里慢慢耗尽，不愿再一味迁就讨好，也不想困在内耗里自我拉扯，终于下定决心抽身离开，放过疲惫不堪的自己，不再执着一段只会带来难过的关系。曾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一段感情里，习惯伪装情绪，配合对方眼睛温柔懂事，藏起委屈与心酸，把所有不安独自吞咽，扮演善解人意的模样，博取片刻安稳，可无人看见落幕之后独自落泪的狼狈，一味迁就换不来真心相待，再好的演技也掩盖不住心底空洞，终究会厌倦这场独角戏，不愿再勉强扮演完美人设，只想卸下伪装，好好善待真实脆弱的自己。
4: 望着窗台的照片们。

闭上双眼，便尽数浮现往日种种，周遭喧嚣都与我无关，心神沉溺在和你有关的点滴过往。明明早已分开许久，思念却从未消减分毫，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心绪。清醒时刻克制想念，唯有独处闭眼之时，才敢放任心底汹涌牵挂。明知沉溺回忆只会徒增伤感，却还是甘愿沉沦在只剩你的梦境。清醒之后，只剩挥之不去的孤单与遗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西湖作为中国人气最高的湖泊，数千年来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写下了无数的诗词佳作。其中有这样一首诗流传至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诗人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生动而辛辣地揭示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都较高的一个王朝，一直在军事外交上饱受诟病。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但南宋军民的英勇抗争却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之后，权臣秦桧开始总揽朝政，上至执政大臣的去留，下至地方州级长官的任免，主要取决于秦桧。他先是迫使枢密使张俊辞职，使朝中再无可与他抗衡的大臣，之后又提拔蹂躏意志者，方便控制。尽管如此，秦桧仍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朝中大臣往往或一月月或半年即罢去。为防止一些大臣向高宗谏言，秦桧还任用亲信控制台谏。权力、舆论完全掌握之后，秦桧便把精力花在了贪污搜刮上，公然开门受贿，覆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极门。惜赃吏，恶廉耻，故赃吏自横，百姓愈困。当时南宋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而秦桧通过各种方式聚敛来的家财，竟比南宋主要国库左藏库还要多好几倍。南宋天下，秦氏一门富贵，秦桧养子秦喜及孙辈俱任高官，亲党故旧无不银元高升，权势显赫，叫北宋宰相蔡京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熹甚至说，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
3: 据南宋人记载，宋高宗向金人乞和时啊，金人提出一个极其霸道无理的要求，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秦桧啊，是宋金一贺的象征，若罢免他，就意味着宋方撤回了和议，这是宋高宗啊万万不敢也万万不愿的。
2: 挟金人以自重，秦桧把持朝政长达十余年，老百姓对其深恶痛绝，以至公元1155年秦桧死后，天下浊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守家额。

0: 宗却有一番担忧，金人在宋的代理人已死，那么宋金两国的和平还能否维持？为此，高宗决定任用秦桧党羽沈该、莫其谢、汤思退之流为宰臣，以此表明南宋继续求和之心。秦桧既死，对于南宋朝政而言本属幸事，但如宋人吕中在《大事记》中所说，一桧虽死，百桧尚存，朝政萎靡，吏治腐败的状况并未改观。尽管高宗继续对金求和，但他心里明白，宋金再次开战只是时间问题。此时的高宗膝下无子，他不得不把建储提上议程。
1: 到了22岁的时候啊，这个赵构他的心理疾病，这种生理上的缺陷呢，就被朝臣知道了。那么当时有一位上虞县的县丞啊，那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就亲自给宋高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呀能够从宋太祖这个一系当中呢挑选一位作为皇位的继承人。
2: 于是就决定从太祖的一系宗室中挑选比宋高宗第一辈的孩子收养在宫中，一个叫赵伯崇，一个叫赵伯九，后来啊分别改名为赵苑、赵据。
0: 但究竟立谁，他迟迟拿不定主意，思虑再三，便想出了美人计，给两人各自宫女实名。赵苑的老师史浩看出了皇帝的用心，告诫赵苑持重自爱。几天后，宋高宗召集20名宫女体检，分给赵苑的10个皆是完璧之身，赵苑以不近女色的好名声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公元1160年，宋高宗正式下诏，立赵苑为皇子，封为建王，改名为韦。这时的赵韦已经34岁了。
3: 宋高宗30多年没有确认两个人的皇子身份，为什么偏偏选在了这个时候？
2: 首先啊，他盼望亲子的这个幻想已经破灭了。其次呢，秦桧和从金国归来的母后啊都相继的死了。
3: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那就是金国的皇帝完颜亮即将燃起亲宋的战火。
0: 完颜亮，女真名嫡古乃，公元1149年发动政变，自立为帝。此人深受汉族文化思想影响，有着强烈的正统观念，认为只有实现南北统一，金朝才称得上是正统。如今他自认时机成熟，南侵势在必行。公元1161年的9月，完颜亮挥师南下，仅仅3个月，宋军无战自溃。完颜亮此行势如破竹，无人能敌，可他万万不曾想到，即将有个人改变他南侵的命运。于允文，时任南宋中书舍人。11月初6这一天，他奉命前来采石慰问部队。他没有想到，此次他将肩负起整个南宋的命运。面对金军即将渡江，采石仍无主帅的危局，于允文挺身而出，主动担任江防指挥。眼下情形十分危急，宋军江防部队仅有1.8万人，如何对抗金军17万大军？ 于允文立即动员和组织部队抵御金军进攻，制定作战方案。针对金军不惜水战、渡江船只又不坚固的弱点，于允文以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水军作为主力，鏖战江州，以强击弱，使金军船毁人亡，无法靠岸，终于力挽狂澜，大败金军。

完颜亮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败在一介文人手中，激愤之余，后方传来完颜雍在辽阳自立为帝的消息。前有强兵，后有内乱，此时的完颜亮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下令金军3天内全部渡江，否则处死。11月27日，完颜亮为部署杀死，金军全军北撤。今天的北京仍旧保有一块遗址，金中都。公元1161年12月，就是在这里，新即位的金世宗登基。他即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演兵习武，与南宋议和。现在局面的主动权掌握在南宋手中。可此时的高宗再也经不住惊吓，与金的对峙让他进退两难，身心俱疲。次年，他将皇位留给了他选定的继承人赵慎，自己安心做享乐的太上皇去了。赵慎即赵伟，是为宋孝宗。年轻的赵慎刚刚登基，便为岳飞案平反，并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进一步做出处理。他的目的十分明确，不想继续偏安东南。但几十年来，朝廷已被主和派占据，军力疲乏，国势日颓。孝宗清楚，攘外必先安内。由此，孝宗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内政方面，他汲取秦桧擅权的教训，十分注意用人，尤其重视选择宰相，严防朋党。财政上增加纸币，出售官田；军事上整军兴武，重新启用一些力主抗战的人才。对内改革取得成效后，孝宗下一步则是攘外。公元1163年4月，孝宗为防止反对派干预，径自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俊和诸将下达了北伐的诏令。张俊在接到北伐诏令之后，调兵8万，号称20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取洪县。不久，李显忠便传来攻克宿州的消息，这令孝宗大受鼓舞，复兴之志更加强烈。然而身处后方的他并不知道，前线两将李显忠和邵宏渊的矛盾愈演愈烈，金军趁机攻城，很快宋军全线崩溃。扶犁一战，宋军败绩，孝宗恢复故土的决心开始动摇。加之退居德寿宫的宋高宗一再向他施加压力，他不得不重新启用秦桧的党羽汤思退为相，与金人议和。公元1164年末，宋金再次达成和议，史称龙兴和议。

双方约定，南宋皇帝对金不再称臣，改双方的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双方疆界回到完颜亮南侵前的局面，以淮河和大散关为界。南宋给金朝的岁贡改成岁币，数量由银绢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

0: 君有富国之心，国有北伐之力，但遗憾的是没有肱骨之臣，孝宗大受打击，他开始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中兴大业最终付之东流。然而四十多年后，又有人将北伐提上了日程。这里是江苏镇江北固山，在历史悠久的镇江名妓中算不得太突出，然而800多年前，一位诗人在这里留下了千古名篇，让北固山蒙上一层英雄侠气，几乎每个来此旅游的人都会背诵这首古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崖社谷，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此时的辛弃疾已经66岁，前一年他被重新启用，这年春初他又受命担任镇江知府，戍守江防要地京口。对于一心施展抱负的他来说，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此刻的他却忧心忡忡，因为当朝宰相韩侂胄正积极策划一场北伐。在辛弃疾看来，南宋军事力量薄弱，此时北伐并不合适，可韩侂胄却认为这是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1: 此时啊，北方已不再是经过称霸的局面了。铁木真在这一年统一了蒙古各部，这对金国来说是一个不能小觑的力量。而南宋此时出兵，不但可以得到金兵不足的实惠，也可以享有独立的富国的名声。
0: 公元1206年，韩侂胄仓促发动了对金战争，史称开禧北伐。如辛弃疾担心的一样，北伐军很快便被金国击退。次年11月，韩侂胄被主和派史弥远杀死，首级献给金人。南宋在史弥远的主持下与金签订嘉定和议，岁币增至银绢各30万2匹，另加犒军钱300万贯，从此朝政落到史弥远手中。史弥远把持朝政，所作所为与秦桧如出一辙。他选用异志之人，台谏，专任巡墨之事，压制议论，使得朝野以言为会，习以成风。他所重用的官员非亲即故，有人讥讽为满朝朱子贵，尽是四名人。在史弥远的专政下，贿赂公行熏染成风，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

0: 宋理宗开始亲政，但此时的南宋已是积弊难返。尽管理宗为扭转政局实施了一系列更化措施，如取消堂除，减少内降恩泽，减少权设官和科举取士员额，严格升迁之制等，但各路监司要么敷衍塞责，要么消极抵抗，基本上都无法落实。对内，端平更化以失败告终；对外，联蒙灭金也将迎来最后的结局。
1: 金国灭亡以后，蒙古国下一个目标必定是南宋。南宋政府并非不知道成王耻寒的道理，最后走上了联蒙灭金的道路，更多的是一种两害相交取其轻的无奈。
0: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到公元1213年底，蒙古军的马蹄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金朝领土。此后，蒙古军主力西征，金朝暂时得以在黄河以南苟延残喘。消息很快传入南宋朝廷，老对手金国政权岌岌可危，对南宋来讲本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但唇亡齿寒，若金国灭亡，蒙古国的下一个目标必是南宋。北方的时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宋高层明白，是时候调整对金策略了。然而金国却又有另一番打算，尽管金国在强大的蒙古军面前不堪一击，却不把南宋放在眼里，幻想取长于宋，躲避蒙古军的锋芒。自公元1217年起，金国接连发动了数次南侵战争，但宋军的抵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金国的幻想。战争打到了公元1223年，金朝突然消耗了大量军力物力，却一无所得。公元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军中，临死前他留下假道伐金的遗命，即从南宋借路，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消灭金国。之后五年，窝阔台几次遣使到南京，提议联合灭金，但南宋朝廷一直议而未决。到公元1232年，蒙古军在军州三峰山围歼金骑兵20万，步兵15万。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金朝金兵良将损失殆尽。此时南宋终于看清金国灭亡在即，遂遣使回访蒙古，答应共同出兵灭金。公元1234年，立国120年的金国灭亡。
2: 南宋举国上下为报了百年之仇，写了靖康之耻而欢欣鼓舞，而此时的南宋所面临的局势几乎和金灭辽以后北宋所面临的局势一样，蒙古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南宋。
0: 金国灭亡的第二

0: 公元1235年，蒙古军分三路南侵，长达40余年的宋蒙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蒙古军的第一轮进攻就占领鄂北重镇襄阳，襄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不仅将西面的大散关与东面的淮河连成一线，而且是长江中游重镇江陵的屏障。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公元1238年9月，南宋朝廷任命孟拱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奉诏收复襄阳。孟拱稳扎稳打，连续收复颍州、荆门军等地，于次年6月胜利收复襄阳。蒙古国的南侵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公元1241年11月，窝阔台去世，蒙古政局动荡，稍稍放缓了对南宋的攻势。
1: 蒙古内乱，这对于南宋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孟拱、于阶等南宋将领啊，抓住这个机会，加强了景象和四川地区的防御力量。但是他们的进取与努力，却受到了南宋朝廷的种种的牵制，壮志难酬，悲愤成疾，两个人先后约一而终。
0: 公元1251年，蒙哥就任蒙古可汗，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部权力纷争，再次掀起进攻南宋的高潮。武汉，古称鄂州，地处中国腹地中心，长江和汉水在此交汇，城东起西，接南转北，历来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公元1259年，这里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

0: 当年九月，忽必烈率蒙古军包围了鄂州，南宋朝野大震，临安城内人心惶惶。一旦鄂州失守，南宋将失去最后一道屏障。生死存亡之际，宋理宗急调贾似道一镇汉阳，救援鄂州。不久，即于军中拜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使他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1: 贾似道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地痞无赖，但机缘巧合的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避嫌入宫，深受理宗的喜爱，从此走上了政坛。
2: 那么他还是有一定的才能，所以呢，这个名将孟拱啊去世的时候，在临死之前呢、啊，向这个皇帝写的遗表当中呢，还亲自推荐他接替自己。所以孟拱去世以后，贾似道实际上就成了掌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0: 此时正值冬季，贾似道坐镇鄂州，指挥对蒙作战。他心里十分清楚，国家存亡几乎掌握在他一人手中。自与蒙军对峙以来，南宋的精兵舰马几乎全部集中到了鄂州，才使鄂州得以不破。东南之危如一发引千军，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考虑如何打破双方的僵持局面。为今之计，最保守的莫过于主动议和，争取时间。

0: 这是一封从开平寄来的密信，寄信人是忽必烈的妻子查罕。信中说，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请速还。贾似道求和，给了忽必烈一个正当的退兵理由。对他来说，议和结果并不重要，所以在双方谈判刚刚开始，尚未议定具体条款之时，忽必烈就率军解围北归。蒙军北撤，贾似道立即向朝廷报告，恶为时节，江面肃清，宗社危而复安，使万社无疆之忧，却隐瞒了议和之事。亡国之忧暂解，宋理宗越发骄奢淫逸，把朝政完全交给了贾似道。贾似道则以鄂州大捷为资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杜宗即位后，贾似道以册立之功被尊为师相，权势较理宗末年还要煊赫。他成日饮酒作乐，醉生梦死。此时的南宋已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公元1267年，忽必烈在夺得汗位、扫清内乱后，发起了新一轮的灭宋战争。至公元1273年，元军相继攻破战略重镇樊城、襄阳。在朝臣的要求下，贾似道再一次对阵元军，距上一次与忽必烈交锋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同样的对手，贾似道决定故伎重演，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向蒙军求和。被拒后，贾似道只好勉强应战。公元1275年2月，两军在丁家洲决战。贾似道命孙虎臣率步兵70000驻扎在丁家洲，命夏桂率战舰2500艘布列江面，自己率后军驻于鲁港。但是蒙军水陆并进，不及夹岸而行，结果宋军三方部队均被击败。贾似道见势不妙，急乘小船逃往扬州。
1: 首战失败，高官出逃，贾似道啊被谢太后拜免，贬往外地，但他的名声太臭了，所贬之地的百姓都拒绝他入京。后来在漳州的木棉庵，贾似道啊被负责押送的郑虎臣处死了。
0: 贾似道虽然死了，南宋的丧钟也敲响了。公元1275年10月，伯颜指挥蒙军兵分三路向南宋发起最后总攻。然而此时的南宋仍在战与和之间徘徊。主战派文天祥、张世杰等人认为，如果能在临安决一死战，杀败敌军，再令两淮宋军断其归路，国事尚有可为。但谢太后与宰相陈宜中等人拒绝抗战，连续派出多批使者向元军求和。接连被拒之后，谢太后把希望寄托于文天祥，命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主持接洽议和，身赴元军谈判。

0: 公元1276年正月，文天祥被俘。二月，元军进入临安。三月，鲁恭帝及皇亲官员数千人北上，至此，南宋实际已经灭亡。
1: 文天祥被扣押以后啊，继续投降。在被叶家北上的途中，寻机脱逃。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抗战，
2: 但是，仅凭文天祥的一己之力，那么他所组织的这些义军，很快就被打败了。所以啊，这个到了最后，南宋朝廷啊，实际上已经到了民臣失望这个地步，一个文天祥已经救不了南宋朝廷灭亡的命运。
0: 这是文天祥第二次被俘，如今正被关押在伶仃洋的狱中。南宋诸臣已将小朝廷转移到崖山，并拥立8岁的魏王赵昺为帝。就在刚刚，张弘范令其写信招降张世杰。

此刻的文天祥既忧愤又凄凉，国将不存，身陷囹圄。尽管如此，其心绝不屈服。他提笔写下惊天动地的不祥书，表明心迹。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许文天祥心里清楚，此时已经救国无望了。

元1279年二月初六，元军分南北两路向崖山发起总攻，宋军大败，宰相陆秀夫见势不妙，背起宋朝最后一位皇帝赵昺毅然投海，之后随行10多万居民已相继跳海壮烈殉国。据《宋史》记载，战后10余万具尸体浮海，

0: 崛起后，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他灭亡西夏只用了22年，灭金用了23年。这些政权都以军事立国，曾威震天下。然而，蒙古君臣没有料到，灭掉南宋，他们整整花了45年。
1: 在蒙元军的所有的对手当中，南宋抵抗的时间最久，给蒙古军造成的损失最大，就连蒙哥汗也毙命于南宋的炮火之下。南宋虽然不擅长攻势，但在长期的与金、辽、夏的对峙中，积累了丰富的防御战的经验。加上宋人发明了火药，这在实战当中发挥了不小的威力。
2: 南宋的军队也是一支，在世界上来看也是一支非常强的军队部队，只是说他所面对的对手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最后还是免不了被灭亡的命运。
0: 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如弱，官员平时文田武息，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名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自觉为国效命，虽无法力挽狂澜，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即有事之秋，尤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虽无咎于败亡，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报也。

0: 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曾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当时的城市到底如何布局？城里住着哪些人？人们如何在这座城市生活？今天只能通过一幅画来将它复原。张择端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他用4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街市屋宇鳞次栉比，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五行八作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商贾、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清明上河图》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
1: 江堤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

0: 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听众朋友，前两天我看到了一篇很好的文章，说的是幸福更多来源于内心的知足。曾经以为要得到很多很多才算拥有幸福，于是我们急切地去追求，却常常被更大的贪念和欲望所裹挟。其实啊，更多的时候，幸福是一种感受。比如说，拥有好的胃口，哪怕青菜萝卜也可以吃得很香；拥有好的睡眠，哪怕只是一张窄窄的小床，也会睡得安心和坦然。幸福从来不是外在条件的堆积，而是源于内心。越是知足的人，越是会感到快乐。庄子里有一则小故事，独角的葵羡慕多角的贤，走起路来毫不费力。多角的贤羡慕无角的蛇，不用动脚也能前行。无角的蛇羡慕无形的风，可以来无影去无踪。他们都不知足，也都没有发现自己拥有的正是别人羡慕的。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说，生活中的很多烦恼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欣赏别人，但不能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方向，更不要因此就陷入得不到的执念与抱怨中。各自要走的路不同，并不是每一种生活都有那么多的可比性。如果非要比较的话，就去想想别人在得到幸福的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坚持和努力。世间万事皆有因果，并非春色总在人家，只是你看不到那些迎来春暖花开的人也曾熬过漫长的冬季。如果说我们无需去羡慕别人的生活，那我还想说，我们要增加对生活的知足感。命运不会把所有的美好都加持在一个人的身上，每个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有些遗憾。不同的是，知足的人会把目光投向自己所拥有的，发自内心去感谢上苍的眷顾，而不知足的人会把目光投向自己没有的，暗中比较，独自失落。明朝著名的理学家胡九韶就是一个知足常乐的典范。年轻的时候，他为一家人的生计，既要去私塾教书，又要去田里劳作，与多数人相比，他的日子很清苦。可是他依然并不怨天尤人，甚至每天会感念上天赐给自己的清福。为此，他的妻子时常抱怨他，一日三餐均食菜粥算什么清福？他却这样说，说我们有幸生活在太平盛世，不用担心战争兵祸，不用忍受饥寒之苦，家里更没有躺在床上的病人和身在监狱的犯人。我想说，这不就是人间的清福吗？懂得知足的人，无论贫穷或富足，内心都是丰盈无比，自成宇宙的。人生在世，知足者常乐，随遇者安之。叶嘉莹先生曾经就是如此的，他青年丧母，婚姻悲剧，中年入狱，老年痛失爱女，一生九十多载，大半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如此坎坷的人生，按照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早就崩溃几百回了。而他不仅不颓废，而且呢，活出了不一样的风度。叶先生在荒芜的人生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依靠诗词汲取坚强的力量，创作诗词，研究诗词，传承诗词，能与诗词痴心相伴，就是他最大的满足。学术之外，他的生活更是极为素简，独处陋室，一日三餐青菜剩饭。2018年至2019年间，叶嘉莹分两次共捐款3568万给南开大学，那是他的全部身家。风雨

飘摇的一生，既有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的确信，又有莲时有心应不死，人生一老梦偏痴的超脱。在清欢的淡雨中默默成长，在冷寂的简朴中自得其乐。他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生活简单，不为世俗所累，反而能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把自己渡往想去的彼岸。以清静之心看世界，用简单的心境看人生，轻轻走过岁月，不沾染一丝风尘，学会知足，学会感恩，珍惜拥有，人生才会有滋有味，有意义。

听众朋友，最近呀，网上有一个热议的话题，说的是一个人最靠谱的能力是什么。我想每个人心中应该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啊。其中有一个高赞的回答，说的是有眼界，能扛事儿。能扛事儿就是遇事儿不逃避，虽千万人无往矣，难事儿不抱怨，临大难而不惧，做事儿想在前，勿将上下而求索。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了，而信任就来自于对彼此的放心。那些做事儿让人放心的人，往往也是有担当、有眼界、有格局的靠谱之人。就像是作家狄更斯所说，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都不是庸庸碌碌之徒，让人放心的人才能尽得人心，形成更卓越的人格魅力，扛得住事儿的人才能越走越顺，建立更为辽阔的生命格局。不知道这样的感受您认同吗？其实啊，如果说刚才我们说的是有眼界儿，要看做事儿，那接下来我们还想说有素养，要看吃饭。可能这样说大家还觉得挺新奇的，有素养的人在吃饭的时候呢，说话总是温声细语，在公共场合会顾及他人的感受，不会因为对菜品的不满意而对着服务员大声的埋怨呀、指责，在说话的时候也会顾及他人的感受，不会开那些没有分寸感的玩笑。在饭桌这个方寸之地藏着众生百相，有人会因为一顿饭吃出感情，有人也会因为一顿饭失去朋友。人的教养和谈吐都体现在这一蔬一饭一言一行之中。饭局上真正能让人觉得尽兴的，不是饭的档次，而是人的层次。人的层次越高，说话越有分寸感，谈吐中透露着修养，你和他一起吃饭就如沐春风。接下来呀，我们还想说一说金钱的态度见人品。古时候有一个穷秀才进京赶考，希望通过高中来一展抱负，奈何身无分文，于是他向当地的财主借了钱，并写下欠条，承诺赶考回乡后一定偿还。不曾想财主家冬天家中失火，大半个屋子被烧光，借据呢也就被烧得干干净净了。秀才回家后，家人都劝说，反正借据没有了，财主家那么有钱，也不差这一笔。秀才想了想却回答，别人手里的借据没了，但我心里的借据还有啊，我不能昧着良心做事儿，钱是一定要还的。不久，秀才不仅没有拖欠财主家的钱，而且以双倍偿还钱财来感激财主的帮忙。一时间，他成了远近闻名的诚信才人，得到了邻里的深度称赞。《论语》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还钱不仅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诚信，更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懂得感恩的人才值得交往。最后就说一说落魄时看什么。落魄时要我说，看的是真心。人这一辈子难免会经历各种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当你得意的时候，

时候，身边的人都带着笑脸，会对你热情大方，那是因为你的光芒和荣耀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但是当你落魄时，身边人的态度才是最真实的。真正的朋友绝不会在你落魄时选择冷眼旁观。有些人嘴上说得好听，一出事儿找不见人影；有些人平时不冷不热，出了事儿却是全力帮你。落魄时不帮忙，恨不得踩上你两脚的人离他远点儿；落魄时愿意安慰你、帮助你的人才是真朋友。俗话说，事不出不知谁近谁远，人不品不知谁浓谁淡。得意时锦上添花的人很多，落魄时雪中送炭的人难寻。落魄时还愿意帮你一把的人，无论如何请深交。

听众朋友，梁启超先生曾在家书上说，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人到了一定年纪才明白，一个人最大的本事不是攻坚伐城与生活交战不止，而是你扛起了多少事，尽到了多少责。当生命的轨迹向回收时，便惊觉生活最大的满足，无非是对工作负责，对家庭负责，对自己负责。三者似乎缺一不可，因为他们共同编织了我们美好而幸福的一生。工作是端在手上的饭碗，安身立命的依靠。善待工作，在工作上干出成绩，才能打开人生的局面。相反，如果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工作，就无法锻炼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也泯灭了自我成长的可能。罗振宇有一个朋友曾跟他说，我只用了一个招就能应对我的编辑工作，即按键盘了的全选、剪切、粘贴这三个键就可以了。罗振宇问，你这样编辑出来的文章会好吗？朋友答，怎么能好呢？不过可以凑合过去，谁让老板开的工资太少呢？罗振宇问他这几年的水平是上升还是下降了，朋友这才难过地说，下降得厉害，现在出去找工作都找不着了。你混日子，日子就混你，最后输家还是自己。我们可以把工作的人分为三种类型，那就是不然型、可然型和自然型。不然型的人对工作没有兴趣，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可然型的人在外力的助推下能把工作做好，但高度有限。而自然型的人能以最大的热情和努力对待工作，在工作中提升自己，成就自己。通往财富之路说，给自己打工的人其实是把自己的同一段时间出售了两次，一次出售给老板换来薪水，一次出售给自己获得成长。干好工作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并给自己和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除去工作之外，那就是顾好家庭。吴飞在《浮生曲意》中说，生命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存在的，过日子就是管理家庭，并在管理家庭的过程中安顿自己的生活。只有自己所在的家庭整体过得好了，一个人才谈得上安顿了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过上了好日子。家庭是一个人真正的依靠，也是最后的归宿。懂得经营家庭的人都能收获贤妻良子、相亲相爱的温暖，而不顾家庭的人也终将被家庭所抛弃。记得看过这样一个节目，说的是一个街头拾荒的流浪老人向节目组求助，节目组了解了情况后，发现老人原来是深圳盛隆发食品公司的董事长。他的一生也很让人感叹，老人在事业高峰的时候，生活牌面非常的浩大，保镖环列，贴身美女秘书就有四人。他不顾家庭，漠视亲情，和含辛茹苦养育孩子的妻子离婚，对孩子的教育成长也不管不顾。后来他的生意失败，债台高筑，曾经的合作伙伴、酒肉朋友、众多情人一哄而散，剩下他一个人衣食不济，沿街拾荒。节目组给他家里打去电话，可是妻子和孩子都不愿接纳他。李记说，父子和，兄弟睦，夫妻笃，家之肥也。一家人彼此珍惜，不吝付出，相亲相爱，才能让家庭温暖幸福，成为自己一辈子的港湾。顾好家庭也是一个人努力的意义所在。最后我们想说的就是养好身体。有一种东西，你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而一旦失去，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它就是健康。健康

康是一，财富、地位、权力、名利则是后面的零。只有当一存在的时候，后面的一切才有价值，没有一，一切都归于虚无。三国的时候，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当时少有的杰出人物，他们都是互有胜负，不分伯仲。而在战争的关键时期，诸葛亮健康堪忧，疾病缠身，最后病死五丈原，而司马懿却凭借自己硬朗的身体熬退蜀军，建立了功勋。原来司马懿一直注重身体的保养，即便是被贬赋闲的低谷时期，他依然带着两个儿子练剑习武，骑马射猎，强化身体的素质。当两个儿子因为辛苦而抱怨时，司马懿正色道：魏武帝曹操一生勤于锻炼，爱惜身体，才能白发出征，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最后他在80多岁高龄时依然精神矍铄地发动政变，奠定了江山基础。健康是快乐的源泉，也是生命的转轴，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真正清醒的人，不透支身体，不消耗健康，不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干好工作是实现自己的价值，顾好家庭是经营自己的幸福，而养好身体就是善待自己的本钱。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高玉米瞪了辛兆本一眼说，
3: 瞧这个当爹的，这样在会上说话，你把我的家庭会都给搅黄了。
2: 赵本笑嘻嘻地说，哎，要是开个会就能立竿见影啊，也不可能开一次会就把闺女嫁出去吧。要是那样，咱们什么都不干，跟机关单位似的，天天坐着开会，能解决问题，那才叫怪事呢。哼。第二年暑期，参加工作一年后，县委组织部和人事局对辛喜秋和谢灵运、谢灵水他们那批招聘干部进行了一次全面考核。超过1/3的考核合格者继续留任，不足1/3的辞退了。考核合格的白云飘却突然辞职，悄悄告诉辛喜秋说南下了。虽然他没说去哪，辛喜秋明白他是怎么回事。续签聘用合同的人都报考了农广校的中专函授学校。金石开如愿地考上了地委党校大专理论班。阎陵路单位不同意他报考成人学校脱产学习，他一气之下辞掉了公职，报名参加高考，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这样呢，他就可以经常见到当医生的姐姐，还有在国防大学深造的哥哥了。在农村集体化的时候，公社管着大队，大队管着小队，

会馆的社员，社员只能固守田园。农村工作除了农业生产别饿死人，别的方面不存在什么困难。你想啊，除了逢年过节可以请假走亲访友，平时哪个社员想外出，没有大队和公社的介绍信，你买车票住旅馆，甚至到医院去瞧病都不可能。再加上小队长攥着烧饼棒，有权扣工分卡口粮，就强制性的把群众工作做了，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春种秋收，夏出冬藏，都由公社和大队下达指令性计划，种什么干什么都是统一行动。小队长吹了口哨或是吆喝几声，人凑齐了，吆五喝六一安排，他想干活就干点，不想干活就可以说啊，我上大队开会去了，到处去溜达。副队长和打头的就乖乖地领着大伙去干活了。四类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白天地里干活，早晚清扫大街，下雨阴天不能下地干活，就得主动到大队安排的空屋子里去背诵老三篇或者念报纸。开群众大会的时候还要由持枪民兵看着他们，低头猫腰的站在一边陪绑。平台地大队地主分子赵小个子和富农分子李金山就是那样。这护林防火呀也没大事儿，因为秋收以后，地里的庄稼茬子、地边地叶的蒿毛烂草、树林里的枯枝败叶都被家庭妇女和放学的学生给鼓到家里去了，地里到处都是溜光溜光的，找哪门的火呀。这个封山育林也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地边霸界让大人孩子嘎得溜光干净，爬得搂得到处连个柴火棍都见不着，想在地头沟里拉泡屎找个擦屁股棍都不容易。职工户还能省吃俭用凑俩钱买柴火烧，普普通通的庄稼户谁家不偷封山供大灶子呀。因此山也封不起来，林也育不起来，那高音喇叭和挣工分的看山的喊着叫着，只是吓唬老实人和小孩，哪能管多大的事儿啊。计划生育更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结了婚的就必然要生孩子，生孩子就想要儿子，生的不是儿子就继续生，直到生出儿子，有的一个儿子不行还要多生几个，这就是不能当绝户，多子多福，儿子是柴禾垛，丫头是赔钱货，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祖辈流传的做法。家家是工厂，户户是车间，造人的机器从有人类以来就没停转过。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包产到户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家家户户成了生产单位，农村的集体观念逐步淡化，作用也日渐削弱，就连有事召开群众大会也开不齐了。在新的形势下，计划生育和收缴提留提取涉及千家万户的各项工作难度也就越来越大了，一来二去的就出现了乡镇工作两大难，计划生育和敛钱。特别是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就更难做了，县里为了照顾人在乡镇工作家在农村的一头城干部的家庭困难，一些乡镇领导都成了家门化。金銮湾镇的情况就是这样，书记、镇长、副书记和副镇长都是本镇的，这好处是呢，熟悉情况，有家乡观念，能够安心工作，早晚和休班时间还能回家干点承包地的活计，一举两得。可不利的一面是，在家门口工作，得罪人的事儿都躲得远远的，计划生育和收三提五桶那是要命和要钱的工作，哪能不得罪人呢。谢灵运刚来的时候虽然是镇党委委员，算班的成员，但不算领导干部，他以武装部长的身份抓民兵训练，冬季征兵，包村和造林栽果，乡镇企业等中心工作，冲锋陷阵，成绩突出，表现出色，压力还不是很大。按说参加两年半的农广校函授学习，考下14门课程没有一点问题，平时工作起早贪黑披星戴月，
风餐露宿，跑跑颠颠，习惯。

0: 惯了，倒也没什么。
1: 俩月去一次县城面授，考试耽搁结业，还能放松放松，同学战友见面还能聚一聚，特别是能有机会和辛喜秋俩月见一次，越来越有共同语言，互相关心，互相鼓励，也是挺开心的。幸运而又带有挑战的是，一年后县委发文明确乡镇党委委员是实职副乡级待遇，这一下子他肩上的担子重了，责任大了，不省心的事儿越来越多，特别是计划生育工作，形势一天比一天紧，难度一天比一天大。书记和镇长还给他压了担子，把难度最大的镇政府所在地附近的中心片交给了他。本来呢，镇里工作分工是书记主抓乡镇企业、开放外联和经济工作，镇长主抓农业、农建和农村经济，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副镇长主管文教卫生、计划生育。可是副书记和副镇长怕得罪乡亲，见硬就卷任。作为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的谢灵运就被推到了计划生育这项老大难工作的前台了。
2: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1: 1986到1987这两年，滦安县的计划生育和信访工作形势越来越严峻，县里开展计划生育大清理，乡镇干部全员出动，兵分几路彻底清查处理，那是不讲情面，不留死角，不开绿灯，不放过一个。工作重点是计划外二胎多胎，工作方法一是抓到生过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就到医院放环，生过二胎的采取强制措施结扎，怀孕三胎的抓去引产。第二点，凡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就要罚款，成千上万的罚，不交钱或没钱的就抓猪牵牛拉粮食直至拆房子，要让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上级要求说，计划生育已经上升为基本国策，提倡一胎，规划二胎，杜绝多胎，计划生育形势严峻，宁可家破不让国亡。虽然说这党政一把手既挂帅又出征，可是不能眼看着领导下手去超生户里抓猪牵牛拉粮食上房揭瓦呀。谢灵运这个最年轻的班的成员武装部长只能冲锋在前，没有退路。东湾村有一个严重超生户叫王淑华，还是镇书记的叔辈外甥女儿，头胎生了女儿，还没等到够四年间隔给二胎指标，第二年就抢生了双胞胎，又生了俩女儿，按说应该做结扎手术了，可人家东躲西藏就是要生儿子。村干部乡干部纷纷去做工作，可谁拿他也没办法，人家就是死活不去。书记亲自登门做工作，别说管顿饭给面子了，他都把这个叔辈舅舅给骂得狗血喷头，灰溜溜扫大大的跑了出来。一天镇计划生育工作站得到村干部的汇报，说王淑华怀上第三胎显怀以后又跑了。镇党委书记连夜召开专题会议，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使尽千方百计也要拿下这个钉子户。这个重担理所当然地压到了谢灵运的肩上。谢灵运带着小分队到处找人，一个月过去了踪影未见，家里的东西能拉的都拉镇里去了，直到把他家房子的瓦揭起来人也没回来。又过了两个月，王淑华在外面生了龙凤胎满了月抱回来了，按着政策孩子不给入户口，生活再困难他也不敢要救济，没房住没粮吃，只好投亲靠友自己想办法。计划生育形势越来越严峻， 县里推广外地

0: 以经验，乡镇设立计生委，配齐配强工作人员和必要的器具设施，由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但是啊，一时还是难以扭转被动局面。后来又推广实行计划生育责任承包制，谢灵运别无选择地成了金銮湾镇的计划生育工作承包人，向党委政府签下了军令状。没日没夜的工作让他唉声叹气，唉，这考文凭还能坚持下来吗？计划生育工作身先士卒，得罪人就会首当其冲，他的自行车时常被放气扎胎，甚至卸掉车座轮胎，他换成摩托还是照样。入秋的一天，他下乡回来已经后半夜，把摩托车停在了镇政府门口，叫开门，门卫胡师傅问他：谢部长，这都后半夜了，您怎么还跑回来了？谢灵运说：刚把工作安排完，小分队还在村里盯着呢，我赶回来了，要去县里面授，怕缠住了走不了，想赶个早，到这时候了还没吃晚饭呢，真是饿坏了。胡师傅说：谢部长，我这有柴油炉，也有挂面，我给你煮两碗吃吧。谢灵运说：哎呦，那感情好了，谢谢您。吃完了，他回到宿舍想稍微眯楞一会儿，又怕睡着了耽误事儿，就背着书包出来叫胡师傅开门。胡师傅一边出来一边说：您这会儿走到地方也就刚亮天，那你去哪儿待着呀？谢灵运说：嘿，我哪还有待着的时间呢，去了找个有灯的地方看书呗，这俩月书本都没动过，坚持两年了，已经考过12科，就差2科了，24败都败了，不能就差这一哆嗦呀。胡师傅感叹地说：嗨，要说你们管计划生育这帮人呢，没日没夜的工作，吃苦受累，睁不开眼，这您还要考什么学历，真是不容易呀。唉，谢灵运也长叹了一口气，冲着胡师傅说：谁让咱们赶上这个呢，这几年的累也算没白受，计划生育大势所趋，现在超生偷生的越来越少了，再有半年呢，咱的中专毕业证也能拿到手了。说着就出了大门。胡师傅喊了一声：哎，小心点啊，一宿没睡，路上你可别打盹啊。哈哈哈哈，谢灵运大笑一声：没事儿，咱还年轻，精神头有的是。谢灵运戴上头盔，片腿跨上车，插上钥匙，打开电路，踹了几下没着火，他又连续踹了十几下还是不着火。胡师傅锁上门看着他说：你等我回屋拿手电给你照照，看看是怎么回事。说着就转身回去拿手电。谢灵运骑在摩托车上说：不用麻烦您了，我这有打火机。他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刚一点着，腾的起火了。幸亏他在边防当过兵，练过上马下马和危急时刻纵身跳马的功夫，可以说是训练有素，噌的一下跳下摩托车，几步窜出去大老远，腾腾的火光照射之下，眼看着摩托车就都烧着了。胡师傅大声喊道：谢部长，谢部长，您没事吧？谢灵运活动活动胳膊大腿，又拧了拧脖子，晃了晃脑袋，四周看了看说：我没事，您快回屋给派出所打电话报警。胡师傅跑进屋给派出所打完电话，又在院子里喊了几声，住在办公室里的几个乡干部都跑出来了，站在谢灵运身边，看着摩托车烧得落架了，火也渐渐的小了。
1: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

0: 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
4: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5: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爱听891，关注收听收看下班路上，我是李林。这两天呢，在小区里面，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孩子的欢笑声哈，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高考结束了，中考结束了，那孩子们终于放暑假了。暑假的开始是孩子们纵情欢乐的一个开始了，但是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说呢，也可能是一个焦虑呀、头疼呀、无奈的开始。那您的方法是放任大家呢，放任孩子呢，还是要严阵以待啊？就像我们同事一样，他呢每天都严阵以待着，等着给孩子安排各种各样的课程啊。那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依然要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倪亚青老师，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暑期的话题，也希望呢朋友们可以参与到节目里面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您家的暑期安排是什么。倪老师您好。
6: 你好。
5: 嗯，
6: 大家好。
5: 终于可以更放松了吧。
6: 我们这两天刚忙完看卷子呀、灯筒啊各种。虽然孩子们已经在潇洒了，老师还是在奋战。
5: 对，刚才我想说我们来怎么聊

0: 聊在这个假期也能够管住孩子。后来我想这个管住这个词儿吧不太好，其实呢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想和倪老师来聊聊我们怎么能够在假期更理解孩子。
1: 对，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管，我也是想在我们说去聊一些具体措施之前，我们要聊一些最深层的一些理念的问题哈。就是假期它其实是特别考验家长也考验孩子的这样一个时期，可能平时我们按部就班，老师会管着，然后我们也要上班，然后跟孩子他也习惯了那种节奏，那么一到了假期可能相对自由，这个背后呢他可能就会更加的考验家长和孩子。其实背后我们要明白一个底层的东西，就是你是信任这个孩子还是不信任这个孩子。就是我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之前没有想到这个，是今天我听了一个老师的课，就说我们很多这个教育问题的产生其实是来源于我们底层对孩子的一个不太信任或者是不太接纳。如果我们去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就是我不太信任你，我不相信你自己能做好，我不相信你通过我慢慢的帮助你你能做得更好，如果我们是这样一种带着这样一种底层信念去跟孩子相处的时候，那么孩子他也能感觉得到，我是不被信任的，我是不被这个祝愿能做得更好的，那他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身份的认同。在这个心理学上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身份的认同，就是我怎么看待我自己。如果我自己总是，我作为一个孩子总是不被家长所信任的话，那么我就会对自我产生一个怀疑，或者我会对自我有一个批判，对自我有一个否定。那么当他对自我的身份是这样一种认同的时候，他接下来他的行为自然而然他就会偏向于我会呈现出一些不好的行为出来。所以这是非常底层的一个东西哈。那么可能上来给大家讲这个底层的东西呢，它会是一些理论相对会比较枯燥，那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例子来看一看这个身份，就孩子他内在身份的不同会导致他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哈。第一个例子是我们家自己家我们的老大，我们老大呢前几年是因为我自身呢比较的焦虑，然后呢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可能就是批评指责他的比较多，然后老大他自身呢就会相对焦虑一点，然后很多的行为你就感觉他自己做不到，你非要你盯着他或者跟他说他才做得到。那为什么我前两年会那么对待他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内在有一个不安全，我不信任他能够做得很好，所以我会去批评指责他，我会去在他犯一些小错误的时候很焦虑很紧张的去有一些这样的言行出来。那么这个孩子你会发现，当我们就长期这样不信任他的一个这样一个模式跟他相处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本身就会变得很焦虑，那么他很多事情就自然而然做得不太好，因为他内在自己就有一个身份认同，哎呀我是不被信任的，我这个事情肯定做不好的，我是不会有进步的，所以他呈现出的行为他就跟他的内在的身份进行一个匹配呀，所以他的行为就会慢慢的跟他的这个身份是相匹配的。那么后来呢我了解到这一些底层逻辑之后呢，我就在想咱们一定是要调整的，于是我开始更多的去在生活中当我想要发火想要去什么的时候，我换一个更温和的方式，更好的去跟他沟通，然后尝试去放手去相信他，然后这个孩子呢他慢慢呈现出的这个改变呢他就会更加的积极。你看我们昨天这相当于是今天就是假期的第一天相当于是，然后上午呢我就说你上午有什么安排，我要去学校，然后他说那我就不跟你去学校，我说可以啊你自己待在家里那待在家里，我说那你因为我们前期是讨论了一个假期的大的计划，我说这个假期我们家庭要做什么，你自己要做什么，你大概要在安排在什么时候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是已经定好了在这个到20号这个期间我们是要去完成书法班的一个练字，他自己知道大任务在这里，我说那你上午自己在家安排2篇写字吧，下午你就好去朋友家里玩了， 然后我就没有管他，整个下午整个。

0: 上午没有管他，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说那你练字练完了，他说妈妈我练完了。然后他出来的第一句话他就问我，他说妈妈你是不是担心我在家里没有练字，我说没有啊，我知道你肯定能做得很好。这个他为什么会有冒出那样一句问话，就是因为我之前那个模式给他造成这样一个体验。但实际上我对这个孩子现在我是相对还是比较放松，比较相信的，我觉得他你跟他说好了安排好了很多东西他就会能去做得到。我不管你什么时候写，这一上午你自己安排把这个任务完成就可以了。所以就是从这样一个转变，虽然他只是三年级，他在家依然可以去做到他想做的。所以我从这件事情上我就依然坚定的就是更坚定这样一个信念，孩子是值得被信任的，只要我们慢慢的去尝试信任他，当他被信任之后他就可以去做得更好。
1: 嗯，
0: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哈，这就是一个底层的东西。
1: 对，
0: 你对这块你怎么看？
1: 那倪老师这个例子可能是大多数的朋友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我的朋友经常会说我们家孩子也制定了一个计划，那上午呢他会要干什么，比如说他要写两篇数学作业，他说他一到中午的时候呀回去他就也像您一样会问啊怎么样啊，上午的任务完成了吗？然后他检查的时候发现哎没有，就是完成的很潦草。他说他不是说他不信任他，而是他居然虽然也是完成，但是完成特别潦草，让他很恼火。就这个这样的小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0: 那你就要看当你面对孩子完成的很潦草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1: 他肯定很生气吧，
0: 你下意识
1: 的他下意识就批评他了。
0: 你下意识对，好，那我们你看哈，这其实就是我在去问孩子之前我没有看他的这个做的怎么样，我没有去看，我就因为我的要求就是你要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你完成的好不好，书法班会给你打回来，这不是我该管的事情。然后呢我就负责提醒你好如果你下意识的认为在心里就已经设定好孩子肯定在家里完成作业就会很潦草，那么你回来只会看到哦他潦草的一部分，果然如我所愿，好他就潦草，所以我借机就去批评他，对不对？你会发现你的行为很合理，那是因为你之前那个界定其实就是一个不信任孩子。那在这之前我其实心里也有界定的，我在想如果他今天上午没有完成作业，没有完成，我会怎么办？我提前就会想好哦，那我还是要信任这个孩子的，我就会去跟他讨论，我说儿子呀，今天上午你自己有去想过为什么我完不成这个作业吗？你出现什么原因是自己解决不了的，需要妈妈去帮你的吗？就是如果我是这样一种心理提前去想好的，是我是信任他暂时可能做不到，但是他最终肯定能做得到，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他要解决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我可以去帮助他解决，就是他依然是要他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我不过是去打一个辅助。那第一种就是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来老妈帮你，老妈批评你，我去指责你，你只有我的帮助你才能解决，他这两个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
1: 没有。哦，明白。
0: 看到没有？
1: 也是明白的。哦，就是这个是他可能已经形成了这个模式。
0: 详细一点。
1: 对，就是你
0: 对
1: 他之前的所有的设定都告诉你，可能这个孩子就是需要督促的，这是长时间的给予的之前的那种不信任给带来的。那我不督促他，他可能就完成不了，或者是不会完成。
0: 对，是的。因为他在过往的这样一个会带着一个信念在跟孩子相处，这个孩子就是需要我去做很多事情，这个孩子就是没有自我的能力，所以我看到他不行啊，我就验证，对，他就是没有自我能力，于是我就给他孩子这样一个批评，你就是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你不会好好去做，就当你是在站在一个高位去总是去批评指责孩子的时候，你站的位置很高，你其实就给孩子一个信号，你都不行，只有我行，你错了，只有我是对的。所以你看孩子他就会形成一个自我身份呢，哎，我不好我不行，你看我妈都那么说我，那他慢慢的就会呈现出不好不行呀。 那如果说我们是跟平等的跟孩子站在一起，你现在面对这个

0: 问题。好，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存在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影响你？你需要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在旁边作为一个平行去给他打辅助，我们不是站在一个高位去啪把你否定掉，这样孩子他就会觉得哦，我是一个。真正的我要去为这个事情负责，我要慢慢的去更做好，那他就会，因为你跟他这样的相处，他更加会去想要去寻求你的帮助，来更好的去调整他自己，所以
1: 对，
0: 他其实要形成的就是一个尊重，但是又合作的关系，就是我尊重你，这个事儿是你在进行，你可能现在你节奏不好，那么即使你不好，我也尊重你这种不好。我不是说你这不好不要了，让我的节奏来吧。那你其实不是尊重他的，对不对？你很多时候是把他拽开，你要来上的。那这个时候孩子他如果感到不被尊重的话，很多时候小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他迫于压力他还会听你。那等到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反抗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就会拼尽全力，我就要反抗你，我不要你这种不太尊重我的方式，好像都是你在决定。那我们就要先首先给到他尊重，好，其次，我要去跟他合作，就是你孩子嘛，他毕竟还是有很多行为上，观念上，他是需要我们去给予他一些指导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合作，那么合作的前提一定是尊重啊。如果你都不尊重他，你就觉得他不对，你就觉得他哪哪都不好，那他怎么会愿意跟你合作？
1: 对，
0: 合作的前提就是我要对他有这份尊重在这里。对吧？
1: 对，就像我朋友家的那个小朋友也是这样，他自己现在因为是青春期嘛，他有一个自我认识，他是觉得他没有，他自己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我可能没有监督吧，不太行。于是呢，所以呢，他觉得自己可能，必须得有妈妈的监管。他妈妈也是这么认为，他说每一次我都得提醒他别玩了，放下，然后呢，他可能才会做。但这孩子呢，但他现在的认知也是得需要他妈妈的提醒。
0: 就是说，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他一方面肯定是需要我们作为外在去他律去约束他一部分，这个是要有的。就说你说完全期待一个孩子完全不管他就怎么样，其实很难，
1: 对对，很
0: 那
1: 难
0: 可能
1: 的。
0: 个别，但大部分需要有这样一部分，就是你需要去给到他一些指导，但是
1: 对。
0: 说。随着孩子越来越大，其实到初中、高中，你能给到的东西是越来越少的。
1: 哎，是这样
0: 就是
1: 的。
0: 他已经慢慢的，对，他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节奏了，他会去自己去探索，这一部分是要有。但是如果说从小学到初中，你依然是在我不断的去要去监管这个孩子，甚至随着初中，你感觉哎呀，我的监管好像崩盘了，我好恐慌，我的孩子依然特别依赖我的监管，或者我感觉。我一不监管孩子，我就很焦虑。其实他就会走入一个叫病态的共生，不是孩子真正的需要，而是你的焦虑认为，
1: 他需要，
0: 其实是父母自己的需要。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其实是父母自己
1: 他
0: 的
1: 觉
0: 需
1: 得
0: 要，因为
1: 他
0: 他
1: 需
0: 太
1: 要，
0: 焦虑了。
1: 哎，没错，他觉得他需要，但是其实是你的需要哈。还有一个朋友呢，他
0: 是的。
1: 在考试之前呢就准备好了很多，就是各个科的一些卷子，他还征集了一些，就是大家说，他就问了好多人，他说，哎，比如说这个数学、语文啊，哪些卷子比较好，他都会提前买来好多。而且呢，他还制定了计划给孩子，就是有步骤的让他去完成。他每一项他都盯得很紧。对，他现在呢就开始，因为放假的第一天嘛，可能是孩子放松了一下，那第二天开始呢，这孩子就要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紧张的学习呀、写卷子呀、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因为这个朋友，他的认知说，你不努力就是没有办法获得你自己想要生活的，他也会给孩子这样讲。
0: 对呀，这就是他的一个核心信念嘛。他认
1: 对，
0: 为，我就必须得时时刻刻抓紧每一分钟，我才能怎么样嘛。
1: 但是他的孩子，
0: 稍等一下，我给孩子去处理一下他的东西哈。
1: 好的好的，我们请这个倪老师哈，去帮助孩子来解决一下问题。那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 听众朋友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哈，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和小小的看法。这个假期呢，大家都会怎么安排呢？

0: 有的朋友说，我可能会拿出一些时间陪着孩子来一场旅行，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这场旅行呢是以孩子为主体的。有些时候呢，家长给帮助孩子选择的这种旅行的方式呢，当然作为成年人哈，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希望孩子能够学到什么，其实还是要给予孩子自己一些尊重啊。比如说他们可能想做一些什么呀，去某一个地方，他们也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去想在假期过程中得到一些什么啊。那我们都不妨坐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还有的家长会认为，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哈，要打破这种非黑即白的这样的安排。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我们无外乎要么就是宽松的，要么就是严格的。其实有没有中间的一个更加使我们家长和孩子之间更能够中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度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假期呢？高质量的暑假哈，我还是认为它不是让把这个时间填满啊，包括你可能还是军事化的管理呀，几点起床，你今天应该完成什么东西，而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高质量的暑假它是一种比较留白的艺术，给孩子们留一些你家长认为没有用的时间啊。就是怎么说呢，说你暑假里呢可以干一点我们看来就没用的小事儿，那可能也是孩子来释放自己呀，来让自己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契机和时间。好了，那我们继续等待一下倪老师，一会儿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1: 您好，我想打听下
2: 这前面到底在干嘛呢？
3: 官领下来到高庙，这是头一牌楼、二牌楼、三牌楼，才到那一正门。但这趟路在清朝年间盛世期间吧，应该是很繁荣的一条街。
1: 刚才一不小心掉书里了，带我回到了100多年前的热河，现在我又回到了这里。您看这条街两边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100多年前这条路就是这样，卖布的、卖吃的的、卖杂货的，商铺林立。当时的这条路叫玉露街，乍一听大家是不是认为这条路就是皇帝专门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承德活地图尹忠老人是怎么介绍的。
3: 这个虽然叫玉露，但是过去啊不是说只有皇上才能走，平时老百姓啊这个满身都能走，只是皇上要来之前了，由这个行马赶快通知干王，大街上赶快要扫净了清水泼街，这样就是属于一个回避和戒严阶段。就行头一牌楼到二牌楼中间阶段呢，以当时这个有衙署、学院、学府和城隍庙、文庙这些建筑为主。从二牌楼往下以后呢，就是以各种商家了。
1: 100多年了，这条街的走向没变，三座牌楼依然在这里，只是这条街的光景变了些许的模样。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三座牌楼，政府已经把它们重新的修建，扩大了规模，而这条街两边的街道店铺依然是店铺，只是卖的东西不一样了。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比如说那条从北向南穿过街道的西沟河，再比如热河烤棚，但有些东西还在，比如说城隍庙，护佑城市的愿望还在，文庙还在，维系着这座城市的文脉。100多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些建筑依然在这条街上。为什么要走今天的这条路？因为100年前的人在走，10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走。让我们来一场穿越100年的 City Walk。我是子初，下一期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到避暑山庄立正门前的影壁墙，一起去听一听里面金鸡的传说。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回我们刚才的一个话题哈，说到了这个暑假都想过得高质量一些，但是高质量呢在每个人心中的定义不一样哈。我刚才也跟大家在探讨一件事儿，什么是高质量的暑假呢？是倪老师刚才讲的，说其实要彼此有一个信任，无论是孩子和家长，因为大部分的父母呢在孩子假期时间当中呢，他们还是需要工作的，不能说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我们要给他们一些空间。可能家长认为没有用的事儿，对孩子来说可能挺有意思的，调整他们的节奏。
4: 是的，

0: 我这块能说话了吗？我看那下
1: 对
0: 边显
1: 对，
0: 示我
1: 可
0: 变
1: 以。
0: 静音了。
1: 哦，
0: 啊，可以
1: 我
0: 了，
1: 们
0: 好，
1: 听到
0: 好，
1: 了，有了声音
0: 听
1: 了
0: 到了
1: 哈。
0: 是
1: 啊，
0: 吗？
1: 对对。
0: 好，就是刚刚已经谈到了一个底层的东西，就是我们要给予他一定的信任。那这个信任就是，信任从哪里来呢？一定是从空间里来，就是不是说，我。

0: 说网上看到那个什么，孩子的那个安排呀，就很满，你会看到，反正我觉得很窒息的那种感觉哈。就如果孩子是没有空间的时候，他的一个自主性他是发展不起来的，那么他的就是你对他的一个信任，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发展起来。所以这块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就是把假期当成另一个学期过。假期毕竟也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嘛，对吧？然后假期，因为他作为一个，毕竟是成长中的孩子，他更需要的还是在一个紧张忙碌过后有这样一个相对放松，这样对于他大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调节。这是这种。那另外一种就是可能说，有一些孩子呢，他可能一到假期就彻底就放飞自我了，回老家呀或者老家一丢。
1: 那
0: 然后
1: 对，
0: 就手机一拿，对，手机一拿，然后作息全乱，黑白颠倒，这个其实也是不太提倡的，因为，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人呢，他有他的一些本性，
1: 对。
0: 这些本性呢，如果说在他还没有成型之前，你任由他自己发展的时候呢，他其实就，他会经历那样一个时间。当你再拉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孩子还是要适应一个主流的学校的这样一个作息和规律。如果他假期太不适应的时候，那么回到学校他会相对于会比较难适应一点，所以也不太建议太宽松。
1: 对，
0: 当然说，我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到假期了，比如晚上睡觉，我就不会再硬性要求，因为你平时的时候，孩子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探索。你看我们家孩子，他很喜欢做一些小东西或者画一些画，
1: 哦。
0: 那他假期的时候，我都会给他充分的时间，哪怕睡觉的时候你没有画完，那你自己画，我们该睡觉就睡觉，会给他这样一些探索的时间，因为他不是每天都会这样，所以假期会有这样一些，但是就是说，我们取其中吧，不要太过，也不要太紧，
1: 对，不
0: 就
1: 用
0: 这样
1: 太
0: 一些安
1: 严，
0: 排。
1: 也，但是也千万不能说我放任不管了哈，那就，去享受大自然吧。其实他是带着这个电子产品走的，经常我也发现有很多小朋友虽然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可能到回到这个老家呀，到农村去，去避避暑呀，可能会跟家里人一起到地里，种种地呀，是吧？去大自然跑一跑呀，跟小伙伴们在山上。这会儿我发现现在的孩子大部分都会带着这个电子产品回去呢，就等于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自己了，因为他毕竟还没有就是这种说能管控自己的，毕竟是少数，我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因为好，我也跟那个有高中的老师在探讨的时候，也会发现有的学校呢，他可能是2周啊，或者是几周放一次假，就是放假回来再回到学校的话，你看只放了2天的假。再回到学校的时候，老师说大概得需要2、3天的时间，再帮助大部分的孩子调整作息，更何况这个长长的暑假呢？
0: 对，因为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每一年开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他是没有办法去适应这个节奏的。
1: 对。
0: 你明显能感觉到他的作息节奏有点乱，这个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他在假期的时候，他把最基本的一些底线给扔掉了。所以就是该有的底线，最基本的底线还应该是有，就是可能不像平时那么严格。那么要求的多，那么底线还是应该有一些。比如刚刚你说到的，有些孩子他会带这个电子产品走，
1: 对，
0: 那甚至有些孩子不带，但是他只要一回到或者一脱离爸爸妈妈，比如跟老人的时候，那个电子产品是随便玩的，就是
1: 哦，
0: 因为老
1: 是。
0: 人管不住嘛，那孩子就会去老人那里去拿。那这个东西对他，对于这种未成年人来说，还是非常的不太好管控的。
1: 对，这个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的哈。就是我们说到了，说的是彼此的互相信任，但这个信任也是要有度的。好
0: 对
1: 了，
0: 的，
1: 暑假
0: 对的，
1: 快
0: 就
1: 乐
0: 是
1: 哈。
0: 你还是要给他一些。
1: 这网友
0: 好，
1: 应
0: 然
1: 该是享
0: 后
1: 受暑假
0: 接
1: 了。
0: 下来，接下来可能就会聊到我们假期可以大概可以安排一些什么东西呢？
1: 对，安排什
0: 就
1: 么
0: 是
1: 呢？
0: 因为现在，
1: 我刚才说，就是家长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带孩子出去旅行，孩子到底喜不喜欢呢？你们会跟孩子征求意见吗？去哪玩儿？
0: 去哪里玩？目前

0: 孩子还小，
1: 对，你们孩
0: 就
1: 子
0: 是我
1: 小，
0: 们去哪里不管他，带到哪里。对，你要孩子大了，你肯定是要去跟他商量去哪里去哪里的。对，
1: 因为今年我感觉
0: 所
1: 还
0: 以你
1: 是比较
0: 看
1: 特殊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天气的原因嘛，大家到达的目的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安全，就暑期的安全，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这个无论在哪，这个是第一位的。
0: 对，是的，所以几乎都会安排一个假期的出游，带孩子去哪里玩一下，这个几乎都会有安排。这个当然很好，作为家庭这个亲密的这样一个家庭时光，带孩子出去玩，对吧？也让孩子感受到各个地方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呀，或者自然景观呀，它都可以。所以旅游可以作为咱们的一个安排。即使说父母有的时候很忙，他去不了远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就近啊，选择几
1: 对。
0: 天，对吧？带孩子出去旅游啊。然后呢，你还可以比如说孩子兴趣爱好，可能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么假期大胆的去支持他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1: 对，
0: 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感兴趣的上面去。
1: 就找一些
0: 对，
1: 自己感兴趣的点，你
0: 是，
1: 觉得无趣儿，可能孩子会觉得特别有趣。
0: 对，
1: 很多孩子，你看他拿一个水桶，一个小铲子，就会在沙滩上，他能一坐坐一整天，是吧？他那个时候也很专注的呀。但是家长就，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家长坐在那看孩子说，还真无聊，他怎么就在那儿坐着铲沙子、玩沙子、堆沙子啊？这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是家长认为他没有趣儿，可是孩子还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0: 因为家长所预定的就是，因为他会从一个价值标准去给嘛，就是这个东西我看着有没有用，对我的孩子。比如对我的孩子提分有没有用？对我的孩子各方面的能力有没有用？当我发现他确实就是一个在那里傻玩瞎玩的时候，家长就觉得好没劲。
1: 对，可能家长就想期望着孩子是 对这样的，拿着小桶在沙滩上，然后呢遇到了一只小螃蟹，他立刻拿着小螃蟹对着妈妈说：“爸爸妈妈，你们看，这个是爬行类，什么科什么种？你看它的眼睛什么？”如果可能，家长听到这样的话，他们会很满意吧？
0: 家长会觉得，学到知识了。
1: 妈妈，你看那个大
0: 就这
1: 海，
0: 样
1: 海
0: 子。
1: 连着天，天连着海。哎呀，说一些这样的话，他们可能是会更满意的。
0: 对，就会把有用这样一个标准，它会衡
1: 对，
0: 量到生活的很多方面。对，
1: 就是
0: 这
1: 有
0: 就是我
1: 用。
0: 们上次说到的价值评价，
1: 对，价
0: 价
1: 值。
0: 值评价体系，它非常的单一。
1: 对，就是说这个旅行啊，带孩子出去玩，无论是远距离、长距离，大家都可以，这是要在假期当中做的事儿哈。还有什么是您推荐的呢？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劳动，我平时也很忙，这个时候家务劳动你就可以跟孩子商量呀，这个假期你要先尝试什么？然后我们孩子说，妈妈，我这个假期我要学会一道菜，红烧茄子。我说好呀。那这个假期呢，我们就多做几次茄子嘛。昨天晚上他就烧了一次，我发现他特别不会用锅铲，然后我就要反复教他怎么用锅铲。
1: 你放心，也是放
0: 我
1: 心
0: 说
1: 的哈。
0: 现
1: 因为他
0: 在呀，
1: 3年级，
0: 对呀，慢慢来嘛。他可能也害怕，但是就慢慢的教他嘛。因为做家务这个事情，我认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很重要，是他走向独立的这样一个必备的技能嘛，是吧？以后他离开我们，他会做一些家务，对他自己不就是一个好事吗？
1: 而且家长千万
0: 所以
1: 别
0: 说
1: 做，
0: 家务，
1: 哎，对，做别做扫兴的家长。好多的家长可能会听到，就像您老师家孩子这样说：“我要学做一烧茄子，哎呀，多麻烦呀！还得他这个调料准备还很多，还得有什么什么。”你想到烧茄子的材料的时候，会有家长会这样觉得哈，说你就做个简单的吧，千万不能打消孩子这个积极性。他想做，无论是做出来的品相如何、口感，其实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了，他尝试着去做了，
0: 对，他在尝试做，对，
1: 对，
0: 因为他，你如果没有第一次的话，后面他肯定就没有更多的尝试，那就去做就可以了，就把它当成一个体验就好了，不
1: 对。
0: 要有求什么结果。结果谁？你发现没？我以前小时候我做菜也很烂的，现在我做菜也能相对吃一点。这个结果最终，有人有天分，有人没有天分，有人需要做。

0: 女人不需要做，但是我最基本会做菜嘛，对吧？
1: 对，
0: 最基本就达到基本条件就可以了。
1: 没错，哦，就
0: 所以
1: 是做一点家务是很好的。包括其实暑期像您作为老师是有一天时间的哈，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家长们也会有周末，也会有放假的时间，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给家里做做家务啊，打扫个卫生，是吧？因为暑期对于我们的这边孩子来说是还是挺长的，有很多的空闲的时间啊，做一些就是家庭都可以做的事情。好吗？我
0: 是
1: 说，
0: 的，
1: 对你
0: 所
1: 带
0: 以在
1: 回，
0: 家，
1: 对，我是觉得哈，你把孩子带回老家之后呢，可以教他们种种菜呀，这些都是挺好的。
0: 对，就是，所有跟学习无关的事情，其实也是在促进孩子发展。我上一次刚跟我爱人，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就是每周六会做一个直播，就是讨论很多家庭中的很多东西，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在实践嘛，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对，就专门讨论到我们在家庭中如何合作去引导孩子做家务，这个背后其实它是很重要的，那包括做家务，还有我们比如说运动，那你可能平时没时间，现在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带动孩子去运动起来，
1: 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都是在学习，不是说孩子坐在课堂上跟老师学知识是学习。生活里你学做一个菜哈，学习和怎么和，比如说你假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怎么来交一些新朋友，这也是一种好方法，好方式。
0: 是的，假期时间比较多嘛，然后你就可以安排，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呀，孩子就纯发呆，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一
1: 允
0: 下
1: 许他
0: 午
1: 发呆
0: 漫长
1: 吗？
0: 的午。允许啊，那你自己还能发呆呢？为什么不允许孩子发呆呢？
1: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0: 就是
1: 孩
0: 我
1: 子
0: 觉得
1: 发
0: 这
1: 呆，
0: 个，
1: 他一定有心事。我还会问你怎么了？你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就想待一会
0: 那
1: 儿
0: 有，
1: 自己。
0: 有事也是他的事情呀，对吧？有事也是他的事，就是你可以去想嘛。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有一个漫长的2个月假期，你想干啥？
1: 如果我有，
0: 你想干啥？哦，你就会知道孩子想干啥，
1: 对，
0: 对吧？
1: 那倪老师，如果因为你这有不用如果哈，你有给自己规划这样的一个暑假吗？
0: 我不会太死，我会看我大概就是大概要做什么，但是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做什么那样。因为有很多事情你是预料不到的，你也又会有其他你要兼顾其他的一些事情，对，所以就是我们是希望更自由的去安排属于自己支配属于自己更多的时间嘛，对吧？
1: 对，
0: 这个其实就叫自主性了。就当你能够对自我负责，对自我想去怎么安排这个假期的时候，假如有一个人在我跟前跟我说这2个月假期你要干啥干啥，你要这么安排，你不能那么安排，我会很烦的。对吧？
1: 对。
0: 那孩子也一样。假如孩子跟前有人不停地跟他说："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安排，你的假期要怎么样。"他也会很烦。所以就是我想要一个自主性，就是我想要我的假期，我想要松快就松快一点，我想要学就学一点，我没有逼自己一定要怎么样。那么孩子他肯定也想要这样的东西，
1: 对，
0: 就让他自己慢慢的发展出来，就让我自己也慢慢的发展出来就可以了。
1: 对，不，没必要给自己定那个特别固定的框框，是吧？其实我们成人也是一样，我们被别人规定你要干什么的时候，确实心里也是不是很满意的。
0: 对，就是一个人，我相信哈，就我们走得越远，你会发现只要是一个人，只要这个土壤合适，他就一定能够长出来。哪怕现在看到我们可能看有些孩子，可能长着长着，哎，他怎么脖子歪了？这个孩子怎么长得有点畸形了？或者说这个孩子怎么长出来只是一个小树苗呢？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说因为树要生长，它需要什么？它需要外在的阳光，需要外在的雨露，需要外在的土壤。那么当这个土壤合适，阳光雨露都合适，这个小树它必然就会长出来。
1: 没
0: 而且它
1: 错。
0: 必然就会长成大树，对，或者这朵花它必然就会开出来， 就跟植物一样，我们人的生长其实跟植物一样。

0: 只要环境合适了，它就一定能够长出来。所以我们就致力去打造那个对孩子好的生态，对孩子好的环境就可以了。
1: 其实
0: 对，就把这个东西，
1: 您说这对，它能长成一棵树或者是一棵什么样的树，真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外界的这个光合作用啊，包括土壤，像您说的，它得有它生长那片土壤，是不是？它适不适合在这片土壤上生活？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滋养孩子？还有家长可能会说，哎，在暑假当中，我要不要带着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关于有意义这件事儿是什么？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带着孩子去做一些小小的公益事业呀，做一些志愿者啊。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0: 这个事情，如果孩子愿意的话，他思想说得通的话，当然更好了。这是让他生命从家庭走向社会，这样，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他一定是要向外延伸的。就当我不仅能为家里人服务，我还能为外在人服务的时候，他的价值感是会更强的。所以这样的事情，如果孩子愿意，对孩子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帮助还是很大的，就是增强他的一个社会责任感。
1: 对，这个社会责任他是有链接的，对不对？
0: 对，他是跟这个社会直接在链接。如果说孩子不愿意，其实也没有关系。其实很多时候就看我们家长怎么做。如果我们的工作是在跟社会的人进行链接，我们是在做对社会很多，比如很多家庭，比如做我们这个直播，哎，我对很多家庭可能会起到一个帮助，那么我们就相当于是我间接的给到孩子一个信息，妈妈是在做对社会跟这个社会链接，我是在做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情。那他自然而然他也会学到这个部分，当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也会就倾向于做这个事情。就当一个人他真正的长起来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去做事情的，你挡都挡不住，对吧？
1: 对，
0: 他就一定会在想，我要去怎么琢磨，我怎么发挥我自己的价值，我怎么去做一些事情去辅导他人或者实现我自己的意义，他一定会去做。那现在为什么有的人他做不出来？有些孩子他没有办法为别人思考，或者没有办法为别人去做一些事情，是因为他没有长出来，他内在的那个就是他那个环境不太合适。我们只要给他创造好的环境，他是种子，他就一定会发芽，他就一定会生长。
1: 对，就是大家要相信啊，要有相信的力量，相信的力量。
0: 对，
1: 是这两天呢，很多的大学生他们可能也是放假了哈。我有一个小伙伴，那他呢，就是他妈妈脾气一直也不好，因为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嘛，因为我知道他妈妈有的时候会很暴躁。他现在是这样的，他每天他说他回来的前三天都很好哈，因为好久不见了嘛，那种亲切感慢慢的消磨。但是到了第四天的时候，他说我那天开始我就必须得早一点起床，至少不能比我妈起的晚一些。我说那你干嘛呀？他说我吃完饭呢就要说我要出去了，出去学习啊或者什么。我说那其实你去哪了呢？他说我去网吧跟朋友约着打游戏了。他说不然的话在家里就是一会儿就会有这样的事儿，比如说他妈妈就会不停地喊他名字，你赶紧把那个地帮我擦一擦，来把厨房收一收，去陪着姥姥下楼去溜达溜达，然后去遛狗，然后就很，他说他们家的一天都是他的名字。他说他有的时候他开始可能还能忍上两天，忍上两天之后啊，他就发现他真的实在是忍不了了，就压力更大了。他说与其那样，我不如我就早点起，我就出来，我出去上网吧或者是去遛弯儿去。
0: 他其实就是相当于都回到一个不太放松的环境当中去，
1: 是他特别的不放松。
0: 其实当这个环境，这就是一个不放松的环境嘛。我们假期其实要创造的就是一个让孩子相对放松的环境，就是因为家它对于孩子的意义，它可能就是一个安全感，一个稳定感的一个来源。如果这个家里头让你很不放松，那么你在这里可能获得的安全感就不太足。
1: 对，
0: 那你可能就会想要去逃离，或者是我想要去找别的东西来取代它。你看我们就是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当你对于家你没有这种温暖的时候，你觉得在这里待着很不舒服的时候，其实 一方面是我们本身可能说我们自己本身要做一个调整，就是我要为这个家做更多的工作。

0: 路线，不要总等着别人去说我，我自己要主动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妈妈她有一些焦虑，她怕你会去说，比如说玩得飞了呀，或者怎么样，她有一些焦虑，她自己是本身那些焦虑，她自己是要去处理的。
1: 因为作为大学生，他们也成年了，其实他们也应该也在自己学着去用一些方法处理。之前可能会就在家里直接就，硬怼呗，是不是？就是会很烦，两个人就会爆发冲突。现在他可能采取方式，我可能会逃离一下，让你冷静冷静，放松放松，再回来可能会好一点哈。就在也在找到不同的相处的方式。
0: 你看，我们在说这个假期的活动，我们刚刚说的很多，放松的、发呆的呀、兴趣的呀、运动的呀、劳动的呀，当然包括学习，对吧？假期你可能要进行一些查漏补缺，或者说一些其他能力上你觉得需要培养的，可以去安排，但是不要太多，就是让孩子有空白的时间，对。
1: 对，就是一定要有空，呵呵，让他能够有时间。家长，因为前天嘛，我也是还跟我同事探讨呢。他说："哎，你假期怎么给你孩子安排的？"我说："我确实还没有安排。"我说："你呢？"他说："就是给安排点课呗。"他认为呢，因为他每天都有课，每天都会安排一些学习课哈。但是呢，比如说是4个小时，就是等于是2节课嘛。我说你，那你这个每天不都是有课吗？他说没有啊，不就是4个小时吗？他不还有大把的时间吗？其实我听他这话的时候，我还挺紧张的。我说啊，这个他也没有自己完，那个孩子也没有自己完整的一天呀，他怎么去能够更好的安排自己的一整天呢？
0: 对，他就会陷入到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生活，
1: 对。
0: 我可能被习惯于被安排了。
1: 就可能自己，对于有好多的这样的孩子，他可能成绩稍微有一点点下降，比如说期末考试，他就会自己主动的去说，哎，要不然我怎么样吧，我补一补吧，是吧？他可能就是习惯了，就唯恐这个，
0: 你刚刚说的期末考试，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期末考试的难度降低哈，要跟以前可能觉得你的假期安排由你的期末考试成绩决定，
1: 对，
0: 他其实这个东西有点不太客观哈，对吧？他肯定不能说由一次考试成绩来决定，而是我们还是要从长远去看待，就是这个孩子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给他什么东西。
1: 对，给他需要的哈。那么在暑期当中呢，我们让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小事儿，给他自己的一些时间，让他把他可能热爱的事情，做一做哈。比如有的孩子可能想学弹弹弹吉他呀，学学，就是即使我认为是你是上高中的高中生，大家也不妨去放松放松，学这些乐器呀。是吧？它也是一个释放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有的同学说我可能想跳舞啊，初中之前还没有喜欢，或者有的同学说我想也组个乐队，哈哈，放松放松。我是觉得家长应该更支持这种热爱的。
0: 对，是的，因为假期哈，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说，你为了新学期的开始，它不是一个新学期的补充。你就不能把它过成另外一个学期去过。我之前看到过，就跟类似于我们说到童年，就是童年你最终会长成大人，对吧？
1: 对，
0: 但是你不能因为说童年是成年的一个补充，所以我要把童年当成成年来过，那个其实就很恐怖啊。就是我没有童年，童年没有他童年该有的东西，童年只是作为一个成年的一个预备役一样。所以你现在就要搞成成年的样子，所以就是假期也是，假期你不能搞成那个学期的那个样子，
1: 对，
0: 假期就要有假期的一个节奏，
1: 对。就是家长们那个心里说，这根弦儿一定不能放松呀，我们要紧紧的勒住它，才能让孩子在下个学期继续努力。有松有紧吧。
0: 我们现在放得很。那感觉我们现在是越来越松，就是对于孩子，以前可能还相对会紧一点，但现在是越来越松，因为大环境本来就这么紧，如果你家里还这么紧， 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因为我更看重的是孩子

0: 这一生他的心理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他心里需要什么，你就会想要尽量去满足他这一部分。就当他心里有了这个东西，外在的这些都是相随之而来的。但如果你只是追求外在的东西，外在可能暂时你追求得到，但是他心里缺失的东西，可能他要一辈子他都没有办法去弥补它。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到，我们要教育，在抓就要抓最最重要的，尤其是家庭教育，我就给到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安全感呀。一个价值感的一个成就感，我给到这个东西。至于其他他外在的，说这个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呀，这个孩子学到了什么，以后考到了哪里，工作怎么样呢，可能现在我还没到那个时间，我能说我不是特别焦虑，但是我会尽量去调整自己，说我给到最底层的最重要的那部分东西，我的能力就在这里，至于其他的可能我也给不了，那个也不是我该给的东西。
1: 嗯，对，我们希望是给予大家更多的内在的力量。嗯
0: 嗯，对，
1: 就用点滴的水滋润我们的小苗，希望这片土壤即使它可能开始不适合它，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整能够更适合它成长吧。啊，还是期待着祝大家假期快乐，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哈。把这个快乐和学习兴趣都能够贯穿到我们的整个假期当中，也特别感谢倪老师今天来给我们分享，一起来开启我们的这个假期啊。好啊，也希望呢在不打扰您的情况下呢，我们下周再见。
0: 嗯，好嘞，
1: 好
0: 嘞，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嗯，好嘞，好，
1: 拜拜，
0: 好，再见，
1: 再见。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下班路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跟大家说一声假期开心快乐啊，也期待着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有更多的小朋友哈来可以参与，一起呢共同享受着美妙的假期生活。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4: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玉，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 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

多，是苹果的十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四倍。宽程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给孩子的经典故事《史记·鸿门宴》，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

快来一起读经典。今天我们读的是《史记》。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于尹，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乡坐，张良西乡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爵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必请以剑舞，以击沛公于座，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项王当天就留下沛公一同宴饮，项王项伯朝东而坐，亚父朝南而坐。亚父就是范增，沛公朝北而坐，张良朝西陪坐。范增多次对项王使眼色，多次举起自己所佩戴的玉爵向项王示意，可是项王沉默不回应。范增起身出去找来项庄，对他说：“君王为人不够狠心，你进去上前敬酒，敬酒之后请求舞剑，趁机袭击座位上的沛公，把他杀死。不这样的话，你们都将被他所擒获。”今天我们的故事和聚会宴请是有关系的，大家回忆一下，你们会在什么时候收到吃饭的邀请？生日的时候，过节的时候，或是同学聚会、班级活动等等。总而言之，邀请对方吃饭或受邀吃饭的时候，无论如何听起来都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儿，对吧？可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可不是这样，这顿饭不吃也不高兴，吃了更不高兴。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纷纷起义反抗秦朝暴政。各地的起义军中，以项羽的起义军力量最强大，刘邦带领的军队倒也不少。两人呢就约定，谁先拿下秦都咸阳，谁就成为关中之王。结果呢，刘邦率先攻破咸阳，可是项羽不服。当时呢，项羽有士兵40万驻扎在鸿门，这个地方呢现在在陕西西安临潼区，而刘邦有士兵10万人驻扎在霸上，那这个地方呢是现在陕西西安东边的白鹿原上，两地相隔不过几十里地。刘邦的手下有人偷偷向项羽告密，说刘邦呢想要称王，把秦朝留下的全部珠宝据为己有。项羽一听这事儿非常生气，决定第二天呢就发兵攻打刘邦。他的谋士范增也同意，就鼓励他趁早来解决刘邦这个祸患。就在他们商量如何借着宴会来杀掉刘邦的时候，项羽的叔父项伯偷听到了。他和刘邦的谋臣张良关系很好，于是呢就偷偷去给张良通风报信，让他赶紧逃跑。可张良呢没有逃跑，反而把项伯带到刘邦面前，介绍他们认识。刘邦向项伯介绍了自己为什么会先到咸阳，并再三表示自己并没有称王的心，还拜托项伯在项羽面前求情，让他第二天早早的就去给项羽道歉。第二天，刘邦带着100多人来见项羽，主动谢罪说：“我和您合力而攻秦，您在黄河以北作战，我在黄河以南作战，我自己也没想到能够先入咸阳，这都是意料之中，却被小人。”

诬陷，说我要背叛于您。项羽毫无防备之心，以为刘邦真是道歉，就告诉他这是有人告密，然后呢邀请刘邦留下来吃饭喝酒，解开双方的误会。在这场宴席上，项王和项邦朝东而坐，范增朝南而坐，刘邦朝北而坐，张良朝西陪坐。范增多次使眼色，多次举起自己所佩戴的玉珏示意，希望项羽开口，命令埋伏好的人进帐子里来刺杀刘邦。可是项羽没有回应。于是呢，范增找机会离开宴席，找到项羽的堂弟项庄，让他找机会杀了刘邦。项庄就按照范增所说的进去敬酒，然后开始表演舞剑，故意靠近刘邦。但项伯这时候也请求表演舞剑，找机会挡在刘邦面前，让项庄无法得手。见情况紧急，张良呢也离开宴会，找到刘邦手下的勇士樊哙，让他去帮助刘邦解围。樊哙啊，和刘邦呢是连亲的关系，就是两个人的妻子是亲姐妹，所以他们俩呢真的是很近很近的亲属了。樊哙呢径直闯到宴席上，瞪着项羽，头发都向上竖起，眼眶都要破裂了。项羽呢问清楚了他的身份，给他赐酒，又给他刺肉，侍卫呢就给了他一条生猪腿。樊哙把盾放倒在地上，把猪腿呢放在盾上，拔出剑来切肉吃。这幅模样让项羽惊奇不已，他说：壮士，你还能再饮酒吗？樊哙说：我连死都不怕，又怎么会拒绝一杯酒呢？那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就像担心杀不尽一样，用刑就像担心不够重一样，天下人都背叛了他。楚怀王和将领约定说，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的人就可以在关中称王，现在沛公率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财物分毫不敢接受，还封闭宫室回到坝上驻扎，以此等待大王到来。派将士把守关口的原因是防备别地的盗贼出入和发生意外。他明明劳苦功高，您不但没有奖赏，还听信闲言碎语想要诛杀他，这不是在走秦朝的老路吗？我认为您的做法不可取。项羽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让樊哙留在宴席上。不久，刘邦借口要上厕所，叫上樊哙一起离开了。离开宴席后，刘邦立刻骑马逃走，樊哙等四个臣子跟在后面掩护，从小路飞快地逃离鸿门，留下张良跟项羽解释。张良估算着时间，觉得刘邦差不多逃回营地了，才进去道歉说：我们主公不胜酒力，不能亲自辞行，特意让我奉上白璧一双拜献大王，还有玉斗一双拜送范增将军。项王接过玉璧放在坐席上，而范增接过玉斗气得扔在地上，拔剑将其砍碎。他说：项羽这小子不足以谋大事，夺取项王天下的一定是刘邦，今日不杀刘邦，我们将来都会被他诛杀呀。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鸿门宴的故事。听到这儿，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这可不是什么欢聚一堂的宴会，它处处藏着杀机和矛盾，所以呢被用来指目的不单纯、体验感不好的宴会。这种宴会呢一般都是危机四伏，甚至会出现一方杀死另一方的情况，
所以呢

0: 也被用来指代危机四伏，明知山有虎却不得不向虎山行的局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
1: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论语篇》，道听而图说，得之气也。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我们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论语》。子曰：“道听而图说，得之气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听到道路传言就到处传播，这是应该革除的作风。现在我们生活在万物互联的网络时代，一些未经证实的事儿在网上经常会发酵泛滥，给人们的网络生活或当事人带来危害。这样的事儿呢，也真是常有发生。那么这样的现象，我们称之为没有根据、不负责任的道听途说。道听而途说，得之气也，出自《论语·阳货篇》。孔子认为啊，在路上随随便便就听来一句话，你把它到处去宣扬，这是需要摒弃的坏习惯。可见啊，自古以来呢，就把随便传播未经证实的言论视为违背道德的行为。今天咱们要讲的战国时期秦国名将甘茂规劝秦武王的故事，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秦武王呢，虽然在位只有4年，但是他是一位雄才大略、非常好战的君主。他的梦想很简单，4个字，那就是问鼎中原。所以呢，他刚刚即位不久，国家刚刚稳定下来，他准备啊要出兵攻打韩国。韩国的军事重镇宜阳是韩国阻挡秦国东进非常重要的屏障，秦军呢如果想兵出函谷关，那必须要掌控宜阳，这样呢才能保证自己的物资和兵员呢畅通无阻。所以呢，他们就请来甘茂为自己出谋划策。甘茂呢当然很乐意为秦武王效力，而且呢他是深通兵法，也知道宜阳这个地方啊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是呢也不是那么好拿下的。于是呢他委婉地拒绝了秦武王。秦武王就很不理解，问他为什么。甘茂就说呀，说宜阳这座城啊是韩国苦心经营的重镇，但规模呢其实比郡还要大，所以呢很难攻下。而且啊，甘茂接着说，说我听说前些年张仪呢带兵占领了巴蜀2地，向西呢夺取了河西，向南呢占领了上庸，如此的战功赫赫，但是当时传送的并不是张仪的能力，而是当时的国君，也就是您的父亲秦惠文王的贤明。几十年前呢，魏文侯任命乐阳为将来进攻中山国，用了3年才灭掉。乐阳返回魏国的时候满心欢喜的，以为魏文侯呢会称赞自己的功绩，可是魏文侯呢却拿出整整一箱子群臣诽谤乐阳的奏章给他看。乐阳吓得赶紧接受了魏文侯的批评，而且诚惶诚恐地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完全是主君您的功劳啊。接着呢甘茂又说，说或许有一天呀，我在攻打宜阳的时候，我很难保证朝中的大臣在背后来诽谤我，来传播各种谣言，那时候啊大王您一定会相信的。到时候呢我在带兵，我不能让大王信服，那就非常危险了。秦武王听了不以为然，认为自己 绝对不会因为一两句谣

0: 言，就会认为甘茂不忠于自己，会背叛自己。于是呢，他很自信地对甘茂说：“哎，我虽然好战，但也致力于做一个贤明的君主。听信谣言，绝对是违背了我的道德准则。”可甘茂听完呢，却没有松一口气。接着，他给秦武王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这以前啊，有一个人叫曾参，他的家里呢，只有他和一位擅长织布的母亲。在废帝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和他同名，也叫曾参，那个人呢杀了人，于是呢就有人告诉了曾参的母亲说：“哎呀，你儿子杀人了。”曾参的母亲说自己相信自己儿子，那是正直善良的，是不会杀人的。说完呢就继续织布。过了一会儿呢，又有一个人来给他说了：“哎呀，您还在织布啊，你儿子杀人了。”曾参的母亲还是不信，继续低头织布。又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说了同样的话。这次啊，曾参的母亲终于慌了，她扔掉了手里织布用的梭子，翻过院墙逃跑了。秦武王听完这个故事十分惊讶，他认为啊，这曾参的母亲不应该这样草率，就自己在心里给自己的儿子扣上了杀人犯的帽子。甘茂呢继续说：“您瞧啊，就连曾参这样贤明有德行的人，他的母……”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雨。这首2005年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带弹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3: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

0: 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适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

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

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

0: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啊，全部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7: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舆情。

0: 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2: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3: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4: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5: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6: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7: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0: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8: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0: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8: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8: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0: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滦平县升起滦平变建青春青少年普通话文明辩论风采赛决赛圆满落幕；滦平县开展携手贝壳公益共筑银铃防跌安全网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特征，我们才能明晓这条道路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奥秘，也才能进一步深切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的深意所在。这是一条坚持为广大人民健康服务之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卫生健康事业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这决定了我国的卫生健康事业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哪个特定利益集团服务。这种普惠全民的根本属性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是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深厚底气。回看历史，从明确提出面向工农兵，到庄严承诺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再到坚定落实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人民立场从未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鲜明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并从保障人民健康出发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国家受制于社会制度和利益集团政治的掣肘，医疗卫生服务难以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呈现出明显的富人优先导向，优质医疗资源向富裕阶层集中，而广大普通民众的健康诉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这是一条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之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安全底线。在这一领域，是坚持由政府负责还是完全推向市场，决定着卫生健康事业的底色。我们党明确提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主要由政府负责保障，全体人民公平获得。实践中，我们强化政府主导责任，通过发挥公立医院主体作用，完善医保网底等多种方式，兜牢了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属性，确保老百姓人人能够病有所医。同时，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注重发挥市场作用，

0: 励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作为有益补充。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模式立足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国情，既稳固了公益性的根基，又有效丰富了医疗服务的供给层次，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这与一些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照。调查显示，医疗支出全球最高的美国，约8%到10%的人口处于无医保状态，约有40%的成年人因费用问题推迟或放弃必要的医疗服务，因病陷入破产危机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由于过早、过度地将医疗卫生推向市场，公立医院萎缩，私立机构逐利，导致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一大社会顽疾。
1: 记者侯月报道。8月10号，升起滦平便见青春2026年暑期青少年普通话文明辩论风采赛决赛顺利举办，为全县青少年搭建了展现思辨能力、传递文明新风的优质平台。本次赛事由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青团滦平县委、承德银行滦平支行联合主办，全县各同心港湾承办。活动覆盖全县小学4至6年级、初中、高中三个学段，按照三个独立组别开展比拼。活动自启动以来，各项筹备、组织与赛程推进工作顺利落地，有序开展，各环节衔接紧密，流程规范，参赛队伍积极备赛，踊跃参与。通过公开择优报名、专题集中培训、层层淘汰赛晋级的方式，各组别优秀代表队晋级决赛。决赛现场氛围热烈，全体参赛选手全程规范使用普通话展开思辨交锋，同台竞技。赛事主题贴合青少年成长实际，紧扣文明德育内核，聚焦校园文明规范、同伴友善相处、网络文明践行、青春自律成长以及家国情怀、青少年责任与时代使命等新时代青少年课题展开探讨。比赛过程中，各代表队选手思路清晰，立论严谨，应答从容，在激烈的唇枪舌战中启迪思维，升华认知，充分展现了我县青少年缜密的逻辑思辨能力、扎实的语言表达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参赛选手贺一达：
2: 这次辩论赛让我收获特别大，在培训和比赛当中，我学会了多角度思考问题，也锻炼了普通话表达，和小伙伴并肩辩论让我懂得团队协作的意义，今后我也会坚持文明表达，把思辨精神带到学习生活里。
1: 参赛选手傅雨佳：
3: 能够参加这次普通话辩论活动，我感到十分荣幸。准备辩题的过程中，教我遇事要学会辩证看待，不能只看单一角度。赛场上和对手的交锋既紧张又充实，我不仅提升了口才，也加深了对文明责任的理解，这是一次难得的成长经历。
1: 经过激烈角逐，本次比赛最终评选出最佳思辨团队、最佳风采团队、最佳人气团队、优秀青年领队以及优秀指导教师等奖项。据了解，升起滦平便见青春青少年普通话文明辩论赛事是我县深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德育教育形式的特色品牌活动。赛事打破了传统德育说教式的教育方式，以辩论这一沉浸式、互动式的新颖形式，让思想道德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有效激发青少年主动思考、自觉践行文明新风的内生动力。记者唐宝刚报道。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县卫生健康局、大屯镇卫生院、张百湾镇卫生院，依托县级老年防跌倒专项培训工作成果，组织基层医务工作者深入乡镇开展携手贝壳公益共筑银铃防跌安全网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面向乡镇60周岁以上老年人普及居家防跌实用防护知识，发放防跌物资，筑牢居家养老安全防护防线。培训现场，医护人员结合农村老年人生活习惯和居家环境特点，以接地气的语言进行讲解，细致剖析老年人跌倒的常见诱因，围绕科学日常锻炼、居家环境改造、防跌倒辅助器具使用、跌倒后紧急自救处置等核心内容，开展全方位实用性科普宣讲， 并现场示范安全起身、缓行防护、应急避险等规范动作，逐一纠正老年人日常不良行为习惯，一对一解答大家关于居家防护、身体养护的各类疑问。活动中，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免费发放了防跌倒手册、便携毛毡包、居家防撞脚、安全荧光贴等防护物资。此次活动通过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示加物资助力的模式，帮助老年人全方位掌握简单实用的防跌倒技巧，针对性、实用性强，有效破除了老年群体的安全防护盲区，切实提升了辖区老年人自我保护和应急自救能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昭命贾充把刘禅以及蜀国的文武送往洛阳，他告诉贾充，我即日从长安搬兵回朝。贾充接令之后马上找人呐，刘禅好办，就在那儿呢，还有别的文武呢。贾充这一找啊，嗨，泄了气了，怎么回事啊？感情蜀国好多文臣武将都死于战乱之中啊，几乎没什么人了，就连刘禅的那大太子刘玄都没能脱难呢，还有那大将张翼，还有关仪，都完了。现在刘禅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了，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乔征、秘书郎细正，还有两员武将廖化和董厥。贾充想把这两员武将也带走，这二位是托病不起呀、啊、病得不行了、啊、哪儿也走不了，哪儿也去不了，如果走到半路上说不定就许死于非命。哎呀，贾充一看，那么这两员将就留下了，可怜这两员大将日后是因愤而死。快要动身的时候啊，贾充猛地想起一人来，哎呀，把谁丢下也不能把这人丢下。谁呀？黄皓，祸国殃民的，西蜀国就亡在他的身上。如果进宫要是问起来，我当时叫不出这人来，可怎么办呢？立刻派人到黄皓那把他找来了。这黄皓啊，在家里待着挺踏实，他认为他花了不少钱了，命保住了。哎呀，秦蒙通神呐、啊，看来万无一失了。现在说要把他带到洛阳去，他很紧张，又这么一想，嗨，我有功于曹魏。有什么功？嗨，当初你们来到这儿给我送国信呢、啊、托我调监雷呀、啊、不调监雷，你们岐山都不保了，长安恐怕都丢了。我是两次把监雷江伯约给调回成都啊，起了多大的作用。现在你让我上洛阳，你让我上许昌我也不怕，跟着去吧，多带俩钱，不管到哪儿只要有钱大概就能行。司马昭啊，照样他也喜欢金银呐、啊、这是黄皓的想法。贾充啊，全都安排完了，把看守成都的人以及各个关隘都派兵把守，随后带着刘禅来到了洛阳。司马昭一听说刘禅到了，立刻传谕升殿，升殿见刘禅。刘禅带着他那几个大臣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好威严的一座进宫府啊，由大殿角一直到门外，五十林立，是

千月圆。刘禅心里蹦蹦直跳，有人把刘禅给带到司马昭的面前，司马昭上下打量了打量刘禅，心说这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刘阿斗啊。哎，司马昭看着刘禅，想起了西蜀国的丞相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你那么大的才学，没成想保了这么一个懦弱之主。想到这儿，司马昭把脸色往下一沉。公在西蜀荒淫无道，废行施政，理应当斩呐、啊！可把刘禅吓坏了，腿都软了。当时喝的是面如土色，身不由己的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跪那儿了啊！看看司马昭的威风，再看看地上跪着的那个刘禅，这可真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呀、啊！司马昭一股子厌恶之情是油然而生，他看看刘禅，心说：“此人难成大器。”叫人把刘禅扶起来，不必害怕，我并不想杀害于你呀、啊。当时封刘禅为安乐公。这司马昭真有觉得呀，他给刘禅来这么一官衔，再合适没有了。反正司马昭把这刘禅算看透了，他呀除去吃喝玩乐糟蹋粮食，这人是什么都不是啊。不单封安乐公，还得给他盖房子呢，你得给他弄个安乐窝呀。刘禅带领那些大臣是各有封赏，唯独没封这黄皓。黄皓支楞着耳朵在那站着呢，等候听风。只听司马昭啪嚓把虎胆子一拍，吩咐武士把黄皓推上市曹凌迟处死。果然，这就是祸国殃民、卖主求荣应得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呐、啊。随后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吩咐一声歌舞上来。喝，刘禅喝着酒，吃着菜，听着歌，看着舞，是面有喜色呀。刘禅一听哟，你还别说，曹魏这歌挺好听啊。嗨，当年我在西蜀的时候，怎么就没人给我唱几个这个歌呢？很有味道，他这还挺美呢。旁边那几个蜀臣呐、啊，樊建、张绍、细正都很伤感呐、啊。司马昭一回头，告诉贾充，把这歌曲换一换，换些蜀调给刘禅听一听，就是唱点西蜀的歌。一唱西蜀的歌啊，樊建、细正啊，几个大臣都哭了。刘禅精神倍增，他特别高兴。哎呦，哎呀，这歌是好听啊！这不是我在皇宫之中经常听到的那歌吗？哦，感情曹魏国中也有会唱这歌的。哎呀，这些歌姬的嗓子呀、啊，比我那些歌姬嗓子可亮堂多了，唱得真好。嚯，刘禅呐、啊，简直的如醉如痴啊，他的眼睛都眯缝起来了。这时司马昭正在跟他说话呀，连叫他两声，刘禅没听见。司马昭把酒杯啪往桌子上这么一蹲，公西蜀有，你想不想念你的家乡故土啊？把刘禅吓了一跳啊啊啊！不，他连连摇头啊。实不相瞒，此间乐不思蜀啊，我看这儿啊比我家乡好多了，有吃有喝，能玩乐，嗨，想什么家呀？安乐公。说完这话，刘禅站起来，冲着司马昭一拱手：“我要更衣。”

0: 他要去见人。
1: 哦，停电。刘禅从这大厅出来了，戏正在后边跟着他。
0: 陛下，
1: 刘禅回头一瞧，是戏正。
0: 你在这儿别这么叫我呀，封我安乐公了，你得叫我乐公。
1: 嗨，戏正摇了摇头啊。
0: 陛下方才在酒席宴前不能那么说话，司马昭问您说您想不想家，您得说想啊，而且您得难过悲伤得掉泪，您告诉司马昭说先人坟墓都在蜀地，我怎么能够不思念家乡？先主留下的坟都在那儿呢，我能不想家吗？你得这么说呀。
1: 哦，我要这么说能怎么着呀？说不定能把咱们放回去呀。
0: 哼，刘禅呢，妈瞪了一眼戏正，
1: 心说这人真怪，哪儿不一样啊？这不是也照样吃喝玩乐吗？
0: 再说戏正啊，方才你是没尝着啊，那菜味是蛮不错的呀。另外我听说洛阳这地方非常繁华，就在这儿待着吧。
1: 哎呀，戏正听着一皱眉，哎，怎么您怎么就不知道耻辱二字啊？
0: 哦，刘禅明白了，寒碜呐。
1: 啊您这吃的是阶下饭，是人家赏的饭。
0: 哦，那我明白了。好，我先去方便方便，回来我再哭，行吧？
1: 唉，西正只得先回去了。
0: 一会儿的功夫，刘禅回来了。刚才出门的时候满面红光，喜笑颜开的，现在回来可好，门头皱起来，怎么回事？刘禅在那酝酿情绪呢，心说当我得哭啊。司马昭全看见了，
1: 刘禅刚出屋，西正就跟出去了。
0: 司马昭的眼睛是干什么的呀？
1: 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啊。现在看刘禅回来了，
0: 司马昭让他入座，又给他买了一杯酒。
1: 司马昭啊，又一次试探刘禅，
0: 公私熟熟，又问了一句。刘禅一听啊，又问我想不想家，这回我得说想家，
1: 要不然方才戏中那些话不都白教给我了吗？
0: 唉，他叹了口气呀，实不相瞒，我很想念西蜀啊，先人坟墓就在蜀地，我怎能不思念家乡啊？说到这儿，刘禅想起来了，
1: 西正告诉我还得哭。
0: 哎呀，没眼泪，常言说得好，伤心才落泪。刘禅他不伤心呢，他一着急把眼睛闭上了。司马昭瞅着刘禅那样，真是憋不住要乐呀。哎呀，安乐公，
1: 你方才说的这些话，我听着怎么好像是西正教给你的呀？
0: 啊，把刘禅吓一激灵，他立刻把眼睛睁开，瞅了瞅司马昭，
1: 回头又看了看戏正，
0: 但这话是他教给我的。就这一句话，脸上是哄堂大笑，有的笑的都直不起腰来了。刘禅一看司马昭和苏州的文武都这么乐，他也跟着直捡笑。
1: 嘿嘿嘿，那真是他告诉我的。
0: 哎呀，西蜀那几个大臣当时臊的是面红耳赤，都抬不起头来了。几个人心中暗想，我们怎么保了这么一个皇帝？这时司马昭哈哈大笑，你们看，人之无情乃至于此啊，纵然诸葛亮先生在世，也不能服之九泉，何况那姜维、姜伯约。司马昭这几句话说得很深刻呀，他也很惋惜，可惜诸葛亮这个世之奇才

博浪这个刘禅给累死了。司马昭算把刘禅给看透了，这整个是个庸才啊。司马昭能看出来刘禅是庸才，难道说诸葛亮没看出来吗？诸葛亮怎么没看出来？他要没看出来，在北伐中原的时候他干什么上那《出师表》啊，而且写的

替诸葛孔明很惋惜，司马昭算把这刘禅一碗凉水看在底了，从此他也放了心了，这人呐怎么不了了，给他找一个地儿有吃有喝他就知足了。从此这位安乐公就住在洛阳了。这西楚国就算完了啊，从公元221年到公元263年呢，西楚国历经42年，到现在是彻底结束，就让这个进攻司马昭把西楚国给灭了。因为司马昭灭西楚有功，他晋升为晋王啊，世父司马懿为宣王，他哥哥司马师为景王。司马昭有俩儿子，长子叫司马炎，此子生的是相貌魁梧，立法崇厉，聪明英俊，胆量过人。他的次子叫司马攸，这司马攸是温文儒雅，秉性和善，才华超人，恭俭孝悌。因为司马师无子，司马昭把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了。这次自己拜晋王了，得立世子啊，他就要立这司马攸。这某某一听，那哪行啊，这也等于是废长立幼啊。啊，这时有人也在司马昭跟前劝晋呢、啊、劝晋让他当皇帝。司马昭说什么也不做，我哪能当皇帝呀、啊，因为天下不是我打的，天下者乃是我家兄长之天下，要不我怎么跟你们商量要立这司马攸为世子呢？哦，众文武一听全明白了，司马昭不想称帝，感情这皇帝的地位留给他儿子去做呀。哎呀，有几个司马昭心腹一听，既是这样，咱还得劝呢。还劝什么呀？不能立这个司马攸啊，咱还得立世子司马炎。不言之有理，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又来劝来了。大王，您可不能废长立幼，前朝为这个事情啊，可没少出乱子。您要立，就得立您的长子司马炎呐、啊。我们多次见过您的长子，此子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呵，这一顿夸把这司马昭夸的心里头就高兴啊。既是如此，那我就听信大家的规劝，立司马炎为世子。哈哈，乐了半截，嘴歪了。哟，把大伙吓一跳啊，大王你怎么了？连连呼唤好几声也没有回音呐、啊、哎呦，司马昭病了，中风不已，可把大臣们吓坏了，赶快请医生调治，治了3天，病势是越来越沉重啊。最后司马昭望着他的文臣武将，手指着他的长子司马炎，一句话没说出来，呜呼哀哉了。司马炎放声痛哭，文臣武将赶忙解劝，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应该赶快给大王办理丧事。嚯，举国发丧啊，我那么隆重吗？那当然了，司马昭那是个功臣呐、啊，跟着他父亲和他哥哥司马懿和司马师，爷几个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了曹魏国家苦战了17载呀、啊。司马昭终于继父兄之志灭了西蜀国，怎能说不是功臣呢、啊？所以得举行国葬。葬埋完司马昭，文臣武将凑在一起，大家记忆了一番呐、啊。他们记忆什么事儿要立司马炎为帝？这些大臣都知道，当今这皇帝曹奂只不过是个牌位，什么事儿他也主不了。再说，虽然西蜀灭了，东吴尚未消灭，这国家还没有统。

有这位司马炎了，所以劝司马炎称帝。这司马炎也没客气啊，当时他就派大臣立了寿善台，把玉玺接过来，就把这曹奂皇帝给贬了，贬为了陈留王，让他永远不许进京，这曹魏就算完了啊。你打公元220年曹丕登基，到公元265年曹奂下台，这曹魏江山整整相继了45年呢，到现在是全部结束了。司马炎改元为太史元年呢，立国号大晋，传旨大赦天下，尊谥司马懿为宣帝，他的伯父司马师为景帝，他的父亲司马昭为文帝，立七座庙，是以光祖宗啊。这七座庙都供谁呀、啊？第一个供的是征西将军司马钧呐、啊，司马钧生的豫章太守司马亮，司马亮生颍川太守司马俊，俊生金兆尹司马防，防生宣帝司马懿，懿生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正好七庙。司马炎升朝，大聚文武，商议国家大事啊。现在该怎么办呢？有人就给司马炎出谋划策，说是陛下，现在咱们应该举兵兵发东吴。这三国呀、啊，蜀魏吴啊，现在魏国蜀国全完了，都归了陛下您了，只剩下这江中一域了，干脆把他也平了就算了，您好统一天下。要说可也是啊，但是当时有人不同意这么做，为什么呢？哎呀，陛下，这仗可不能再打下去了，有几个原因不能举兵伐江东。一个是江东有准备啊，他和西蜀联盟，蜀国一完他很紧张，常言说唇亡齿寒，听说吴国的皇帝孙皓派大将陆抗镇守荆州，陆抗非同小可呀，那就是陆逊陆伯言的长子啊，此子颇有乃父之学，把他父亲的本领他几乎都学过来，文韬武略过人呐、啊。这个东吴轻易可取得的，要想取东吴必须得有战船呐、啊。说这倒可以，咱们可以多造战船，不过现在国力不行啊，因为什么呢？这些年没干别的，光打仗了。自从先帝司马懿在世的时候起，就与诸葛亮交锋啊，一直直打到现在，文帝这才灭了西蜀国。打了这么多年，是军事疲惫，粮草几乎耗尽了，黎民百姓也苦不堪言。现在呢，需要很好的休养生息，多储军粮，训练军校，安抚百姓。再者说，刚刚接收过来西蜀国，那个地方还不那么太平，也需要很好去治理。是不是这样，陛下？咱们一方面治理咱晋国，一方面打造战船，积蓄力量，待力量充足之时再取江东不迟啊，不知陛下容易如何？司马炎点头啊，觉得群臣说的有理，遂不发东吴啊，传旨各处严守疆界，造船积粮，练兵抚民。呵，大晋国从此蒸蒸日上，国泰民安啊。那东吴皇帝孙皓干什么呢？开始西蜀国一完，可把这皇帝孙皓给紧张的够受啊，他吓坏了。有人提醒孙皓，陛下不好啊，今天西蜀国可完了，
成都不守，社稷清风，司马炎必有吞吴之心呐、啊！请陛下早做准备。孙皓一听，这话说的可是在理呀、啊！他立刻拜陆抗为三军大都督，镇守荆州。他让江中的老将军丁奏，90来岁了，总兵6郡81州，水旱2路人马。在江中排开了战船，旱路上是人不卸甲，马不沾鞍呐、啊。大准备好些日子，这大晋国一点动静没有。哦，孙皓乐了，感情这晋主司马炎，别看他威风一时啊，又灭了西蜀，又贬了曹奂，自立为晋主。感情他不敢打我江东。嗯，孙皓点点头啊，这说明司马炎这人很聪明，他知道江东并非西蜀那样一曲，我这还有天阳屏障。孙皓一想，他不敢来怎么办呢？他不敢来啊，我找他去。他当时传旨啊，让陆抗由荆州起兵，以老将军丁奉为后援，兵发洛阳，伐洛阳，取西蜀，寡人统一天下。一方面给我的盟友西蜀国算出气报了仇了，另一方面我呀要一统华夷。他的旨意传下去了，陆抗接旨之后没动，一兵一卒也没派呀、啊，给这位皇帝孙皓上了一份表，劝孙皓千万不能这么做。说是晋朝之所以没发兵取我江东啊，他是养精蓄锐，心养身心啊。我听说他们正在造战船呢、啊，待船只造好之后，兵精粮足之时，他必然来伐呀！我江东论国力是远不及晋朝啊，西蜀国都让人给灭了，以文臣之见，现在是宜守不宜攻啊，望陛下三思。这是多好的一份表彰，在表彰的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出来陆抗一片忠心啊。可是这皇帝孙皓啊火了，这陆抗怎么敢抗旨不遵？他把这份表彰让满朝群臣都看看，你们说陆抗说的对不对？这时大臣华和过来，陛下，陆都督言之有理呀、啊，司马炎把成都都给灭了，社稷清崩，我看他早有吞吴之心呐、啊。按照陆都的所说，这倒是个上计。如果现在动兵，我们要去攻打晋朝，就等于披麻救火。陛下，还是不战为好啊！孙皓一听，怒发冲冠，叫武士带着华和由他殿上给撵下去了。看你是个老臣，不然今天我就斩了你。我非发大晋不可。当时又传一道旨，让陆抗由荆州进兵，直取襄阳。如果你要再不动，寡人要亲临荆州，我到那儿去看看去。嚯，这孙皓要御驾亲征啊！陆抗接到这份诏书，大吃了一惊啊！哎呀，如果陛下不听解劝，一定要动兵。可惜呀、啊，江东这锦绣江山，怕是不久要属于他人呐、啊，只得行动吧。他立刻在教军场点兵，这消息就传到洛阳去了。司马懿闻道也是暗吃一惊啊，怎么，江东要兵伐我洛阳？他立刻大军文武商议对策，假充。

给他推荐了一个人，陛下不必惊慌，如果您要拜此人为帅，一定能升服江东，是生擒孙皓。晋帝司马炎突然闻道，说是江东派陆抗要入寇襄阳。哎呦，当时司马炎吃了一惊啊，他立刻大聚文武商议对策。因为司马炎听人家说过，这陆抗可了不起，他就是江东鼎鼎大名那位书生陆逊陆伯言之子，此子颇有乃父之风，文武双全，智谋过人，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呀。他要领兵打襄阳，恐怕是襄阳难守，这可怎么办？派谁去拒敌陆抗？当时一升朝，晋帝把这事儿跟文武这么一说，众文武一个个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大半天谁也没敢说话，就没这么一个赶到皇帝跟前请这旨意的，说您把这事儿给我，我去抵挡陆抗，没这胆子，知道自己绝非陆抗的对手。总这么弄着也不行啊，这时候贾充过来，他走到司马炎的跟前施了一个礼，啊，陛下您不必担忧，文臣不才给您推荐一人，抵挡陆抗万无一失，说不定还能生擒此人。哎，司马炎这么一听喜出望外啊，请假所见何人？说此人正在镇守襄阳，姓杨名户，字叔子，您可以拜他为帅，只要他一出兵，我晋朝是万无一失啊。哦，司马炎点点头啊，立刻传旨，传旨到了襄阳，拜杨户为都督。这杨户可太了不起了，且不说呀他怎么样会用兵，单说他来到襄阳之后只有一年的功夫，他就把这襄阳给变亮了。开始啊，襄阳这地方军民吃粮非常困难，简直的年不付出啊，一年不够一年吃的。自从人家杨户到这儿没用多久，呵，餐满库肥呀，那粮食打的那多呀，十年吃不完。而且这个人呐，和士兵士卒非常亲密，没事儿啊，他就在营里头转悠转悠，找个小卒谈谈心，所以不管是为将的还是军卒，对这位杨户印象都非常好，感情都特别深。不用说军旅之中，就是当地的黎民百姓也都和这位杨户将军有感情，大家都拥戴他。这次杨户接到司马炎的旨意，他立刻招手兴兵，哗哗大队人马就带出了襄阳。前面有探马来报，说是就要兵出境界了，要出咱们的地界了，前面可就是人家江东的地方。杨户一听传令安营扎寨，哗哗大寨就扎下来，没过界。当时他就和这陆抗就在这儿对峙着，一连几天杨户是按兵不动，他手底下的这文官武将可就有点纳闷了。我说都督，您既然奉旨兴兵来拒敌陆抗，现在咱们已经跟陆抗见着面了，您怎么不出兵打他呀？嘿嘿，杨户摆了摆手，列公有所非知啊，那陆抗可打不得呀，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熟读兵书战策，善于用兵啊，千万不可小看

此人。人人都说陆抗颇乃父陆逊之风，我知道他胜过其父，比他父亲还高明呢。你以为轻易就能把陆抗打了？只能把人马扎在这儿，他不进兵这就不错了。哟，大伙一听都督，那咱们得耗到什么时候去？列公，我已经打定主张了，只等江东内变。说江东啊，不久他们要产生内乱了，当他一起内变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一战不迟。哦，那就等着吧，在这等着。哎，探马报给陆抗了，陆抗也没派兵来打这两户。陆抗手下人也问他呀，将军，那既然杨户有打，这襄阳出兵已经到了咱们的眼皮底下了，咱就不打他。嗯，陆抗微微一笑，你们看杨户人马到这会儿没有立即出兵，说明杨户这个人是很有心计很有智谋啊。哦，众将一愣，怎么见得呢？你看他既然带兵来拒敌我，但是他一不出兵来战，二不骚扰黎民百姓，说明啊这个将军还是很不错的，他这是以文以德来对我，咱们不能以暴对人啊。他不是来文的按兵不动吗？咱们也按兵不动。我知道杨户为什么不出兵来打，他是在等啊，等我江东有变他才能够出兵作战，为此不是吗？咱们稳稳当当的在这挡着他，也不让他过去，咱也不跟他打。哦，大伙一听这不错，那咱们就这耗着吧。时间长了，杨户经常出来是行文采烈，陆抗也到时候摆下一座围场也打打猎。杨虎告诉手下三军，打猎可是打猎，咱可不许进入无界，就是人家江东一寸的地方咱也不能一迈腿过去，踩着人家地盘不行，唯独立然。三军是严守军令，别看这打猎这么热闹，嚯，战马奔腾，但是没有一个敢进入无界的。这位陆抗登高一望，他看了看对面的杨户这些军兵，暗暗点了点头。他很佩服这个杨户，佩服杨户军规整肃，军规很严呐。哎，两下打完猎，各自都把人马带回去了。杨户回到自己大营换过衣服之后，亲自出来查点，看看打了多少战壕野鹿。有人回禀骑兵都督，打了不少的，好几大车的，您快看看吧。哦，杨户走到跟前一看，你们查点过了没有？有的那战壕野鹿身上带没带着江东射过来的凋零箭啊？有啊。嘿，都督，还真让您给猜中了，还不少呢。你说，这都是。哦，这说明这个鹿啊，是中了江东的箭之后跑过来的，叫咱们给捉住了。哎，正是。那你们应该把箭取下来，把这些张袍野鹿啊，给人家江东大营送回去，连那些箭都给送回去，啊。啊！众军校一咧嘴啊，都督，世间哪有这事儿啊？咱们费这么大力气逮着的，虽然说中了江东一箭，但是咱也跑了，没有当时就给射倒啊，是咱们给捉住的。不要啰嗦，因为这野兽身上中的是人家江东的箭，是人家打的，咱们怎么能够要人家的东西啊？马上备车，赶快送回。派一个精明的中军带着这些人把这些野兽给送回去。哟，
这些这么一听，咱们这都督可真和气，送吧。拉了两大车给陆抗送来了。中军官一报陆抗这么一听，什么把我们这边射中的张袍野鹿都给送回来？陆抗一愣，啊，他心想这个杨户可真了不得呀。他赶忙传令让把杨户的中军叫进来，把这经过一问，中军全说了。哦，陆抗巍然一笑，既是这样，那我们谢过杨户将军了啊，请你告诉他我们谢谢他。哎，另外我问问你，你家杨户将军他会不会饮酒啊？这中军一笑，启禀将军，我家都督会喝酒，不过可有一样，我家都督非佳酿不饮呐、啊。要喝就得喝好酒，喝名牌啊，八大名酒那年头没有，就是说啊，得好酒。哦，陆康一听，我这可有几坛佳酿，是我亲手酿造的，我想送给杨户都督两坛。老米家，你把这酒给带回去怎么样？这中军一听，那我替我家都督谢过将军，不必了。啊，你告诉他，我问候他。啊，这中军高高兴兴的，呵，弄在车拉着这两坛子酒回来了。回来跟杨户一说，杨户当时是仰天大笑。啊，陆抗将军很懂情义呀、啊。啊、哦！我把打来野兽给他送回去，他送给我两坛酒，来，开坛，我等畅饮一番。哎，几个武将过来把这坛子给抱住了，怎么回事？行了，您的都督，您别喝了，谁知道什么酒啊？陆抗说是他亲手制作的佳酿，是吗？谁看见了？那万一这酒坛子里他放了毒药，那不麻烦了吗？哎。杨虎一听，岂有此理，陆抗将军哪能做这种事，他绝不能拿一些坏酒来骗我，你们可以把坛子打开嗅一嗅吗？对，咱们闻闻这酒味怎么样。啪，打掉了泥鼻，被坛子口扯开了一喝，大伙这么一闻呐、啊，大人香啊，清香清香的好酒，确实是好酒，呵呵，这趟饮呐、啊，畅饮一天，两坛的酒全喝光了。从此以后啊，这二位将军杨户和陆抗还经常互送点礼品，你给我送些酒啊，我给你送些茶呀，甚至于啊，做口好吃的，互相都惦记着。时间一长啊，两边朝廷都知道了，这司马炎知道之后啊，可没动什么声色。司马炎非常相信贾充那番话，另外他也了解杨户这个人，知道他这其中是必定有志。这个晋帝司马炎没怎么样，那东吴主孙皓急了，他一听，什么陆抗奉旨出兵，感情这么长时间和这晋国军兵一仗没打呀、啊？他在那干什么呢？和那杨户在那对峙着，两个人还经常互送些礼物。啊，孙皓这么一听，岂有此理呀、啊？难道说陆抗要通敌？他手下有几个大臣一听，哎呀，万岁，不能啊，陆抗怎么能够通敌呢？说不定他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智谋军机呀、啊？哎，孙皓把眼睛一瞪，什么智谋军机？你只有打仗才能显出你的智谋军机，来回送酒送茶叶，这什么意思？赶快传寡人旨意，让他立即进兵。呵，一道诏书十万火急传下来了。那孙皓的脾气暴躁极了，是说话就瞪眼，瞪眼就杀人呢、啊。
他告诉陆抗，要再按兵不动，那就要问罪了。陆抗接着这诏书之后想了想，哎呀，这怎么办？他手下的众将一看，将军，陛下的脾气您可知道，您不能再耽搁了，我很赶快出兵吧，不然他真的要问罪了。嗨，陆抗摇摇头，你们不明白呀、啊，不能出兵，这时候出兵不是时机，我倒并不是想和杨户结好，正因为杨户这样对待咱，他讲的是仁义二字，那么咱们呢也这样对待他，人家杨户啊用的这是计策呀，如果他这么样对待咱们，咱们要是胡杀乱砍，那是正中其计，不能出兵。这样的，请这位传旨官先回去，我单独的给天子上一道表。陆抗嚯，写了一宿啊，这表修改了8遍，唯恐说不清楚。他想告诉皇帝孙皓，我为什么不出兵？我不是不想和这个杨户作战，他在用计，我也是在用计。时机成熟之时，立刻就发兵。陛下您不必惦念。这个话说得很周到，也很婉转。孙皓一见这个表彰，啪叽一下给扔地下，胡言乱语，知乎者也，拽了半天，说了这么多呀，他还是不想出兵。传旨，把陆抗给我斩了。哎呀，朱文武一听，陛下不能啊，那怎么能斩了这员大将呢？那与国不利呀、啊。再说陆家父子对东吴有大功啊，甭说别的，叫陆抗的父亲陆逊，当年没有陆逊呐、啊，没有陆逊的火烧连营，这江东早就完了。下话没法说了，你还能做得了皇帝吗？你谁敢说呀？孙皓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把这陆抗请回来吧，别让他在那打了。请回来好听，实际呀、啊，就把这位陆抗将军给罢免了，另派别人去。你瞧这孙皓多明白呀、啊！他这还要明白呀、啊，他都糊涂透了顶了。这陆抗啪一收兵回去了，杨户这么一听，怎么陆抗走了，跟着他仔细这么一打听，哦，是因为他久不出兵作战，孙皓怪罪他了，现在更难了，说明啊江东内部已经乱起来了，他马上上表进帝司马炎，请求是立刻发兵，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我这一路人马不够，要想取江东啊，必须派多路兵马，您还得派兵。司马炎一见这表彰，精神一振，可是他转念这么一想，哎，当初我从襄阳拜杨户为都督，前去拒敌这陆抗，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打呀，现在怎么又要求我多派人马了呢？这是何意呀、啊？司马炎大聚文武，研究对策，哎，把这个杨户上的这表彰传阅了一番，你们说吧，咱们还得派多少路人马才好啊，才能拿下江东啊。众文武看了看呐、啊，有好多人直摇头，这什么意思？不同意杨户这个表彰。取东吴谈何容易，人家那也是一国呀，再说咱们刚刚收服了西蜀，马上就收服江东，哎呀，恐怕困难些吧。再说了，连年累月这么打仗，现在是军事疲惫，百姓负担很重，按道理应该呢，应该是抚民养兵，休养生机，最好啊
缓一缓再说，现在不能打。当时您拜杨户为都督，那是没办法，因为孙浩派陆抗要兵寇襄阳，人家打咱们来了，咱哪能不抵挡啊？现在孙浩不是把陆抗给罢了吗？他派别人来了，派别人呢，您就让杨户在那守着就得了。包括这贾充都是这么一个主张。实际说呢，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可据呀、啊，就是那长江啊。您别忘了，当年曹操曹孟德统精兵百万，战将千员，怎么样啊？不是让人家周瑜周公瑾赤壁一战杀的大败、啊、那么好取呀、啊。司马炎一想也有道理，当时呢他就给这杨户下了一道诏书，让杨户继续按兵，按兵不动。杨户接到了这个诏书之后，心里很不痛快。怎么呢？他觉得这个战机失掉的很可惜。其实杨户啊也早就看出来了，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有长江，但是呢这个机会很好，因为把陆抗撤了，派来了别人，别人呢、啊、杨户根本没往眼角里放他，也就是杨户能够啊和这陆抗相聚那么长时间。话又说回来了，也就是陆抗能把这杨户给挡住。你看二位表面上又送什么张袍野鹿了，又送酒了送茶了的，那实际都是在斗智呢。可是现在呢，陆抗已经被罢免了，嗨，没办法，你有天大的本事，你遇上个昏君那也没辙。所以杨户觉得这个时机呀、啊、很难得，难得又怎么样，自己把表上了，话也都说了，但是人家司马炎没采纳。所以杨户自言自语说，这个天下不如意的事情啊十常八九啊，我纵然是个都督，但是人家皇帝并不采纳我的意见，即便你的意见再正确，人家不听，你也是没辙。孙浩换来的这个将军呢，倒是跟杨户见了几阵，让杨户啊给打的是抱鞍吐血，吓得那将军呢他也继续守着了，那孙浩也不玩命催他了。杨户在这块守了几年，由于自己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不好了，他上朝辞官呢，啊，杨户要病休啊，他跟司马炎提出来了，老臣身体不好，想回乡养病。哦，司马炎这么一听，爱卿为国操劳，年纪大了，如今回乡休养休养身体，理所应当。不过不知卿有何国策教我，就是治国安邦的大计，你还得教给我一些。别看这员老将年纪大了，现在身体也很不好，但是啊他的智谋还是过人的呀，应该向他请教。哎，杨户很感动啊，不容易，他佩服司马炎称得起是个明君，眼睛里还有我这样一个病臣。啊，陛下，臣已老朽无能啊，没有什么高明的见地，不过只有一样事使我很可惜，就是陆抗在被罢免的时候我给陛下上的那个表彰，请您出兵收江东，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孙浩无道，昏极了，这个人乱杀人，朝里边人心背离啊，不论是这个文官还是武将，连那些黎民百姓都让这孙浩啊给吓怕，几乎是怨声载道。那样一个机会失去了，我可惜不是旁的，这样的昏君他不会长久，一旦那么黎民百姓也好，文官武将也罢，要把他给废了，另立贤主，
陛下再去江东难一样。

0: 说把这孙浩这浑人给他换下来，换一明白人，您那时候再想打人家江宗啊，困难了。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直抖手啊，那是怎么回事？懊悔，可不是吗？当时我不应该动心，不应该听人那么一劝，休养生机呀、啊，江东不好取呀、啊，有天险呐、啊，还是应该一鼓作气。老爱卿，我想再拜你为都督，复取江东，如何呀？唉，杨虎摇了摇头，陛下，您看我这样子，我现在病得骨瘦如柴，没有那个精力了，请陛下另选贤能。说完了，十里下殿，他走了。司马炎望着杨虎的背影，觉得这位老将军好像有些话还没说透，可能话都到了嘴边了，又咽回去了。唉，司马炎派着手下的近臣经常到杨虎那儿去探望。过了些日子，近臣来禀奏，说是杨虎将军病危呀。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寡人要亲自问病，和带着朝里头的文武大臣和好多御医来看望杨虎。杨虎感动得哭了，司马炎就坐在杨虎的病榻前呢，首先宽慰了杨虎几句：“老爱卿，不要多想，安心养病。我看呐、啊，会很快的康复啊。”说着说着话呢，又提起发江东的事儿来了。这个事儿让司马炎觉得很内疚啊，当初怎么就没听老爱卿的话呢？恐怕呀，要听了你的话，现在取下江东多时矣呀。现在呢，我倒想派老爱卿为帅，再取江东。金孙浩，可是老爱卿病了，我想另派别人，有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杨虎就明白了，这是皇帝让他推荐人。杨虎告诉司马炎，请陛下让这些文武暂时离开这个屋子，我只有和陛下您一个人讲。我倒觉得有一人堪可委任，派此人取江东，不说唾手而得，也费不了多大的力气。司马炎很高兴，把所有的文武全打发出去了，谁也不要，这屋里只留下皇帝司马炎和病榻上躺着的杨虎。司马炎往下一俯身，不知老爱卿您向我推举何人？杨虎缓了一口气，轻轻的声音告诉司马炎：“陛下，我想向您推荐，就是那杜预啊。您可以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哦，司马炎知道啊，原来提的是右将军杜预。老爱卿，为什么不上本名言呢？意思之间就是您就直说不得了吗？当着别人这么提提推荐推荐也不要紧呢。杨虎摇了摇头：“陛下，微臣我不愿意拜官公朝，谢恩私门，是臣所不取。”哎呀呀，司马炎不住的点头啊。老爱卿病势如此沉重，还在为国建贤，寡人多谢。说完这两句话没听见回声啊。司马炎探身一看呢，哎呀，老将军杨虎已经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不被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士，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八月十五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记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八月十五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 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貌，我觉得就很好。春水繁星，
1: 不能忘那些牺牲的烈士，老一辈的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罪，还有尽头。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4: 请立即返航。

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着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成色。
2: 我省构建一加十五政策体系，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1: 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走进唐山，透过一滴水看产业里的数字新变化。
2: 今天我省降雨持续，各地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1: 我省全面启用电子疫苗证明，可向公众提供便捷疫苗追溯与查询服务。
2: 最高法发布案例，严厉打击加盟连锁领域传销诈骗等违法犯罪。
1: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
2: 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禁令。
0: 撸起袖子加油站，风雨无阻向前行，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着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成色。今年以来，全省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财政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
2: 近日，梦想专列地铁人才市级招聘会在石家庄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活动汇集了50多家国企和优质民企，覆盖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文化传媒等多类企业，精准对接全市主导产业用工缺口，满足各类人才求职需求。应届毕业生
3: 主要是想来应聘一下剪辑师岗位，然后还有游戏策划这方面。这个形式它很新颖，比较亲民，交通对于我们而言也挺方便，下了地铁马上就到嘛。
2: 石家庄市人才开发交流中心副主任姚红印：
4: 活动选在北国地铁商圈枢纽，就是要充分发挥地铁交通便利、客流密集、青年群体集中的优势，把招聘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实现就近择业、高效对接。
2: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稳岗位、拓渠道、提技能、促匹配、兜底线并举，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协同发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今年上半年，我省组织现场招聘活动864场，7月到12月全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在隆化县台山镇零工驿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刘亚慧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驿站推送的客服销售岗位让她很满意。
5: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用工岗位都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还有筛选，这些信息都正规透明，有保障。
2: 让就业创业服务更加可感可及，我省各地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就业综合服务站、社区就业服务平台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让劳动者就业更有底气。我省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上半年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6.53万人次，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15.78万人，就业形势不断向好。聚焦急难筹盼，让家园变得更暖。近日，平山县李家庄村同心食堂开始运营，每天中午面向全村65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午餐。
6: 做的饭是挺合罗荣梦的胃口，恰恰的。
2: 石家庄平山县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宁：
7: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放得下心，让在村的老年人吃得放心。
2: 我省各地加快完善养老托育等优质服务，让群众乐享家门口的幸福生活。 截至六月底，全省培育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290家，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1970人。今年上半年，我省新增托育服务连锁品牌12个，所有品牌连锁机构均开工建设，已建成48家，运营24家。140个县市区组建了185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放心看病。兜底民生底线，让关爱更有温度。今年3月份，由我省残疾人制作的剪纸、草编、皮雕、瓷器等99件精品，第一次走进故宫博物院文创融合馆，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为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能力，我省探索实施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先后征集30多类1000多个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3000多名残疾人通过从事手工文创产品制作改善了生活。截至六月底，全省已为残疾人提供各类服务18.62万人次。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健：
8: 动态跟踪就业情况，全程跟进服务保障，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推动我省残疾人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2: 持续完善基本民生保障体系，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今年以来，我省孕妇无创产前基因免费筛查19万1953例，孕妇耳聋基因免费筛查15万1794例，新纳入低保对象57959人，特困人员11699人，低保边缘家庭成员37818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员5823人。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生根，一项项暖心举措的持续发力，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省将继续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20项民生工程，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上书写更加温暖人心的民生篇章。日前，我省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构建起1+15政策体系，助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情况。在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方面，我省提升科技服务，实体化运行钢铁、绿色化工、电力、现代交通等4家烟罩系列实验室，先进模材料等11个中试平台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平台名单，13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省级创新联合体达到36家，建成工业互联网1+21平台体系，开发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垂直大模型441个，智能体98个。今年是我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起步之年，我省将加快壮大科技服务，争取重大科技项目、科技创新平台在我省布局，发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作用，吸引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省大兴机场办专职副主任袁培红：
9: 发挥我省绿电、算力、数据等资源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更多行业领域开发应用垂直大模型，深化拓展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行动，加快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优化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等服务，培育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降碳等服务市场。
2: 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方面，我省做活文旅体服务，1到6月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10.4%、10.1%，举办各类体育赛事5657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1371.43万人。做精居民服务、做细养老托育服务，科学布局商业设施，积极发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推动商业消费加音乐艺术加文化体验加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的融合。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徐艳平：
10: 聚焦零售商圈、特色街区、电商直播、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进零售业国家级试点梯度培育，推广首店引进、门店提档、精细化运营等成熟模式， 到今年底，全省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出台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推进河北家政从业人员进京入京就业，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保障能力。
2: 据了解，我省已研究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形成了覆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1+15政策体系，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AI 赋能制造向心，唐山市把 AI 技术运用到城市供水管网监测中，守护群众用水安全的同时，制造企业也走出了一条数字转型的新路。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透过一滴水看产业新变化。
11: 来个屋呢？
12: 哎，还哪儿呢？
11: 闸门跑水，张各庄小区平改楼的。走，咱们出发。
13: 在唐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一套 AI 智慧水务系统实时汇聚着全城的管网数据，遍布城市管网的超声智能水表、24小时采集用水流量、管网压力等数据，
14: 都是远程系统自动报数。通过这个漏损管理系统，每天去监测它的夜间最小流量，通过夜间最小流量的异常情况，判断它是否存在漏水情况。
13: 依托智能仪表采集的海量数据和云端平台给出的智能算法，管网漏损能够实现自动识别、精准定位。
15: 我们这个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已经控制在7%以下了。那么通过系统呢，我们一年排查了168次，减少漏损水量35万吨。
13: 这套智慧水务软硬件综合解决方案由本地精密制造企业汇中仪表自主研发，一体化方案的落地源自企业的 AI 数字化变革。
16: 在过去呢，公司各个环节使用了多套的独立系统，系统间的相互割裂，形成了信息孤岛，生产端也缺少统一的数据采集渠道，供应链的上下游协同、财务成本核算、市场销售预测都依赖人工来进行，不仅效率偏低，精准度也不足。
13: 超声测流仪表工艺精、定制多，混线生产、换产参数繁杂，传统生产模式处处受限。怎样突破制造堵点，破局始于一体化数字平台搭建。
16: 我们搭建一体化的数字平台，整合全部原有的业务系统，形成了统一的集成数据中心，打通了研发、生产、质控的数据链路。
17: 我们这套智能制造可视化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条生产线目前真实的、实时的运行的状态，啊，以及呢产量信息，啊，订单的执行信息，啊，还有质量异常信息等等。
13: 依托 AI 算法，以往需要多岗位人工流转的定制订单，如今实现了从销售、研发、生产整个过程信息流的一单到底。不仅如此，依托历史发货大数据，企业还自主研发了发货预测看板与智能排产系统，精准预判市场需求。
18: 通过2018年到2025年的所有的发货数据来预测我们2026年的一个发货量，库存降低了大概75%。现在通过我们大模型的这个 AI 排产，分解到我们每一个车间的每一道工序，全部是自动完成的。整个效率提高了大概20%以上。
13: 作为河北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之一，汇中仪表依托 AI 技术和数字化升级，研发效率提升35%，销售预测偏差率降低35.5%。2025年海外营收同比增长超过200%。2026年一季度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1.95%。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快速发展，我省印发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方面夯实基础能力，推动应用创新。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 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
19: 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的主战场，我们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引导

0: 制造企业从基础自动化向 AI 自主感知、智能决策、全链条协同的高阶智能制造升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算力供给基础，搭建好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一批既懂装备制造又懂场景输出的本土标杆企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明天12点，承德市、邯郸市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承德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2: 省水利厅日前印发通知，出台7条措施，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各项工作。各地要压实各项防汛责任，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及堤防水闸安全运行责任制，逐步落实小型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3个责任人和雨水情测报调度运用方案、应急预案3个重点环节。同时，逐段堤防落实巡堤查险责任，逐一落实山洪灾害防御、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等各项防困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中央气象台昨天17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截至目前，我省仍有较强降水，各地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4: 这里是邢台市内丘县侯家庄乡明德小学的临时安置点，受强降雨的威胁呢，周边村民被转移到此处集中安置。
5: 有大小房屋，一共是23间，可总容纳量是207个人，目前是住了172个人，涉及到是12个村。这儿是每个屋都配备有这个床、褥子、枕头，还有洗漱用品，基本上他们都是来了以后就带着自己的一些贴身用品过来就行。
6: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邢台市共设置50个安置点，集中安置点24小时值守，分散安置人员保持动态联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转移4788户11999人，其中在册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群众2590户7408人全部转移到位，完成扩面转移2198户4591人。
7: 早提瓜子卖肉、茄子、小米粥，中午大米饭，晚上炖菜，有肉、空调、电扇、开水，照顾都挺好。
6: 石家庄市环卫、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响应，增派一线值守人员，在全市一级水点位驻守排涝设备，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
8: 目前我们所在的点位呢，是玉华西路和西单环交口的东侧。我身后的泵车呢是华讯1650型排水泵车，它每小时的提升量是1650立方米。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9: 在这2天的强降雨过程中，我们社会车辆可以使用公交专用道来行驶，不会抓拍。很多的小区、商圈等等的地下车库进行了防汛封闭，很多市民的车辆无法进入地下车库，也就是原来的违停的机动车，在强降雨的过程中，我们山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也不予处罚。但是需要提醒的是， 我们在停车时一定要选择安全的部位停车。
6: 为应对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保定涿州市针对易积水点位加装雨水篦子、临时泵等排涝设备，因地制宜细化防汛举措。在灌云路高速桥易积水点位，工作人员正对新安装的雨水提升泵进行最后的接线收尾工作。
10: 加装一台雨水提升泵，每小时呢排水量是800立方的流量，结合我们布的这个排涝泵车，这个桥排水问题基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6: 这两天邯郸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讲解排水降湿、扶苗固株等管护要点。
11: 强降雨容易导致田间积水，作物根系容易积水烂根，农户应该强着降雨间隙疏通地头沟渠，排除田间死角，减少降雨对玉米的影响。
6: 省气象台预测，今天夜间承德中东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和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中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
2: 今年以来，我省搭建设备更新服务资源池，推动更多工业企业实施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激发企业新活力。我省已向工信部推荐5批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专项再贷款项目，1800多个项目纳入国家推荐名单。截至今年3月末，我省设备更新贷款签约金额1916亿元，贐款金额960亿元，位列全国第4。
3: 涉外公证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法律保障，我省持续创新服务方式，全面推行公证加涉外认证、公证加附加证明书联办模式，提升涉外公证质量和效率。截至8月5号，今年已累计办理涉外公证41231件。
2: 近日，由省疾控中心研发的电子疫苗证明已在全省正式启用，本月起在河北预防接种小程序和预防接种单位信息系统端向公众开放查询服务。电子疫苗证明是基于疫苗免疫程序生成的电子工作记录或凭证，涵盖疫苗名称、生产企业、疫苗批号、有效期及流通数据等信息，旨在面向公众提供便捷的疫苗追溯和查询服务。
3: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今天向考生公布。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看，铁道、电子信息、金融、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中医学、口腔医学等专业类考生填报踊跃，投档分数普遍较高。2098个院校专业类提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
2: 今天由省教育厅、河北工业大学等单位联合组织的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走进石家庄活动在河北中医药大学正式启动。作为全省系列活动的首站，本次活动聚焦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三大支柱主导产业，面向企业征集技术需求100余项，遴选全省40多所高校和240多个科技特派团，下沉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技术服务。
3: 今年7月，邢台市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免申即享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发布实施。萍乡县积极申请试点先行，变群众跑腿申请为数据主动找人。从8月份起，邢台市将2项补贴免申即享政策在全市推广。
2: 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8月15号到20号在邢台市中心城区及各县市区举行。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策划推出18项特色活动。邢台是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3: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对外发布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其中明确严厉打击特许经营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最高法指出， 对于特许人存在传销、诈骗、违规营销等违法行为，充分运用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手段，强化特许经营领域综合治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等领域。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
2: 今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丽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3: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上个月，全国已有57家国有文艺院团正以专业的水准、规范的运营，将《只此青绿》《醒狮》等经典剧目搬进直播间，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接近剧场演出的体验。
2: 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昨天，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开启全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3亿，上映首日票房接近了9000万元。凭借扎实品质，受到了观众的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
3: 今天15点左右，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已开通北京到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1.2万班次。
2: 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3: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
2: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号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了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2: 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12号起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致环境和健康风险。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为实现这一目标，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包装。新鲜的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
3: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严丁丁、严志静，编审。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就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点。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2: 我们家传六辈儿，
1: 六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了，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哎，
2: 这倒是，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谢谢点，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聊什么？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2: 我住8号。
1: 谁呀？
2: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8号啊。
2: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2: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2: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2: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2: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2: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2: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2: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2: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1: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好
1: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2: 我跟我媳妇儿。哎，不是。
1: 谁呀？
2: 好的，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2: 没有，
1: 我
2: 也是穿，找那边坐去穿，干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2: 废话，占我便宜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2: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2: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2: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哎。买不起呀、啊。
2: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2: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2: 这么大一院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2: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2: 哎，对，
1: 第三根叉，
2: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2: 什么？
1: 幸福大街？
2: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我
2: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2: 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2: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2: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2: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2: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2: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2: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2: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2: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2: 按我的来
1: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1: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2: 我住幸福大街8号。谁问谁啊？
1: 谁？
2: 我问你。
1: 谁呀？
2: 我问你。
1: 那你问呐，倒是。
2: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8号。
2: 半号啊？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2: 谁呀？
1: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2: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2: 对，他的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这你也睡啊？
2: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2: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准了一个夜壶。
2: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2: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2: 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2: 管着吧，
1: 盖不住咱俩呀。
2: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的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2: 这不巧睡。
3: 包袱在这儿呢。哎，
1: 你谁呀？
2: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2: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2: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2: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3: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2: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2: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2: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2: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2: 你这
1: 99，
2: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数什么？
2: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2: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2: 不是你，
1: 快点！
2: 你真建啊？
1: 当然了。
2: 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2: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2: 我操，就别去了，我们的钱
1: 放下。
2: 你看，这、啊，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2: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月，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2: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啊，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2: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2: 那汤黄菜，
1: 炒黄瓜片
2: 素的，
1: 炒肉片
2: 荤的，
1: 炒木耳
2: 山珍，
1: 炒黄花菜，
2: 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2: 对，
1: 一大桌子菜。
2: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2: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
2: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啊，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2: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2: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2: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2: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2: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2: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啊，过来。
2: 怎么着？
1: 拿菜单。
2: 拿菜单。
1: 这菜单，您看看。
2: 来，
1: 我也不看了。嗯，炒一本
2: 炒啊，炒一本儿，
1: 各位炒一本儿。哎呦，什么叫炒一本儿？
2: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2: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哎，这
2: 我会不会说话？
1: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2: 点点。
1: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2: 什么呀？
1: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2: 我还文盲呢，我
1: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儿啊。
2: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2: 哎，这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2: 来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2: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2: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2: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啊，后边有贵菜。
2: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啊。我喜欢这个菜，这个八位数，
2: 先
1: 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2: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2: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2: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2: 这去你！
1: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
1: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2: 有头回来的，
1: 我叫岳云鹏，
2: 是，
1: 他叫孙越，
2: 哎，是我，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2: 谁呀？
1: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2: 哎呦，那可不敢当，
1: 就是您
2: 啊。不敢当。
1: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2: 哎，不假，
1: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2: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1: 知道的多呀。
2: 哎，不敢这么说呀。
1: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2: 啊，问我？
1: 如实的回答我。
2: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1: 好，
2: 行吧。
1: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2: 什么东西最贵？
1: 对，
2: 我觉得是猴。
1: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4: 不贵呀、
2: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1: 太肤浅。
2: 这还肤浅？
1: 我认为不对。
2: 您说，
1: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2: 哦，不要钱的。
1: 比如说亲情。
2: 亲情
1: 你能买到亲情吗？
2: 哎，买不来。
1: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2: 哎，对，没有这要求。
1: 不像话，
2: 这难为老头了。
1: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2: 没有啊，
1: 这是亲情。
2: 哎，是。
1: 还有爱情。
2: 爱情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2: 不能。
1: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2: 对，
1: 有钱能使鬼推磨。
2: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啊，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啊，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
1: 嚯，也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2: 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2: 哲理还有歌呢？
1: 有歌啊。
2: 没听过。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对排，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2: 这还一起唱？这人家是这里。
1: 是吗？
2: 不是哲理。
1: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2: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1: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
2: 我怎么不可能？这
1: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2: 我的标准啊，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1: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2: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1: 是个女的就行。
2: 哎，对，
1: 能看你就行。
2: 哎，对，
1: 你还可以，
2: 还行。
1: 这是爱情。哦，还有时间。
2: 时间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2: 哎，买不来。
1: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2: 老话。
1: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2: 停止。
1: 你能停住吗？
2: 我停不住。
1: 我能停住。
2: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1: 扣电池。
2: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1: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哎，
2: 你是讨厌了，
1: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2: 哎，对了，
1: 换得来吗？
2: 换不来，
1: 不可能。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2: 我不想。
1: 为什么？
2: 没有财富。
1: 我的天哪！
2: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也不想。
2: 你怎么不想啊？
1: 因为我正青春。
2: 哟。这波还青春呢。
1: 那可不是吗？
2: 哎呀，
1: 这是时间。
2: 是。
1: 再有就是空气。
2: 哦，咱呼吸的空气。
1: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2: 这买不来。
1: 咱实话实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2: 不好。
1: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2: 电视上播。
1: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2: 怎么改善呢？
1: 不看电视。
2: 对。哎，不看电视，
1: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
2: 你。

0: 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1: 没错，
0: 哎，
1: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0: 没错，
1: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0: 从我做起吗？
1: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0: 太对了，
1: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0: 哦，绿色出行，
1: 当然了，
0: 倡导这个。
1: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0: 是
1: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0: 拦你？
1: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0: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1: 薅头发像话吗？
0: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1: 他拦住我了。
0: 拦你干嘛呀？
1: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0: 对呀，
1: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0: 为什么呀？
1: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0: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1: 那怎么了？
0: 没有。
1: 我那树叶子
0: 啊
1: 密，
0: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1: 不行吗？
0: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1: 啊，
0: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1: 树叶子不行吗？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0: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1: 啊，
0: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1: 嚯，
0: 您
1: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0: 那是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什么歌啊？
1: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0: 你，就别买了，行了。
1: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0: 哎，你还搭理他？你们
1: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0: 废话，
1: 不会啊，
0: 对，
1: 不会回家学去啊？
0: 行，
1: 叫哲理啊，
0: 不是这里
1: 哦，这里，
0: 老哲理。
1: 哎，这是绿色出行
0: 哦，
1: 咱不能浪费呀、
0: 啊。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1: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0: 是是是，
1: 我就不浪费。
0: 你怎么不浪费？
1: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的柜子里
0: 啊
1: 有两片感冒药，
0: 剩两片药，
1: 快过期了。
0: 哟，
1: 这我不能浪费。
0: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1: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0: 哎呦，
1: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药不够。
0: 您呀、啊，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1: 我的药不够。
0: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1: 反正不能浪费。
0: 您这就叫浪费。
1: 咱去饭馆
0: 啊，
1: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0: 这叫光盘行动，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天我去饭馆了，
0: 嗯，
1: 我说问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0: 打包。
1: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0: 哎，这不对、啊。
1: 天哪！
0: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1: 啊？说的是啊，
0: 倡导
1: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0: 为什么？
1: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问他，
1: 人家说了
0: 啊，
1: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0: 您这，
1: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0: 什么？
1: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0: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1: 鱼香肉丝。
0: 你这
1: 还有很多肉丝。
0: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1: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吗？
0: 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1: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0: 这，我说说您吧，
1: 不能浪费。
0: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1: 谁呀、啊？
0: 你
1: 还有脸说我呢？
0: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1: 你就特别不环保。
0: 我怎么不环保？我
1: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费水。
0: 我，
1: 对不对？
0: 我。
1: 你费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0: 你废物，
1: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0: 哦，物品
1: 啊、
0: 嗯，哦，废物。
1: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0: 哦，家里趁点。
1: 富六代。
0: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0: 嚯、哦！
1: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0: 哦哟哟，每环一环一套。
1: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0: 哦，二。
1: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0: 那
1: 哎，听过五环之歌、
0: 哦？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我就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1: 环环有房，
0: 哎，
1: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0: 那是。
1: 他们家那院子啊。
0: 我们家有院。
1: 院子当中
0: 啊，
1: 两趟高速公路。
0: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1: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0: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1: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0: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1: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0: 妈厨是？
1: 就是你妈的。
0: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1: 我没说出来啊。
0: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1: 反正是有钱呀。
0: 没有这个。
1: 她每天早上起来
0: 啊，
1: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0: 怎么泡澡啊？
1: 他往里一躺，满了。哎，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1: 泡完了澡啊，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哎呀，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1: 对，
0: 我得洗澡。
1: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1: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他一天洗三次澡，
0: 我爱干净。
1: 上午洗上半身啊，下午下半身，
0: 是
1: 晚上洗腰。哎，
0: 我活得真细致。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洗澡哦，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1: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1: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0: 都瞧不见车了。
1: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1: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1: 豪车
0: 那是
1: 一挂挡，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啊，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1: 同志同志啊，靠边停车，
0: 靠边，
1: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把车窗弄下来。
1: 没办法，摇吧。
0: 啊，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1: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啊，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1: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1: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哎，
0: 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1: 200块钱3分。
0: 我真行。
1: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我这就出城
1: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1: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
1: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啊，景区，
1: 这个景区啊，一个炸。
0: 哦，一个炸。
1: 哎，一个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1: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
1: 南方四个 S。
0: 啊，那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1: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啊。没成想在景区里面啊，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
1: 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哦，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大爷啊，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走快走快，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啊、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路是
0: 吧。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区，严禁在林区内吸烟，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严禁在林区内上坟烧纸、点蜡烛、燃放烟花爆竹。
1: 刚才咱们烧烤用的火堆还冒烟呢，等彻底灭了再走吧。
2: 没事，边上又没东西，烧不起来。
1: 你听，广播还说严禁野外用火，不会引起火灾吧？
2: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3: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

0: 给送饭来了。
1: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2: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3: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4: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5: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6: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

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

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1: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4: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产，全部动产，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

0: 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 这个闸呢是叫松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2: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3: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5: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7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7: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8: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7: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8: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7: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8: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

0: 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十月一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十二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十二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十二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到丰宁满族自治县调研；
2: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承德国际传播活动正式启动；
2: 兴隆县轻松岭镇精品民宿焕新出彩，铺就乡村振兴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12号，市委书记卢建到丰宁满族自治县就文旅产业、低空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把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卢建先后来到中国马镇五马世界、天马飞行小镇，实地调研丰宁文旅特色产业和低空经济发展工作。他强调，丰宁文旅资源得天独厚，要深度挖掘草原文化、马文化和本

0: 地非遗资源，创新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文旅业态，持续完善景区配套功能，打响特色文旅品牌。要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加快推动低空经济与草原旅游、体育赛事、研学康养深度融合，积极培育产业新增长点。要健全完善景区管理制度，提质升级配套服务，细化日常管理举措，持续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感与满意度。在小北沟村，卢健首先来到村党群服务中心，详细听取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具体举措和工作成效。随后他走进关山月民宿，询问民宿建设生产经营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民宿、乡村休闲、特色种植等产业，让更多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要积极谋划民宿运营服务平台，统筹民宿资源管理，强化行业监管，推动民宿规范化、品牌化发展。要细化服务标准，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为游客打造舒适舒心的旅居环境。驻村工作队要切实发挥作用，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干事本领，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有关市领导参加。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12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委工作安排，聚焦抓投资、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进一步强化产业链招商，围绕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建设等领域，全力抓好项目谋划储备，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纵深推进市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持续营造风清气正、比拼争先的干事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扎实抓好议定事项落实，深化重点领域协作，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帮扶、产业帮扶等工作，拓宽农村群众增收渠道。要全面提升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品质内涵，进一步优化旅游服务，守好文物安全底线，不断提升广大游客满意度。会议研究了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稿，强调要结合承德实际，贴合群众期盼，谋划务实举措，努力形成坚定信心、凝聚力量的报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8月11号，承德国际传播主题活动正式启幕，来自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墨西哥、突尼斯、危地马拉、西班牙、越南等近10个国家的网红达人齐聚承德，开启一场沉浸式、全景式的山水人文探秘之旅，以国际化视角讲述承德故事，传播承德声音。请听报道。
2: 本次探访兼顾自然景致、人文艺术、潮流新业态与世界文化 IP， 行程内容丰富立体、层次分明。达人团队体验城市潮流文旅风貌，品鉴古典园林的精巧匠心与多风格古建的恢宏气度，全方位领略承德山水之美、人文之盛、发展之心。韩国自媒体博主金俊范：
3: 我觉得这个承德是非常历史文化底蕴的，历史上讲这个森林规模比较大，90%的是森林，而且高度也是高，能看到整个景色的，而且能看到少布达拉宫的，也有其他寺庙也可以看到，这边天气也是挺凉快的。
2: 突尼斯自媒体博主玛丽安：
4: 我们来这里避暑山庄，我觉得这里风景很美，下雨但是还是很美，自然风景很多。
5: 对，
4: 也拍了很多视频照片，我们可以到时候分享给我们朋友们，让他们来这里玩一玩，这个地方真的很值得来参观。
2: 活动一

0: 拓海外网红达人的国际化视野、本土化表达与海外平台流量优势，以海外受众喜闻乐见的短视频、图文游记、实景直播、 Vlog 纪实等多元形式，真实记录承德的自然风光、历史文脉、文创活力与全域旅游风貌。通过沉浸式体验、故事化讲述、常态化传播，让海外受众打破认知壁垒，直观感受承德文旅的独特魅力，有效提升承德文旅在海外市场的知名度、美誉度与影响力，为承德文旅品牌出海、入境旅游市场扩容提质注入全新动能。
1: 兴隆县青松岭镇持续推动乡村民宿提质升级，引导传统农家院向精品化、特色化民宿转型，推动乡村旅游从过路游转向留宿游，切实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产业。请听报道。
2: 这边的环境大家看看，群山环绕啊！
3: 走进坐落在兴隆县青松岭镇的燕山水寨民宿，在这里记者看到民宿主播正在直播。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安静惬意的田园氛围，是众多游客透过小屏幕得到最直观的感受。该民宿整体设计深度融合燕山自然山水风貌，木屋院落、山间茶室、观景花园、特色餐厅错落分布，并配套户外徒步、露营野餐、溪谷摸鱼等沉浸式休闲项目。民宿游客李先生：
4: 咱们出来玩就是一个是吃一个是住，这两点都满足的呢，然后我们出来玩就感觉心情特别愉悦。
3: 青松岭镇地处燕山腹地，森林覆盖率高，夏季气候凉爽，是京津冀游客短途避暑休闲度假的热门目的地。近年来，青松岭镇立足生态文旅双重优势，积极引导民宿经营者打破单一食宿经营理念，大力推进民宿加多元融合发展模式，培育民宿加康养、民宿加观光、民宿加特色餐饮等新业态，放大民宿集群效应，丰富文旅消费市场，让优质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5: 记者周全报道。8月11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精准助残工程、巾帼暖心工程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市妇联、市残联分别就各自负责的民生工程相关工作进行了发布，并就市民关注的问题答记者问。根据承德市2026年省市民生工程专项工作方案和2026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工方案部署，市妇联扎实推进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两项民生工程，精准回应妇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各项民生任务落地见效，惠及于民。截至6月底，两项工作目标均已完成，其中全市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作经摸底审核后，我市共向省妇联申报符合低保救助条件患病妇女333人，经省级最终审核审定，确定我市救助对象214名，214万元专项救助资金已全额拨付到位，我市救助总人数位列全省各地市第二位。做好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作，经省妇联评审通报认定，我市培树五星级河北扶扫18名，培育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6个。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开展巾帼家政服务进社区活动373场次，已超额完成全年300场次既定目标。今年以来，全市各级残联组织始终将精准助残服务工程作为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紧盯进度，高质高效实施，提供残疾儿童康复救助597人，基本康复2468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250人，职业培训579人，新增就业928人，残疾评定补贴199人，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上大学资助120人。
1: 近日，丰宁举办风味甄选满乡盛宴，第四届非遗采摘式烤羊暨丰宁农文旅招商推介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代表、各级烹饪协会代表及特邀嘉宾齐聚丰宁坝上草原，共赴这场兼具美食与商机的盛会。请听报道。
6: 本次活动以百年非遗采摘式烤羊特色宴席为核心，集农企推介、农品展示、文艺展演、美食品鉴于一体，全方位展现丰宁特色农业品牌魅力、深厚民俗文化底蕴和优质文旅投资环境。丰宁采摘式烤羊协会会长刘磊：
7: 通过几次推介会的举行，让丰宁烤羊在京津冀乃至全国知名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来参加的宾客呀，都觉得不虚此行，既能品尝到美味的非遗烤羊，还能感受到咱们美丽的丰宁的景色，同时呢，还能体验到丰宁的各种的非遗的手工艺品，还有咱们的农特产品。
6: 随后，文艺演出精彩呈现。原创快板《丰宁好物美名扬》、特色民族舞蹈、经典歌曲演唱等精品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示丰宁深厚文化底蕴和蓬勃产业活力，让来宾沉浸式感受浓郁民族风情。近年来，丰宁深耕非遗美食加特色农业加文旅康养多元业态，通过规范烤羊技艺，打造丰宁采摘式烤羊特色品牌，嵌入旅游业态，将单一美食升级为复合型文旅产业，带动农牧养殖、餐饮服务、乡村旅游等产业链协同发展，让非遗烤羊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经济、助力招商引资的特色产业。丰宁政协副主席傅春生：
8: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推介活动，掀起全县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的高潮，让更多朋友沉浸在丰宁山水韵味，感受丰宁产品优良品质，读懂丰宁文化底蕴，搭建起产销对接、合作共赢的崭新平台。
6: 接下来，丰宁将持续深耕农文旅商一体化发展路径，擦亮非遗美食品牌，做强特色农业，丰富文旅场景，拓宽招商渠道，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日前，滦平县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及金山岭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区专场招聘会，请听报道。
3: 招聘会集结县域及北京周边18家优质用工单位，行业覆盖文旅康养、现代农业、食品加工业、人力资源服务业等多个行业，提供就业岗位76个，计划招聘160多人，岗业层级丰富，可满足各年龄段不同技能水平求职者的择业需求。招聘会累计共吸引300多名求职者到场，经过现场双向沟通、择优匹配，最终106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滦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吴大伟：
9: 下一步，我局将紧紧围绕群众需求，突出工作实效，持续开展送岗下乡、送岗进社区活动，统筹举办更多小而美、专而精的精准化招聘专场，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10: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如遇雷电，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1: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1: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12: 支部 富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

0: 甜梗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响应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呢，百姓热线节目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节目为您提供帮助，或者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咨询了解哪些政策信息，反映哪些问题的话，您都可以。

0: 你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参与节目，两路热线电话是229-6163和229-6164。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问题反馈。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采制的问题反馈。听众刘先生咨询，往年的时候，我市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在七月份会有一定的涨幅，那么今年还会不会上涨呢？记者联系到了承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业务二科的赵科长，他介绍，目前还没有接到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上调的相关通知。
3: 现在没有接到上级的调资相关文件，需要接到调资文件以后就会做宣传。
4: 往年都是七月份是吧？
3: 这个不一定。每年的七到九月都有可能，最晚的时候是在十月份涨的。我们都要根据上级部门的那个通知。
0: 好，目前呢还没有接到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2026年上调的通知，那么通知接到之后呢，也会向咱们领取养老金待遇的人员啊来进行消息的发布。听众王女士咨询说，今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待遇标准是否会有所提高呢？记者联系到了双桥区人社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心副主任王丽丽，她介绍说，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如果接到通知呢，会及时发放。
5: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目前基础养老金没有增长，具体哪个月涨得看国家下来的红头文件，有具体的增长了，然后工资就跟着调。
6: 那这个要是调的话，就是它会有一个短信提醒之类的吗？
5: 没有短信提醒，如果要是涨工资的话，就是我们这做工资的时候会给操作系统，但是没有单独的什么短信提醒。
0: 好，那么目前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在今年是否会有这个基础养老金的提高呢？目前还没有接到省厅的相关的通知，接到通知之后呢，也会及时的向参保的广大居民群众来进行告知。那么作为全民参保计划的重要内容，国家鼓励城乡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群都有哪些呢？首先是要年满16周岁，其中不含在校学生、现役军人和服刑人员。那么参保范围还包括了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对象中不含在校生，这个在校生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全日制的在校生，包括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等。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一个，就是中短期的培训人员是不属于在校生的，这类人员是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那么广大城乡居民如何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哪些缴费档次呢？目前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标准设定为200、300、500、1000、3000、5000、8000，一共是7个缴费档次，政府补贴分别是缴费200元补贴30元，缴费300元补贴45元，缴费500元补�贴60元，缴费1000元补�贴75元，缴费3000元补�贴90元，缴费5000元补贴105元，缴费8000元补贴120元。那么通过这个政府补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7个缴费档次，缴费档次越高，那么政府补贴的额度呢也就越高。 参保人员需要携带本人户口簿和第二代的居民身份证的原件，到户籍所在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提出参保申请，选择缴费档次，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是到税务大厅窗口以及自助柜。

0: 原机银行网点部门来办理缴费手续就可以了。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好，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采制的问题反馈。同时广大听众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有哪些相关政策想要进行了解，或者是反映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9-6163和229-6164参与节目。听众梁先生拨打节目热线咨询说，他听说啊，承德市中医院引进了冲击波的新设备，想知道这个设备适用于哪些病症。记者联系到了承德市中医院康复科医生杨艳平，他就这个设备的适用人群做了详细介绍。
3: 直播中有市民朋友咨询了关于冲击波的问题，我们已经和这位听众进行了电话沟通。现在呢，我们中医院康复科是有冲击波这个设备的。冲击波呢，主要适用于疼痛以及软组织损伤类的疾病，比如我们常见的颈肩腰腿痛，像颈椎病、肩周炎、肩袖损伤啊、网球肘、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还有引起膝关节疼痛的像髌腱炎、额足滑囊炎，还有骨组织疾病像股骨头坏死、骨折、原支愈合，以及外科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2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了？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没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6代，
2: 我们家传6辈，
1: 6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了，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哎，
2: 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0: 房多、
1: 啊、你看那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0: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了，
1: 对不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0: 搬了。
1: 搬哪去了？

0: 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0: 哦，对，那儿住着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0: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0: 你
1: 啊，
0: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0: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0: 我住八号。
1: 谁呀？
0: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0: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0: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0: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0: 咱俩都住一屋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0: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1: 啊，
0: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0: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0: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0: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0: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好好。
1: 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0: 我跟我媳妇。哎，我。哎，
1: 谁呀？
0: 啊，对，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
0: 也去穿，找那边坐着去，穿，干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的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0: 废话，占我便宜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月玲
1: 啊，
0: 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
0: 哎，
1: 买不起啊。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院改流浪了
1: 啊？
0: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叉
0: 就玩儿。第几根叉也禁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0: 什么？
1: 幸福大街？
0: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我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啊？
0: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0: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0: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问他。

0: 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按我的来
1: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1: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0: 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问呢？倒是。
0: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0: 半号
1: 啊？
0: 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啊？
0: 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
0: 嗯。
1: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摆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这你也睡啊？
0: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的，准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你管着吗？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俩到关键了啊！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
0: 哎，
1: 你谁呀？
0: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0: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0: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0: 你还夸我？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0: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0: 你这
1: 99，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九十八，
0: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1: 快点。
0: 你真建啊？
1: 当然了。
0: 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们的钱
1: 放下。
0: 你看，这、啊，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0: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0: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
0: 啊，
1: 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0: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0: 那汤红菜，
1: 炒黄瓜片
0: 素的，
1: 炒肉片
0: 荤的，
1: 炒木耳
0: 山珍，
1: 炒黄花菜，
0: 那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对，
1: 一大桌子菜。
0: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0: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哪！
0: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1: 啊，
0: 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0: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0: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0: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0: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0: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0: 那是。
1: 我让您做服务员
0: 啊，
1: 过来。
0: 怎么着？
1: 拿菜单。
0: 先生，
1: 这菜单您看看。
0: 来，
1: 我也不看了。
0: 啊，
1: 炒一本。
0: 炒啊。炒一本儿，
1: 各位炒一本儿。
0: 哎呦，
1: 什么叫炒一本儿？
0: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0: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0: 哎，
1: 这
0: 会不会说话？
1: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0: 点点。
1: 服务员啊，
0: 啊，
1: 我告诉你，
0: 什么？
1: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0: 我还文盲呢，我还。
1: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儿啊！
0: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0: 哎，这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0: 来，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0: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0: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0: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0: 啊。
1: 后边有贵菜。
0: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0: 啊。
1: 我喜欢这个菜，
0: 这
1: 个八位数，
0: 八位。
1: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0: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0: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0: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0: 这去你！
1: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好。
1: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0: 有头回来的。
1: 我叫岳云鹏。
0: 是。
1: 他叫孙越。
0: 哎，是我。
1: 孙老师。
0: 您老师。
1: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0: 谁呀？
1: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0: 哎呦，那可不敢当，
1: 就是您
0: 啊。不敢当。
1: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0: 哎，不假，
1: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0: 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1: 知道的多呀。
0: 哎，不敢这么说呀。
1: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0: 啊，问我？
1: 如实的回答我。
0: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1: 好，
0: 行吧。
1: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0: 什么东西最贵？
1: 对，
0: 我觉得是猴。
1: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啊、
0: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1: 太肤浅。
0: 这还肤浅？
1: 我认为不对。
0: 您说
1: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0: 哦，不要钱的。
1: 比如说亲情。
0: 亲情
1: 你能买到亲情吗？
0: 买不来。
1: 就算你再有钱，
0: 嗯，
1: 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
0: 啊，
1: 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0: 哎，对，没有这要求，
1: 不像话，
0: 这难为老头了，嗯。
1: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0: 没有啊，
1: 这是亲情。
0: 哎，是。
1: 还有爱情。
0: 爱情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0: 不能。
1: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0: 对，
1: 有钱能使鬼推磨。
0: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1: 啊，
0: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1: 啊，
0: 就像一盘散沙，
1: 嗯，
0: 风一来就散了。
1: 嚯，你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0: 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还有歌呢？
1: 有歌啊。
0: 没听过。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对排，
0: 行了，
1: 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0: 这还一起唱？这人那是这里，
1: 是吗？
0: 不是哲理。
1: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0: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1: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0: 怎么不可能？这
1: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0: 我的标准啊，
1: 啊，
0: 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1: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0: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1: 是个女的就行。
0: 哎，对，
1: 能看上你就行。
0: 哎，对，
1: 也还可以，
0: 还行，嗯，
1: 这是爱情。
0: 哦，
1: 还有时间。
4: 时间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4: 哎，买不来。
1: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4: 老话。
1: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4: 停止。
1: 你能停住吗？
4: 我停不住。
1: 我能停住。
4: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1: 扣电池。
4: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1: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哎，
4: 你是讨厌了，
1: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4: 哎，对了，
1: 换得来吗？
4: 换不来，
1: 不可能。
4: 嗯，
1: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4: 我不想。
1: 为什么？
4: 没有财富。
1: 我的天哪！
4: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也不想。
4: 你怎么不想啊？
1: 因为我正青春。
4: 哟。就这波还青春呢，
1: 那可不是吗？
4: 哎呀，
1: 这是时间，
4: 是
1: 再有就是空气。
4: 哦，咱呼吸的空气，
1: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4: 这买不来。
1: 咱实话实说，
4: 嗯，
1: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4: 不好。
1: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4: 电视上播，
1: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4: 怎么改善呢？
1: 不看电视。
4: 哦，对，哎，不看电视，
1: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4: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1: 没错，
4: 哎，
1: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4: 没错，
1: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4: 从我做起吗？
1: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4: 太对了，
1: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4: 哦，绿色出行。
1: 当然了，
4: 倡导这个。
1: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4: 是
1: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4: 拦你？
1: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4: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1: 薅头发像话吗？
4: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1: 他拦住我了。
4: 拦你干嘛呀？
1: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4: 对呀，
1: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4: 为什么呀？
1: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4: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1: 那怎么了？
4: 没有。
1: 我那树叶子
4: 啊，
1: 密，
4: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1: 不行吗？
4: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1: 啊，
4: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1: 树叶子不行吗？
4: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4: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1: 啊，
4: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1: 嚯，
4: 您这
1: 说的还真有哲理 啊！
4: 那是那是。
1: 啊，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4: 哲理什么歌啊？
1: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4: 你，就别买了，行了。
1: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4: 哎，咱们你还搭理他，你们？
1: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4: 废话，
1: 不会啊。
4: 对，
1: 不会回家学去啊。
4: 行。
1: 叫哲理啊，
4: 不是这里。
1: 哦，这里。
4: 老哲理。
1: 哎，这是绿色出行。
4: 哦，
1: 咱不能浪费呀。
4: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1: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4: 是。
1: 我就不浪费。
4: 你怎么不浪费？
1: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的柜子里
4: 啊
1: 有两片感冒药，
4: 剩两片药，
1: 快过期了。
4: 哟，
1: 这我不能浪费。
4: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1: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4: 哎呦，
1: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1: 药不够。
4: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1: 我的药不够。
4: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1: 反正不能浪费。
4: 您这就叫浪费。
1: 咱去饭馆
4: 啊，
1: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4: 这叫光盘行动，
1: 对不对？
4: 对。
1: 那天我去饭馆了，
4: 嗯，
1: 我说问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4: 打包。
1: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4: 哎，这不对啊！
1: 天哪，
4: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1: 说的是啊，
4: 倡导。
1: 我问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4: 为什么？
1: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4: 问他，
1: 人家说了
4: 啊，
1: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4: 您这，
1: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4: 什么？
1: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4: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1: 鱼香肉丝。
4: 你这
1: 还有很多肉丝。
4: 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1: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吗？
4: 你废话，人家剩你不是要饭吗？
1: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4: 这，我说说您吧，
1: 不能浪费。
4: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1: 谁啊？
4: 你，
1: 你还有脸说我呢？
4: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1: 你就特别不环保。
4: 我怎么不环保？我
1: 长得就不环保。 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费水，
4: 我
1: 对不对？
4: 我
1: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4: 你废物，
1: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4: 啊，物品
1: 啊，
4: 哦，废物。
1: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4: 哦，家里趁点，
1: 富六代。
4: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4: 嚯，
1: 北京城的房啊，
4: 啊，
1: 一环一套。
4: 哦，每环一环一套，
1: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4: 哦，二
1: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4: 那
1: 哎，听过五环之歌？
4: 不停，不停，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我就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1: 环环有房，
4: 哎，
1: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4: 那是
1: 他们家那院子啊。
4: 我们家有院，
1: 院子当中
4: 啊，
1: 两趟高速公路。
4: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1: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4: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1: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4: 什么？那还一条呢？
1: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4: 妈厨是？
1: 就是你妈的。
4: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1: 我没说出来啊。
4: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1: 反正是有钱呀。
4: 没有这个。
1: 他每天早上起来
4: 啊，
1: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4: 啊，谁都是洗着洗澡、啊。
1: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4: 啊，
1: 有游泳池。
4: 哦，有泳。
1: 各位。
4: 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铺着呗，我还
1: 老海狮。
4: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1: 那叫
4: 浴缸。
1: 浴缸，
4: 哎，我们就
1: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4: 哎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1: 他往里一躺，满了。
4: 哎，
1: 满了，
4: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1: 泡完了澡
4: 啊，
1: 开始去洗澡。
4: 我开始洗。
1: 哎呀，
4: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1: 对，
4: 我得洗澡。
1: 对啊，
4: 您这浪费水。
1: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4: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他一天洗三次澡，
4: 我爱干净。
1: 上午洗上半身
4: 啊，
1: 下午下半身，
4: 是
1: 晚上洗腰。哎，
4: 我活得真细致。
1: 那可不是吗？
4: 没听说过。
1: 这洗澡
4: 哦，
1: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4: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1: 他骑自行车
4: 怎么了？
1: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4: 都瞧不见车了。
1: 好有画面是不是？
4: 没有啊，
1: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4: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1: 豪车
4: 那是
1: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4: 啊，
1: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4: 拦我干嘛？
1: 同志同志
4: 啊，
1: 靠边停车，
4: 靠边，
1: 把车窗弄下来。
4: 啊，把车窗弄。
1: 没办法，摇吧。
4: 啊，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1: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4: 啊，
1: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4: 哦，超标。
1: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4: 罚多少钱？
1: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4: 哎哎哎哎哎 哎,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1: 200块钱3分，
4: 我真行。
1: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4: 我这出城
1: 旅游，出城玩去。
4: 哎，对，
1: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4: 来什么？
1: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4: 啊，景区，
1: 这个景区
4: 啊，
1: 一个炸。
4: 哦，一个炸，
1: 哎，一个炸。
4: 你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1: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4: 你等会儿，
1: 南方四个 S。
4: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1: 那叫
4: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4: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4: 啊。
1: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4: 啊，
1: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4: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4: 哎呀，是什么？我在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4: 什么叫波
1: 波七？没文化，
4: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4: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4: 哦，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4: 啊，
1: 同志们，同志们， 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4: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4: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

0: 可不能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快点快点快，都走吧，都走吧。
1: 轰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1: 是啊，
0: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1: 是吗？
0: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1: 啊、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有太
1: 有
0: 哲理了。
1: 对对对，
0: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1: 大爷说什么？
0: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1: 大爷说什么呀？
0: 哲理的山路是
1: 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栾平县升起栾平，遍见青春青少年普通话文明辩论风采赛决赛圆满落幕；栾平县开展携手贝壳公益共筑银铃防跌安全网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特征，我们才能明晓这条道路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奥秘，也才能进一步深切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的深意所在。这是一条坚持为广大人民健康服务之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卫生健康事业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这决定了我国的卫生健康事业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哪个特定利益集团服务。这种普惠全民的根本属性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是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深厚底气。回看历史，从明确提出面向工农兵，到庄严承诺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再到坚定落实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人民立场从未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鲜明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并从保障人民健康出发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国家受制于社会制度和利益集团政治的掣肘，医疗卫生服务难以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呈现出明显的富人优先导向，优质医疗资源向富裕阶层集中，而广大普通民众的健康诉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这是一条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之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安全底线。在这一领域，是坚持由政府负责还是完全推向市场，决定着卫生健康事业的底色。我们党明确提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主要由政府负责保障，全体人民公平获得。实践中，我们强化政府主导责任，通过发挥公立医院主体作用，完善医保网底等多种方式，兜牢了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属性，确保老百姓人人能够病有所医。同时，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注重发挥市场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作为有益补充。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模式，立足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国情，既稳固了公益性的根基，又有效丰富了医疗服务的供给层次，